看自己兄弟吃亏了，赶紧上来接应。左边冲上来曹武，右边杀上来高石，两将一挡，贺二愣疾步跑上前去，背起范永年就跑啊，一边跑一边问范大哥怎么样。这范永年只觉得头昏眼黑，嗓子眼发干，说不出话来，勉强挣扎着说了句快走快。这还没到吊桥呢，范永年就觉得血往上涌，又吐了一口血。何二愣急得直跺脚，叫过来四个军卒，让他们把范永年送进城去调治，自己想回去给他报仇雪恨。哪知道这何二愣刚把范永年交给军卒，回头一看，可坏了，曹武高石两人已经被人家生擒活捉，绑进了敌营。那三州大帅赵世庸如流星闪电一般冲到何二愣面前，再想跑可就来不及了。何二愣知道大事不好啊，赶紧拼着命的喊快关城啊。这话音未落，噗噗两声，左右肩头连挨了两枪，顿时昏迷过去。援军们一拥而上，把他架回了大营。哎呀，这真是酒囊饭桶一般呢、啊！就让你守城，你就乖乖守呗。就这种傻人，还有立功，这出去没到两分钟，四个人抓住三个啊！幸亏那个范永年给扎昏过去了，送进城去了。这简直是轻松加愉快呀、啊！赵世庸这功夫，这样的再来一百个，也不够人家玩的呀。赵世庸飞马闯过吊桥，后边的飞虎队弓箭手也都跟上了。这城上的人们再想提吊桥，已经晚了，只好紧闭城门。赵世庸传令，飞虎队搭云梯攻城，远射手往城上放箭，先夺城头者提升三级。这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这些援军们如狼似虎，一一挡时，远射手箭如飞蝗，压得守城兵丁抬不起头来。刹那间，已有飞虎兵登上城头，只要有几个人上了城，后边的就好上了呀。援军们如同潮水般的涌上城头，西门失守了。这消息传到东门，朱元璋张玉大吃一惊，急忙吩咐鸣金收兵，赶紧接应西门。张元帅真急了，大步跑下城头，提枪上马，来到西门。这时援军已把城门打开，赵世庸已经进了城门的瓮洞。张玉一声呐喊，赵贼休得猖狂，张某来也，撒马来战赵世庸。城头上的援军与西吴兵也交上了手，原来是朱元璋带领众将来夺西城，两方拼命相争，要决一死战。于金彪在东门外一看，城上大乱，鸣锣收兵，不知何故，只好虚晃一招，撤回城内。他听说西门失守，吃惊非小，急转马头直奔西门。正当张元帅马失前蹄，三州大帅赵世庸正要枪挑张玉的时候，于金彪这时一马飞来，大刀架住了双枪，与赵世庸站在一起。张玉借机枪钻点地，提起了战马，又与援军混战一团，打得难解难分。东门的军校又来报告，蒲金龙蒲金虎杀过护城。

0: 何？南门来报，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已用绝了。陈庆、冯胜请令开关迎战。元帅说道：“千万不可开关迎敌，赶快拆民房，用驼架柄木坚守城头。”这真是一处失甚，其害无穷啊！正在这千钧一发危机之时，猛然东门外蒲金龙的营盘压塞翻江倒海，洪水决堤一般，从营盘后边杀来一支人马，这正是胡大海带领的吴真、吴良、郑玉春、汤和、邓玉、丁德兴、陆中祥、陆中亮、冯国胜、冯国用、廖永忠、廖永安十几位英雄及石杰岭的众楼兵们闯进了敌营。众英雄真如虎入羊群一般的，那杀得援军弃甲偷戈，望风而走。蒲金龙、蒲金虎一看这后队大乱，赶紧回马来相救。蒲金龙一眼就看见胡大海了。
1: 哎呀，好小子，又是你来捣乱，我定要报前者这一伏之仇。
0: 大喊一声：“巴图鲁，你们裂开旗门，压住阵脚，两旁闪开。”说罢拖叉直奔胡大海。老胡一瞧啊，蒲金龙奔自己来了，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赶紧闪到一旁，让过了吴真的战马。老英雄吴真催动骏马，赛路铁爆花，长擎秋风落叶扫宝剑，挡住了蒲金龙。这蒲金龙没心思跟吴真动手，只想去捉拿胡大海，举起叉来想虚晃一招，好去擒胡大海啊。他哪知道吴真的厉害，苍啷一声，这蒲金龙的叉头被吴真给削落在地，吓得这蒲金龙啊了一声。还没等他醒过味儿来呢，吴真反手又是一剑，蒲金龙惨叫一声，翻身落马，气绝身亡。那边铁面灵官郑玉春斗棍打伤了蒲金虎，主将一完，这援兵们五零四散，各自逃命去了。胡大海吩咐喽啰们收拾敌人的粮草兵刃、鼓锣帐篷，带大家来到城下。郭英梅氏族留守东门，一看胡大海带了这么些个能人，打开了敌营，闯到城下，心中百般高兴，赶紧开城放他们进来。胡大海问道：“主公，元帅现在何处啊？”郭英说道：“二哥，方才西门已经失守，主公于金彪等都去救应，还不知胜败如何。南门也非常吃紧，我和梅老将军去接应南门，你快带着这几位英雄去救应西门吧。”这时老英雄吴真搭话：“诸位，既然西门吃紧，你们全去接应，把南门交给我。那武昌大帅飞刀将焦廷乃是我的晚辈，我与他父交情甚厚，我若去南门定能收降他。”胡大海说道：“那太好了，老七啊，既然他包打了南门，那咱们就都去西门吧。啊，走啊，跟我来。”说吧，收提大斧杀奔西门。来到西门一看呢，只见于金彪正在大战三州大帅赵世庸，只杀的赵世庸浑身出汗，遍体生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小陈平、杨德善已经率领三军杀进城来，西吴王与元帅都被困在敌军之中。胡大海一见就红眼了，催马摇斧杀进重围。这十几条好汉再加上后边的楼兵，霎时间就把援军打得纷纷倒退。汤和邓玉去救朱元璋，
1: 胡大海让郑玉春去救张元帅，自己带着丁德兴来接应于金彪。离老远他就喊上了：“亲家，不要惊慌，俺老胡来也。”那位说了：“这胡大海怎么管于金彪叫亲家呢？”哎，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胡大海最喜欢于金彪的儿子于高。初到于桥镇时，他一见于高就叫儿子，惹得于金彪挺不高兴的，差点没跟老胡打起来啊！多亏主公在当中给解了围，就叫于高认胡大海做了干爹。从那起，于胡两家变成了亲家，所以胡大海一见面就管于金彪叫亲家。他来到近界啊，笑着说道：“得了，你们二位别打了，咱们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说赵世庸元帅，你还不下马投降，等待何时啊？”赵世庸一听这话呀，差点鼻子没气歪了，心说这哪儿跟哪儿啊。他打眼一看，你是干什么的，说话这么轻快，叫我投降谈何容易，黑小子先吃我一枪。胡大海说道：“哼，我让我手下的一名随从拿你就易如反掌。来呀，我说丁伙计，你还不过来吗？”说罢往旁边一闪，三州大帅定睛观瞧，从他身后跑过一匹乌骓战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面似乌金纸，黑中透亮，亮中透润，头戴乌金盔，身冠乌金甲，掌中造鹰枪。赵世庸一看，正是义弟造袍将丁德兴。他心中很纳闷啊，他怎么会到襄阳来了呢？赶紧问了一声：“来的可是兄弟德兴吗？”丁德兴说道：“正是小弟。”“哎呀，兄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丁德兴说道：“小弟就是为你而来。”“啊，为我来的？对了，什么事啊？”“我记得哥哥小的时候，爹最疼你，说你有远见，最聪明，让我们听你的话。可是你一走就不回来了，爹娘想你都想死了，只剩下我一人，无人照管，我就流浪街头，苦不堪言。后来幸有胡大海收留于我，我才跟他长大成人呢。胡二哥对我恩重如山，要不是老胡，八个丁德兴也死了。老胡与朱元璋是金兰弟兄，我们俩就一同投奔了西吴王朱元璋。弟弟今天来特意劝你不要助纣为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学养生化健康。说到现在哈，我们每天这个吃的像喝的辣，就是我们每天可能吃的东西还比较杂比较多，有的时候过年过节啊再小聚一下，那饭桌上的菜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可是有一种病也往往和我们的吃有关啊，这个病呢就是脂肪肝。那如何让我们的脂肪也吃出，让我们的这个肝脏也让它脂肪堆积了呢？到底是我们吃什么吃错了，还是我们哪些生活习惯出现了误区？怎么样让这个脂肪肝能够从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消失呢，远离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我们的药学部资深药师于林老师。于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
4: 哎，我们的节目也得到吉林省科协的大力扶持。那今天我们的于林老师呢，也来自我们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那说到这个脂肪肝，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是不是现在遇到的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呀？
5: 对，现在遇到脂肪肝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尤其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脂肪肝，而且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没有症状，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彩超提示啊，有脂肪肝。但是对于这个脂肪肝，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到底为啥呀，自己可能体重没有超标，然后也没有酗酒，为什么就会得脂肪肝呢？
4: 哦，对呀，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让我们很疑惑。如果说有一些症状啊，或者说你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嗜好，没准啊别人都会提醒你了，自己的这个肥胖啊可能也都一目了然。最怕的是身体没有症状，或者这些症状你根本就没有发现，你又没有一些其他的喝酒啊或者什么样的不良习惯，可是也会和它沾边儿。看来这个脂肪肝啊我们不能忽视。欢迎大家和我们的于林老师共同来学习和分享。如果您在体检当中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内容。如果没有发现，我们每年一次的体检当中，您要更加的去注重自己脂肪啊，尤其是肝脏的这个彩超了。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说说脂肪肝的事儿哈，千万不能忽视。那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于林老师，说到脂肪肝，是不是它会给我们一些信号呢？哪些是比较明显的，哪些是比较隐晦的呢？
5: 好的，那个刚才我觉得慧宇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脂肪肝很多人都没有症状，因为 这个脂肪肝可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啊。我们的肝脏其实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那个啥啊，它就是不发出声音的，但是它一旦要损伤过重的话，它就会一旦发出声音，那就是会比较严重的声音啊。但是这个脂肪它是由于咱们吃的太多啊，就比如说高脂高糖饮食导致脂肪沉积在肝脏。我们知道你正常来说肝不生产脂肪，它只是脂肪的一个搬运工，但是如果脂肪太多了啊，它已经不足以能够把它搬运出肝脏，有时候沉积在肝脏就会出问题啊。我们国家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脂肪肝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已经超过我们这个病毒性肝炎的这个数量啊。正因为它非常普遍，所以很多人在检查出脂肪肝的时候对它进行忽略忽视，说反正这个脂肪肝也没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它真的没有危害吗？
6: 是这样的，脂肪肝很多人，我们身边的一些比较偏瘦的人哈，也会在这个某一年的体检当中发现自己有脂肪肝，这个他并不在意，他说这肯定是仪器的问题，数据的问题，我这么瘦怎么会有脂肪肝呢？也有一些偏胖的人说，哎呀，脂肪肝嘛，就是吃的多一些而已，我运动运动就完事儿了，所以就是无论是哪一类的人，可能对于脂肪肝的忽视程度可是不小。那么我们先说一说哈，这个老师，就是如果说瘦子也会得脂肪肝，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5: 是这样的，然后咱们的脂肪肝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酒精性脂肪肝，就是因为长期酗酒导致酒精压制脂肪排出肝脏，所以导致一些脂肪肝，这个称为酒精性脂肪肝。还有一类是非酒精性脂肪肝啊，我们也现在也被称为代谢性脂肪肝，就是由于代谢整个脂肪的这个代谢过程出问题了，导致脂肪沉积啊，这个产生的是代谢性脂肪肝。所以很多瘦人，你看他可能体重没有那个没有超标，或者是他的 BMI 都正常范围内，但是他的腹围比较大啊，他的内脂比较多啊，他的可能是脂肪人，并不是脂肪肝的一个叫什么？
6: 就是他也会有这种可能，
5: 他也会对。
6: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这个做一个小科普了啊。不光是偏胖的体重的人，有的时候过瘦的也可能会和脂肪肝沾上边儿，因为我们一听到脂肪哈，就觉得它是和我们的这个肉啊厚厚的哈，脂肪堆积是有关系的，所以它不见得如此。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问题，无论是胖也好，瘦也好，其实它都有一些脂肪的这个堆积的原因。那么脂肪肝当它出现的时候，也给我们介绍了哪些的一些比较明显的表现和一些隐性的表现。当我们在每年体检当中，可能有些人听了我们节目就会说了，那我今年正好也要去体检，我通过什么来查呢？是肝功还是影像？那这两个都没有问题，是不是我就一定没有事儿呢？咱们片花之后啊，也继续请我们的雨林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共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有请我们本期嘉宾，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的资深药师于林老师，和我们说一说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去体检，那怎么才能确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脂肪肝呢？通过几个步骤呢？
5: 好的，慧宇，现在来诊断是否患有脂肪肝，主要是通过影像学检查，也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彩超。彩超一般会根据肝脏脂肪的一个示重含量来判断它是否有脂肪肝，而且根据它含量的多少来判断它是否有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脂肪肝。彩超会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更准确的方法，比如说 CT 啊，这个都可以啊，还可以通过这血清学检查，比如说通过肝功。但是因为肝脏它具有强大的代偿能力，那可能它已经有脂肪肝了，但是因为它强大的代偿能力，那么它的肝功仍然表现为正常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不能光查肝功啊，不能说我转氨酶正常啊，我就是我肝功就正常啊，这个还要参考影像学和其他一些相关的检查。
6: 也就是说，要综合来最终的确定，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一次查不出来，也不见得就没有这个脂肪肝，所以它这个隐藏性还蛮大的哈。
5: 哎、
6: 我们就觉得这个脂肪肝嘛，肯定是脂肪，而肝上这个裹了一层厚厚的脂肪，那么肝脏呢又被称为一个比较沉默的器官，它不太爱出声，所以即便捂了一层厚厚的背，一层厚厚的脂肪，它可能就更不敏感了，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反应更慢了，这个时候要给我们提个醒了、
5: 啊、
6: 你要注意了。那什么样的一些外因会导致脂肪肝的一个进一步的进展和爆发呢？
5: 啊，这个外因主要是酒精是一个很大的外因，因为喝酒的人同时伴有脂肪肝的比率非常高。
6: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酒精能够抑制肝脏转运出脂肪转运出肝脏啊。正常咱们是有一定的机制把脂肪转运出肝脏到脂肪细胞里边啊进行储存，但是酒精就抑制这个过程，导致这个脂肪转运不出去啊，所以喝酒的人往往伴有脂肪肝。还有一个就是肥胖，生活方式不健康，比如说高糖高脂饮食啊，咱们很多人晚上熬夜啊，很多年轻人订外卖啊，这些都可以导致脂肪肝的发生。
6: 嗯，订外卖，尤其是熬夜的晚上的时候，
5: 对，
6: 这个时候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肝部的一个损伤，应该说是加重的，因为我们知道晚上啊，很多内脏是要休息的，需要代谢的，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功能是需要下降的，让人家有一个喘息的过程。你倒好，到晚上的时候，你觉得你饿了，或者想这个图一个嘴快，那么就吃点好吃的、油腻的啊，或者怎么样，结果这个肝也没休息上，心也没休息上，各个方面可能都会加重负担。时间长了会很严重的。那我们说脂肪肝往下一步的进展，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快，有的时候又很慢呢？还是说它进展一般都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5: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根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而且根据他这个整个他是否比如说及时进行了饮食干预，及时进行了运动啊，这个还有每个人的体质基因情况，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进展情况没法统一的说。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脂肪肝它都会增加就是远期来看都会增加病死率和它的心血管发生的风险啊。如果这个脂肪肝即使是轻度的脂肪肝，有研究表明，经过30年啊，就是随访，这个轻度的脂肪肝在30年以后会增加71%的病死率。
6: 嗯，
5: 就是即使是脂肪肝轻度的，它也会增加病死率，所以大家一定也要引起重视。那么脂肪肝它下一步如果不经过干预啊，继续这样就是维持原有的高糖高脂饮食这种生活方式，它就会进一步形成肝炎，也就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到了炎症这个程度，炎症不断的刺激肝脏细胞啊，肝脏细胞对它进行一个免疫反应，这样的话就会不断的损伤肝细胞。那么不断的损伤肝细胞，肝细胞不断的修复，就会形成纤维化，也就我们通常理解的就肝脏形成疤痕，因为它有炎有损伤，它修复这个就是形成我们这种疤痕啊，我们肝脏叫纤维化。如果纤维化还不那个啥，还不进一步的干预啊，那么就进一步形成肝硬化。纤维化还可以逆转啊，到纤维化这个程度，如果我们及时止损，这个时候还可以逆转回来啊，就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肝脏。但是如果一旦进展到肝硬化这个程度，那就不能逆转了。而且肝硬化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有一部分患者还进一步会进展为肝癌。啊，
6: 也就是以前我们听过是肺的纤维化，而现在我们又听到了脂肪肝啊，这个肝部也会纤维化。那这种纤维化就是因为它上面可能有一层又一层的，或者一绺又一绺的脂肪不断的裹上它之后，那我们从远处看可能它就是像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瘢痕呐、破损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脂肪带给这个肝脏的不光是一个厚重感啊，代谢变慢了，它表面上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5: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肝脏有自己的细胞叫肝小叶，它有分布着很多的肝细胞。这些肝细胞里边如果脂肪过多，这些脂肪就会沉积到肝细胞里，形成脂肪液滴。 就相当于咱们的脂肪，咱们的肝脏细胞里都弥漫着大量的油啊，就咱们看到的那种脂肪的液滴。当这个液滴越来越多的时候，占据了整个肝脏细胞，这时候肝脏细胞能工作的肝脏细胞就屈指可数啊。大量的都被脂肪给占据，而且脂肪它不仅站在那儿啊，它还捣乱。它会不断的刺激肝细胞产生炎症。这个炎症肝细胞会对它做出一个反应做出一个反应，那不断的来反应的过程中就是肝脏的损伤形成纤维化，所谓的纤维，对，是这样的。

0: 所以您看哈，我们的这个一个脂肪肝，大家还不是把它当回事儿的时候，它已经对我们的肝脏有了或多或少的一些侵害了。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肝脏就已经会有一些表现了。那在平常我们的饮食当中，如果这个人出现了脂肪肝，他还没有其他的这个体检，也没做这相关的筛查，他有没有一些坐立行走啊，或者饮食的一些表现，或者肤色的表现，就是被我们的一些身边的人能发现的这些苗头呢？只有这个身材吗？
1: 您提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体检过程中没有发现异常，或者我们还没有去体检，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是否有脂肪肝，或者是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脂肪肝的一个高发人群啊？这个就非常简单了，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可以测我们的腰围啊，如果男士的腰围大于90厘米，女士的腰围大于85厘米，那它这个就是一个脂肪肝的一个高发人群，就很有可能有脂肪肝。这个就建议大家到医院里去正规的检查一下，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有脂肪肝。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的腰高比，腰高比也很简单，就是腰围和身高的比值，腰围是多少厘米，比上身高是多少厘米，那么它的比值如果大于0.5，那这个是脂肪肝的一个非常高发的一类人群。那如果这类人群，也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排除一下是否有脂肪肝。但是如果没有脂肪肝，那么这类人群也要注意了，不管在饮食还是生活方式还是运动方面都要加强，它很有可能以后发展为脂肪肝。
0: 哎呦，所以这个腰围是我们第一个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肉，大家只是认为啤酒肚或者上了一定年龄它才会长的这样的一些脂肪，但岂不知其实我们的内脏也和外边看的一样，它也可能会有厚厚的脂肪所包围。其实不光光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脂肪肝哈，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这个名字不见得能够这个成立，比如说脂肪心哈，就是我们指的是就是心脏可能也会有心肌肥大了，是这意思吧，于老师？
1: 是吧
0: 、那肾呢？肾会不会也会存在脂肪的一个过多啊？心肝脾肺肾，反正这些你说这些内脏好像哪个如果都出现大量的饮食啊，然后这种不规律啊肥胖的话，这些内脏器官是不是都会或多或少的也都会沉积一些脂肪啊？
1: 对啊，因为脂肪在肝脏中沉积过多，肝脏也会加大它的一个工作力度，它会把脂肪运送出去。那么运送到哪儿呢？通过血液运送到脂肪细胞，同时也会运送到其他的一些器官。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运送到心脏，那就会增加心脏的一个心血管风险，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风险。而恰恰脂肪肝是心血管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出现脂肪肝、血脂升高，那么发生心血管风险的这个比率就会大幅增加。
0: 你看看，所以这些都会诱发了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北方的朋友们，到了秋冬季节，温度呢会随着气候的变化哈，这个室外的温度也会越来越低，那么我们体内的一些血管的一种运行啊，对于这个温度的感知各个方面，你的适应能力都准备好了吗？是否也有相关的这种提前的准备？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的一些着装啊，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都应该很好的一种呵护。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已经确诊脂肪肝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最有效的，或者说最快的远离它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首先要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啊，那这也是指南推荐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通过饮食啊，两少一多，这个大家容易记住，低糖低脂高膳食饮食啊，比如说多吃豆类，多吃蔬菜水果，但是同时一定要戒酒啊，刚才说了为什么要戒酒啊，一定要戒酒。在生活方式干预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增加运动。运动是建议每周4次以上啊，一般是5次，那么每次在30到50分钟啊，每周是在150到250分钟之间啊。而且如果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测一下自己的心率，如果运动以后心率能达到170减去你的年龄啊，这个是恰好的。你比如说你年龄正好是50啊，你运动以后你心率在120左右，那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心率，一个运动的一个强度。

0: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服用药物，因为我是药师，所以对这个药物想跟大家多聊几句。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这个脂肪肝了，我吃一点保肝药吧，或者是我预防吃点保肝药吧，
1: 甚至有的人喝酒之前呢，我先来点保肝的哈，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养肝，而是为了喝更多的酒，那这个靠谱吗？
0: 这个不建议，我们不建议在没有任何症状或者没有任何不适，或者在轻度脂肪肝的初期就使用保肝药物啊，这个是不建议的，因为所有的药物都要经过肝脏代谢。就你吃进去的保肝药，它也要经过肝脏代谢。那么这些药物在经过肝脏代谢的过程中，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肝脏的损伤。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再想用保肝药物啊，如果肝功出现异常了，而且想用保肝药物，我是建议一定要经过医师或者我们的药师啊，给你权衡诊断啊，判断来你是不是符合用药指征啊，可不可以用多少，这个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士给出专业建议。
1: 原来有的时候你认为的是药，可能还是伤肝的方式和方法，所以不要乱用药，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那种为了多喝一点，然后又用一些这个药物来干预的朋友，请大家能够注意和警示。肝脏啊，这个是自个儿的哈，咱们得呵护好，因为我们知道肝呢是排毒的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身体内毒越来越多了，你排不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呀。
0: 对的，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吉大二院我们的药学部的资深药师于林老师，和大家关注这么多哈。其实我们说就要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脂肪肝，要高度的重视它，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它、了解它，我们也能科学的去干预它，用药方面更为谨慎了。所以是药三分毒啊，那么你在用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保健药啊、药品或者治疗其他方面的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对于我们的肝和肾来说，这些排毒的、解毒的，对于我们身体那么重要的器官，每天对它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时间长了积少成多，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损伤了。如果平常愿意喝两口的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也希望您能够引起关注，呵护好自己的肝脏。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于林老师，辛苦了老师，我们以后有机会继续邀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慧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

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郝乐。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那8月8号呢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乡村少年儿童的暑期文体生活，8月7号在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那在宝山文化广场呢开展了快乐运动健康成长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吸引了30余名适龄学生踊跃报名参与，进一步丰富了辖区青少年儿童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1: 那活动中呢，志愿者讲解比赛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并带领孩子们呢就是进行热身运动，现场呢设置是跳绳和蒙眼敲锣和背对背夹球等趣味项目，带人闯关呢与团队协作相结合，活动呢全程秩序井然，那孩子们呢也是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在赛场相互配合并肩协作，那尽情享受呢运动的乐趣。现场呢是欢声笑语不断，氛围热烈浓厚，赛事间隙呢是志愿者穿插开展全民健身斗普科讲，普及呢每日适度运动的健康益处，那居家呢是简易锻炼方法，把健康生活理念融入了是趣味活动，实现呢是以运动育人，以科普育心。
0: 那此次活动丰富了少年儿童暑期的生活，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树立健康的运动理念。下一步，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体科普安全教育活动，持续丰富乡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供给，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卧虎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慰问演出。那近日呢，卧虎镇联合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卧虎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文艺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老年群体送上温情关怀。
1: 嗯，那演出呢也是在热闹喜庆的歌舞表演中开启，演员们呢属于是精神饱满，灵动的舞姿是昂扬的状态，迅速呢是调动起现场氛围。台下老人们呢是看着精彩的演出，脸上满是笑意。各类特色节目呢是接连上演，听着通俗动听的歌曲，不少老年人也是随之亲和附和，轻声附和。乡土气息浓厚的二人转属于是妙转趣横生，那诙谐的表演也是引得现场阵阵欢笑，掌声呢是此起彼伏。
0: 整场演出接地气有温度，演员们以文艺为纽带，把关心关爱送到老人的身边，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递出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与敬意，让老人们足不出院就能享受文化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切实体会到浓浓的幸福感。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

0: 再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维持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司机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
1: 却是我和你，不是说好一起闯出去。
0: 还有位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云里，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呢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那光的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其实呢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儿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即使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每一段寻常的路上。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简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的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敲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可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的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一条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蹶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晌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河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陆军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金石年华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第一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那《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君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加重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若梦》的现场更是充满了魅力。周深呢常在演唱会中呢引导观众合唱，那一片片蓝色灯光与他的歌声交织，让这首歌曲从最初的神曲逐渐变成了大合唱神曲。每一次合唱都是歌手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融，仿佛呢在告诉我们，纵使人生如梦，有音乐相伴，便有了温暖的力量。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周深的歌曲呢从来不觉惊喜，他将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达拉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矫情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得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周深呢，就像是周深的歌曲，就像是一座桥，一头呢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呢通向想象中的山海。或许呢，你曾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勇气，或许曾在某个旋律里遇见自己，这就是声音的意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亲爱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

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4列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呢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呢，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地质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民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吸着烟。他身边的一些炮兵参谋跟情报官员正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梁山分队的消息。18点，盼望已久的呼叫终于出现了。101，天南23，104，天东14。炮兵参谋们各自用电话将一连串别人听不懂的数据报给了各自负责的炮群。这下李云龙顾不上吸烟了，他专心致志地听着，任香烟在指缝中燃烧着，直到烫了手才扔掉。他知道梁山分队的队员们现在已经各就各位了，正用密语指示着炮群调整射击诸元。101、104代表各炮群，天南23、天东14是指各炮群需要调整的密位度。岛上的国民党军炮位在遭到大规模炮击20分钟之后，这才从惊慌当中清醒过来。一些隐藏在峭壁下岩石中的秘密炮位都启用了，伪装成岩石的一座座沉重的铁门都缓缓地开启，一尊尊每至155毫米的火炮顺着轨道向坑道口滑动着，炮管伸出了坑道口，炮弹出膛时闪着耀眼的白光，发出闷雷般的巨响。国民党军炮火开始全面反击，国共炮兵的大决斗开始。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楚云飞。

0: 中将负责炮火指挥，他冒着炮火登上了设在双乳山顶的炮兵观察所，用炮对镜向大陆方向瞭望。他早从情报当中得知，对面敌军防区的指挥官是他的老相识李云龙。当年淮海战场上，两个人都拼命地干了一场，险些闹个同归于尽。楚云飞胸部中了两发子弹。 生命垂危时被副官跟卫士拼死背下战场，在台北的陆军医院养了一年伤，伤好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大陆了。国民党军已经兵败如山倒，如今和李云龙也有10年没见了。想不到两个老朋友隔着10公里宽的海峡用猛烈的炮火在互相问候，楚云飞心情复杂的望着大陆方向。 久久没有说一句话。几声尖锐的怪叫声从空中传了过来，楚云飞敏捷地闪开了观察窗，随着几声巨响，一股冲击波夹带着呛人的硝烟和锋利的弹片穿过观察窗，炮对镜被弹片打得粉碎，弹片撞在石壁上又反弹回来，发出尖锐的金属颤音。 楚云飞属下的军官跟卫士有4-5个人当场殒命，观察所里成了屠宰场啊！被溅得到处都是血。一个念头在楚云飞脑子里面倏然闪过：解放军炮兵发现这个观察所了，刚才那几发炮弹是试射，马上就会调整射击诸员；第二轮炮弹要是到了，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当即他大吼道。 全体撤离！然后他迅速地窜出炮兵观察所。当他跟部下们刚跑出不到100米时，观察所已经被一发152毫米的炮弹直接命中，飞到了半空中。回到指挥部的楚云飞喘息未定，就接到了一连串的报告。各炮阵地的指挥官都报告说，解放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落点极准。 有的炮弹居然径直飞进对方的炮位，把国民党军连人带炮炸了个粉碎。不到半个小时，国民党军竟损失了10几门炮，其他的炮位也被解放军炮兵完全压制住了。往往是国民党军开一炮，马上就会引来解放军10几颗炮弹。那楚云飞不是傻子，他马上就明白了，结论只有一个：解放军的侦察兵。 就潜伏在附近。与此同时，胡琏司令官也接到侦察部门的报告，无线电对讲机中出现大量来历不明的神秘呼叫。胡琏一听就倒抽了一口凉气，这消息可非同小可。他曾经多次在蒋总统跟台湾新闻媒体面前拍胸脯保证，金门的防务固若金汤。没想到啊！
1: 解放军的侦察分队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重兵防守的岛上，而且人数还不少，真见了鬼啊！他暴怒着下令，步兵分队全体出动，在全岛进行搜索，并公布了俘获解放军侦察兵的悬赏数额。这一天，大规模的炮战持续了85分钟，金门岛上落下3万多发炮弹。 国民党军伤亡达6-700人。入夜，解放军各炮群端设了值班火炮若干门，由梁山分队指挥，只要报出数据，值班火炮立即按照预先测好的射击诸员急速射击。当国民党军的步兵分队从坑道中冲出来的时候，马上就遭到了火力覆盖。其中一个连的步兵刚刚钻进工事，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00多号人无一生还，梁山分队和拥有8万之众的守军进入到了对峙状态。在联合指挥部的李云龙跟参谋们从对讲机中听到，梁山分队的小伙子们干脆用明语骂起街来：“吴大叔，给老子送点烟来！老子的烟断队了！小旋风，你睡着了？” 你他妈的怎么没动静啊？哎，豹子头，你他妈的吵什么？老子正在胡琏那老东西的指挥部门口呢，正琢磨着是不是把炸药包扔进去呢。
0: 听到这些，李云龙跟军官们都笑了。 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走到哪儿就骂到哪儿。午夜，国民党步兵分队不顾炮火的阻拦，冲出了工事，在全岛进行搜索。据设在角屿的解放军观察哨报告，岛上多处传来密集的枪声，有几处还燃起了大火，而对讲机当中没有任何声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说明梁山分队平安无事。24号凌晨，炮战又开始了，很快又形成了一边倒的状态，国民党军炮兵被压制住了。梁山分队报告，金门岛南侧的廖罗湾码头停泊的17艘舰艇已经有一半中弹，正在加大马力逃向外海。解放军海军的6艘鱼雷快艇在陆地炮兵的火力掩护下奉命出击，于是在金门海域爆发了一场海战。大型运输舰中海号中鱼雷负重伤，排水量4000吨的台升号运输舰中鱼雷沉没，解放军海军的一艘鱼雷快艇中弹沉没。这一天赚多赔少，解放军一片呼声。25号，双方继续炮战，敌军8架 F-86 型战斗机飞到金门以东海域，我军空军一个大队的米格17型战斗机起飞迎战，空战从金门以东海域打到大陆上空，从10000米高空打到1800米低空，国共双方损失战机的比例为2:1。这一天的战果仍然是赚多赔少。在金门防卫部的指挥部里，胡琏和楚云飞正召集各级指挥官开会。守岛步兵指挥官黄志雄少将认为，这几天对潜入本岛的解放军侦察分队围剿都毫无结果，他们都穿着国民党军的军装，对岛上守军的内部情况很了解，国民党军的口令一日数改，这也难不住他们。本岛屿守军有8万之众，军兵种番号繁杂，解放军侦察兵很容易就浑水摸鱼，弄得国民党军士兵杯弓蛇影，曾经几次互相开火，自己跟自己干了起来，也误伤了不少弟兄。一个情报军官把各参加围剿的步兵部队的情况汇总起来，这支解放军小部队的真实面目才开始显露出来。一，受过精度射击训练，从交火当中阵亡的国民党军士兵的尸体来看，中弹部位几乎都是头部眉心处，一弹毙命。据参加战斗的国民党军士兵说，这些解放军士兵战斗经验极为老道，他们只是用单发射击来回敬，绝对是弹无虚发。这种打法至少有2点好处，首先避免了连发射击时暴露枪口的口焰，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其次大大节约了弹药的消耗。由此推测，一个解放军士兵如携带200发子弹，照这样的打法，将有100名国民党军士兵倒在他的枪口下。如果解放军侦察兵有100人，每个人都是如此身手，那后果就可怕了。二，从一些哨兵及小股人员被杀的现场来看，这些解放军士兵都是善于使用冷兵器的杀手。法医认为，尸体的创口都是在一定距离内投掷飞刀造成的，进刀的部位极其准确，有的是从左胸2根肋骨之间刺入心脏，有的是从背后左肩胛骨下的软组织刺入心脏。据法医推断，被杀者被刺时不可能叫出声来，看来这些杀手都受过极其专业的训练。第三，都受过专业的攀登越野训练和野外生存训练，不过他们似乎没打算运用自己的野外生存技能，而是不断地偷袭国民党军的火房和后勤部门，弄走大量的食品。第四，都精通炮兵作业，在指示和修正炮火方面很专业。楚云飞听着汇报，突然心里一动，那是尘封已久的回忆。虽然岁月流逝，逝者如斯，当年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突然在他的脑海当中浮现了。

0: 心中的迷雾竟然奇迹般的消散了。他失声喊道，这不是普通的侦察分队，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妈的，这么多年了，他李云龙居然还没忘。胡琏怒火中烧，他认为情报部门都是些饭桶，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不但已经悄无声息地组建了，而且还轻而易举地在重兵防守的岛上登陆了。他这个司令官事先竟然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这情报部门不是饭桶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这些滑得像泥鳅一样的特种兵呢？他们仗着身后有强大的炮火支援，似乎有点肆无忌惮。国民党军的大部分被封锁在坑道里面，一露头就会遭到密集的炮火杀伤。任他胡琏手下有精兵八万，一时也奈何不得这支解放军特种部队。胡琏看看拥簇在身边的将校军官们，无奈地说，难道我们就拿这小股子敌军没办法？楚云飞冷冷一笑，哼哼，岂能没办法，这件事情交给我好了。胡琏打断了他的话，慢，到里面谈。
1: 喂，老李啊，我是丁伟，你们那边打得挺热闹啊，真他娘的馋死我了。咱老丁命不好啊，好事总轮不到我头上，我这边闲得要命啊，除了训练就是学习啊。代我问嫂子好，还有你老丈人好吗？这老先生可不简单呐，那一点拨呀，我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啊。
0: 什么？老先生成右派了？乱弹琴啊，怎么他妈的到处都是右派呀？啊，我不大看报，
1: 去年整风最热闹的时候我下部队了，地方的事我不大清楚啊，怎么会这样呢？我就不相信了，这一下子蹦出这么多右派和反革命。哎，算了算了，不聊了，老子心烦，我得好好想想，我挂了啊。
0: 李云龙也挂上了电话，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其实他也心烦，最近家里面乱糟糟的，就没有一件顺心事儿。妻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跟自己长期分居了，平时除了必要的话一句多余的都没有啊。李云龙知道田雨的日子也不好过，自从他父母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他所在的单位的政工部门已经找他谈过好几次话了，无非是要他正确对待反右运动，跟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最好能写一份声明之类的文字材料，表明自己的立场，跟父母断绝关系。田雨不置可否，李云龙听了之后却火了，什么他娘的划清界限，怎么划呀？不承认他们是爹娘，那你从哪儿来的？难道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心里面反感这些过左的政工人员。当年鄂豫皖根据地杀 AB 团，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很多老上级和老战友被莫名其妙地处决了，要说他们是敌人，打死他他也不相信。那时候保卫局派到各部队监督肃反的特派员简直就是太上皇啊，手里面操纵着生死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李云龙都恨透他们了。而现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李云龙对田雨这样说，别理他们，叫他们看着办吧，不行就辞职回家，我李云龙还养得起老婆孩子。这与李云龙的职务，军区情报部的政工人员没有过多的难为田雨。在攻打金门岛的战役当中，李云龙还写了不少的作战日记。1958年9月2日，晴。据情报，金门岛北太武山和双乳山的南侧大陆方向视线不能及的地区，已经修建了两个混凝土跑道的机场，长度都在1500米以上，

和起降大型运输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一个是西村机场，建于1954年，另一个是沙头机场，建于1955年。这个地区由于我军炮兵无法目测观察，敌人空运飞机一般选择天候差、能见度不良的拂晓、黄昏或夜间起降，因此向其炮击时间很难掌握。我梁山分队登陆之后，在双乳山及北太武山建立了对空观察哨，并协助炮兵测定了射击诸缘。当敌机出现之后，先不射击，待其进入跑道快要降落时，我炮群立刻根据预先准备好的射击诸缘向跑道实施集袭。从8月25日至9月2日，敌四架运输机在试图降落时被我击毁。据梁山分队报告，西村及沙头机场的跑道因落弹太多已不能使用，台湾飞来的运输机已经无法在金门降落，机降运输已被迫终止。此役梁山分队功不可没。1958年9月6日，晴。金门敌军的补给日益困难，在海运及机降运输均被封锁的情况下，改用空投作为主要补给手段。但从空中向金门投放物资并非易事，小金门只有10平方公里，空投场非常的狭小。大金门面积虽大，却呈哑铃状，中间宽度不足4000米。由于我军高炮在金门上空组成拦阻火网，敌机不敢低飞，高空投掷的物资一部分飘落海中，投入岛上的物资在我梁山分队的调度之下，大部分被我炮火摧毁。据情报部门测算，每日空投运抵金门的补给品只相当于过去正常条件下补给量的5.5%，敌军只能躲在坑道中靠储备品度日。据梁山分队报告，敌指挥官视我梁山分队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每日入夜之后，均有小股敌步兵冲破炮火阻拦，跟我梁山分队发生激战。目前我军无一伤亡。1958年9月14日，阴。我炮兵参战部队全面开展打零炮活动，除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进行大规模炮击，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每日24小时昼夜不停，特别是对廖罗湾码头3海里之内，使敌昼夜惊慌，以增强全面封锁之效果。据报，敌岛上的地面活动已经基本陷入停顿状态。13日凌晨，敌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在接近廖罗湾码头时，被我设在北太武山上的观察哨发现，调动炮火实施移动拦阻弹幕射击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两艘运输舰中弹起火后逃回，补给再次失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徐树铮把手枪举起来顶在段志贵脑门子上，但是没扣扳机。你不管怎么说，多年的交情了，而且段志贵跟段大帅还沾亲，徐树铮顾于情面没那么做。好吧，我留你一条性命，你马上组织残兵败将给我反扑，一定转败为胜。如果胜不了，我杀你个二罪归一，往回冲。冲倒好办呢，我这人都死的不得了了，那拿什么冲？后来徐树铮又从第一师

又杀回来了。直军呢，本来打了胜仗了，消灭了第三师骑兵，士气正高涨的时候，没想到皖军莫回头杀回来了，势不可挡啊！接触了不到半小时，直军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皖军又转败为胜，一举攻克杨村。本来曹锟呢在杨村指挥战斗，后来一看实在待不了了，再待下去非被抓俘虏不可，因此呢曹锟马上领着卫队上了汽车，退到高碑店总指挥部，放弃杨村。徐树铮转败为胜，一鼓作气占领杨村。呵，徐树铮高兴，哼，心说话吴佩孚曹的脑袋，咱们较量较量，看看我小扇子厉害是你们厉害。嗯，我就不分，打不过你，我这徐字倒写。马上的命令发电报向段帅报捷，就说我军已经占领杨村，下一步要占领高碑店。那么徐树铮自以为得意，涿州那边战报传来了，第二路军实力。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是第一路军的战况。那么皖系第二路军总司令是曲通风，那也是皖系的大将啊。曲通风所率的部队突然占领了涿州，第一步按照段祺瑞所差完成的任务。那么刚占领涿州之后，吴佩孚马上命令两个大将，一个是第三混成旅的旅长叫萧月南，一个是第三补充旅旅长巩汉野，这两个旅猛扑涿州。徐通风也不示弱，马上把队伍开出涿州，在庄稼地就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两个旅对付一个师，结果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说这话呀，天哪，就快黑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张作霖在军粮城得到报告了。张作霖呢，往圈椅上一坐，两条小短腿往前面蹬得上一带，有人旁边给他装烟，旁边电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响着，副官秘书是进进出出，随时向他报告。后来张作霖一听，差不多了，到火候了，我该出兵大显身手了。吉金屯，吉金屯从外边进来了，在。哎，我老兄啊，这些年你歇的也不得灵儿了，平常你老说手心都痒痒，这回我叫你过过瘾。率领你的第九旅马上到涿州给我参战，一定要打得漂亮，懂吗？明白。吉金村呢，率

领着七八千人是蒙头捉肘。咱刚才说了，直皖两系的人打了个平平，半斤对八两。奉军这一来，皖军兵不多了，也增加了一倍的兵力。许通风一看不好，马上撤进涿州，结果东南两面被直军包围，西北两面被奉军包围。直军的两个旅长一听说奉军派金金存赶来增援，非常高兴，士气大振啊。当天晚间挖好了战壕，又挖的暗道通到涿州城根底下，塞进一箱子炸药去。晚上十一点把炸药点着了，天崩地裂一声，把涿州的东关登上了天，城墙炸了十五丈宽一个大豁口。直军嗷一声杀进涿州，

对准了山门跟大殿，急急村命人喊话，叫曲通风投降，你跑不了了，你被包围了，限你十分钟举白旗投降，要不投降就给你炮弹，让你尝尝什么滋味。后来曲通风一看局势严重啊，算了吧，段公徐总参谋长，我对不起你们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得投降啊，我挑白旗投降。曲通风竖起白旗，举着双手乖乖的投了降了，因此皖军的第二路军彻底覆没。那么奉军直军占领了涿州之后，合着个高兴劲儿，马上分别致电张作霖和曹锟报捷。翻回头再说徐树铮，他是占领了杨村，打了胜仗了，但是涿州失守，第二路军全部被消灭了，这个震动可不小。哎呀，徐树铮一看我是孤掌难鸣啊，就是我这一路军在这四面受敌，这还得了吗？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就听那个炮啊，就响成一个枪声大作，有人撒脚欲飞，跑进了报告。报告总参谋长，大事不好，吴佩孚从四面发起猛攻，请总参谋长定夺。马上命令撤出杨村，放弃杨村，他打算逃走。刚到了外边，没想到来了颗榴弹，正揍到左边腿肚子上，扑通一声，徐树铮就坐在地上。还没等他起来，就听四面喊杀声起，好悬没做了俘虏啊。幸亏段志贵领着一连卫队舍死。

0: 上升，把徐富征救出龙潭虎穴。段志贵这么做呀，也是给自己留出路。他怕徐富征算老账，故此冒险把参谋长救出来了，这样呢能减轻罪名。就这样，徐富征败退到团河来见段祺瑞，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没想到多少万精锐的军队满指望绝能取胜，没出五天一败涂地。五天的功夫把多少万军队全扔进去了，下一步怎么办？段祺瑞也傻了，到了这步谁还听他的，干脆各自逃命吧。徐富征、段志贵率领着高级将领化妆改扮，就逃进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前去避风，不然的话就得把他逮住，逮住就得枪毙，那是闹着玩的吗？段祺瑞也不敢在团河待着了，马上收拾金银细软，带着副国秘书一大帮，坐上车子秘密逃回天津，躲进日本租界地自己的公馆。到了公馆之后，第二天段祺瑞马上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研究自和，就自己呀宅怪自己，发表声明说这次战争全都怪我，我有错，对不起国人，为了表示我前为，愿意撤销我国务总理本谦各职以及我上将军的军衔，所得的勋位全都交出，我现在是无职的白人。你看这多好，三无头，再说直奉两系的军队，这大获全胜，都乐坏了。两头都忙着干什么呢？收编队伍。谁都看到了，打了一个胜仗，胜利品搁在一边，人是最宝贵的，不但要扩大地盘，还要扩充人马。那么边防军多少万呢？都死了吗？活着的还是绝大多数。现在把这些人收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另外呢抢夺胜利品。咱们单说张作霖呢，张作霖乐的是得意忘形啊，啪啪啪直拍大腿，哈哈哈哈，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叫张景惠来。张景惠来了，参见大帅。行行行行，干得不错，我命令你多辛苦点，带着老二十七师以跑步的速度，听见没？赶紧去北京，到北京之后分兵两路，一路占领南园兵营。我听说南园兵营有的是好东西，乘车往奉天给我拉。另一支队伍要占领冰火仓库，所有的东西一根毛也不行给我剩，全都送到奉天，你明白吗？明白。我张景惠就是胡子出身，干这事儿老本行啊。 领命之后带着老二之妻室以飞快的速度赶奔北京。他到北京他就划了上南园兵营，现在北京南园还有机场，就是在那一左一右，那是皖系大本营啊，那东西有的是啊，全给留下了。张景惠到那块儿，到机场一看，呀呀呀！机场上停着12架战斗机，4架教练机，2架滑翔机。张景惠眼睛一亮，来，装上火车给我运走。把兵营打开，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帽子、靴子以及粮食，所有的东西等等等，那东西也太多了。张景惠吩咐一声，给我运走。与此同时，张作霖下达命令，以最快的速度把金凤路全部货车全都给扣了。这货车干什么？装上了你，日夜不停往奉天拉呀，这笔外财发了个横，外捞得老了。张作霖兴奋的晚上不能睡觉，他马上把独立旅的旅长邹芬给找来了，让邹芬率领本部人马沿金浦路南下，到山东还插一腿，到山东划拉划拉，贼不走空啊！这邹芬马上领命出发，一鼓作气就占领山东的德州。这个德州啊，原来归皖系大将管，皖系的大将叫马良啊。马良一听，皖系彻底失败了，我何苦来还卖命，我呀也一走了之吧，放弃德州，他跑了。你想那东西能少留下吗？邹芬也大获全胜，为放一枪占领德州，又得了不少战利品，马上向张作霖禀报。另外咱再交代一句，当时察哈尔都统叫王廷珍，这王廷珍也是个投机的家伙，原来呢依附于段祺瑞，现在一看段祺瑞倒台了，哎，都顺风转舵投靠奉系张作霖，交枪投降。你说这张作霖喜上加喜，为放一枪又得了察哈尔，意外的收获又得了10000多军队呀、啊！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张作霖这每天都是乐呀，乐的都叫发狂。按理说奉军投入的兵力不多，就2个师的兵力，而且除了涿州一战没打硬仗，就算捡了个便宜，而得的胜利品要比直系的多得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人呢都得寸进尺，就拿张景惠来说吧，把飞机大炮都架走了，觉着还不够劲，还得划了划呢。后来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小店，这个小店呢，皖系在没打仗之前设立了新兵火仓库，也就是军火仓库吧，里头有不少好东西。因此张景惠命令马团副率领一个营的人到那儿再划了划了。这个马团副一向跟着张景惠 也是小柳子的头头，洪湖的出身，干这事不外行啊。领着一个营的人赶到小店，结果晚来一步，直系的军队把这控制了，因为他们是联军嘛，所以见着面可以随便通行。这马团副领着人到里边一看，这个军火仓库已经被砸开了，结果这仓库里空空如也，除了点胶皮轱辘、炮衣、破军装之外，没什么好东西。这马团副一呲牙，马爪子，妈穷掉底儿了，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这个马团副领着一个营的人赶到小店，结果晚来一步，直系的军队把这控制了，因为他们是联军嘛，所以见着面可以随便通行。这马团副领着人到里边一看，这个军火仓库已经被砸开了，结果这仓库里空空如也，除了点胶皮轱辘、炮衣、破军装之外，没什么好东西。马团副一呲牙，马爪子，妈穷掉底儿了，白来一趟。走走走，撤撤撤撤，领着一营人往外走。哎，到小店大门这儿一看，道边放俩大木头箱子，啊，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他赶紧站住了，让士兵拿刺刀把这箱子撬开了。等撬开之后一看呢，是两架空军用的探照灯，从日本运来新的。嘿，马团副乐了。贼不走空，别空手回去。抬着走，这俩探照灯也被他们架走了。刚走没几步，被直军给拦住了。站着！直军说：“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哎，我们都登了记了，准备运走。现在车还没来呢，你们给抬走，算怎么回事？”这直军一拦着，奉军就站住了。马团副一拨了脑袋，拎着匣子箱过来了。哥们儿，少他妈来这套，这玩意儿你说归谁，谁手快就归谁。哎，你我双方联军还分彼此吗？你的跟我的能差多少啊？闪开路，让我们过去。不行，我方才没说吗？这是我们直军的生利品，怎么能交给你们奉军？叽咕叽咕叽咕，后来急了眼了，马团副把枪举起来了。切，还联军呢，连两只灯都他妈舍不得。我告诉你，我可带了一营人，想玩命是怎么的？我们奉军可不怕死。这一下把直军给唬住了，直军马上到里边禀报长官。这马团副就利用这机会把两只探照灯架车上拉走了。那头禀报了总司令吴佩孚，可吴佩孚这火大了，来见曹锟。见我吴佩孚把帽子摘了，脑筋蹦起多高来，就反应：大帅，你看像话吗？他这张小个子 真是胡子打底儿，这小子不开面儿。就拿这次联合作战来说，他把主要兵力70000摆在旁边不投入战斗，来个站在高山看虎斗，瞅咱得哈哈笑。后来经过咱们的军队浴血奋战打胜了，他一看机会来了，就派了27师一个师投入战斗。你说这小子有多贱，在得胜利品方面他倒积极起来了。大帅啊，南园机场20来架飞机都落到他们手里头了，那个好东西都让他给拉光了，就2只探照灯他都舍不得，还要动手抢。您说这像话吗？我非找他算账去。这吴佩孚一向瞧不起张作霖，就发生了裂痕了。曹锟呢还行，曹锟一听，子玉，子玉呀，联合作战嘛，怎么说雨婷也是咱的朋友，当然了，他是挺奸，可咱也不傻，这次战争他是占了点便宜，就叫他占点便宜吧。2只探照灯又能值几何呢？再者说，下一步要组织政府，还得依靠着缝隙呀，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子越，然了吧。曹锟好一顿劝，吴佩孚这才不言语了。到了下段书，直奉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不可避免。你别看现在联合，过不了几天反目成仇。安家这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是得意忘形啊，还美。哎呀，这次找了个窍门，没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好东西，他能不高兴吗？但是张作霖可不傻，预感到下一步情况相当复杂。下一步就是我们奉系跟直系争夺天下了，我要对付的是曹锟和吴佩孚。要想对付他们，要想得到好处，没枪杆子不行。因此张作霖带来这70000精兵根本就没撤出山海关，不但没撤走，还控制了京沪京凤铁路。同时张作霖密电告诉孙烈臣，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动军队往关里开，人数要凑到20万。这张作霖可真够狠茬子的，一切安排就绪，这才领着亲兵卫队来拜会曹锟、吴佩孚。你别看他们暗地之中有隔阂、有矛盾，见着面那都过得去。曹锟是跑步迎接，抱住张作霖：“余帅，多谢你鼎力相助。”哎呀，应尽之责呀！曹帅，你不必客气了，里面请，里面请。 你把吴佩孚啊，那脸上冷飕飕的，
4: 嗯，

气了几句，不多，在旁边始终是一语不发，用卫生眼珠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是干什么呢？用眼角一扫就明白了，心说吴佩孚啊，你不服气儿，小子你等着我的，哼，将来有机会咱俩较量较量，看看我张雨婷厉害，是你吴子玉厉害。二人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表面上都挺亲密。曹锟设宴款待张作霖，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这个战争还没彻底结束呢，没发布停战令呢，他们俩得商量商量。正在这时，那个倒霉的大总统徐世昌一看机会来了，马上请出好朋友靳荣腾代表大总统来见张作霖和曹锟。靳荣腾出了面了，代表政府来调停。这个靳荣腾啊，左右逢迎，谁处的都不错，他也不得罪张作霖，更不得罪曹锟，跟吴佩孚也挺好。靳荣腾是有名的和事佬，想当初做过国务总理，受段祺瑞的排挤，赌气辞职了。现在段祺瑞也跑了，这总理这职位空着呢，将来谁做还不一定。所以这靳云鹏呢露了面了，等见着张作霖曹锟之后，寒暄了几句，话入正题。靳云鹏就说，本人代表大总统来见二位大帅呀、那么仗打到现在蛮可以停战了，请二位大帅下达命令吧，见好就收吧。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大总统命我跟二公来商量，你们看你们有哪些停战条件。吴佩孚在旁边说话了，那么既然您是总统的特命全权代表，请问大总统对这次战争是什么态度呢？大总统当然是支持三位了，那没说的。你们这是正义战争，段祺瑞徐树铮是不义之战。那既然这样，请问大总统有什么具体表示没有呢？有，子玉啊，有，你听我说，这次大总统做出决定有三条：一，解散安福系；二，罢徐树铮的官职；三，解除段祺瑞的官职。这不就说明大总统的态度了吗？张作霖冷笑一声，我说这大总统真会做人情啊，我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大家说说看，段祺瑞已经倒了台了，你不解除他的职务他也不存在了，徐树铮跑了，你不解除职务跟解除职务有什么区别呀？老段一倒台，安福系不存在了，根本用不着说什么解散不解散，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曹锟一听，对，太空洞，太空洞了，没内容，这怎么能行呢？靳云鹏一听，那二位大帅，你们说，你们三位说，充分发表意见，咱们。

0: 协商解决。
1: 那好吧，吃完饭没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0: 终于达成协议，那靳云鹏啊，对付这三位颇费周折呀，嘴唇都磨破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张作霖、曹锟、吴佩孚提出四条。这第一条，要求大总统明令公布，解除段祺瑞本迁各职，另外听候查办。他想躲到天津，没事儿，那不行，他就等着，他有罪。第二条，罢免罪魁徐树铮、段芝贵14个人的职务，命令步军统领、警察兵缉拿归案，交法庭严惩。第三条，直奉两军负责保护北京地面，长期驻扎，任何人没有理由叫直奉两军退军。第四款，北京政府一切重大措施必须先经过曹锟、张作霖点头应允，两个人不点头就不能通过，就不能生效。这家可够厉害的，靳云鹏连连点头，好，我马上上服大总统。等靳云鹏见着徐世昌一说，这倒霉大总统不同意也得同意呀，马上点头照准，好，立刻生效，四条通过。但是张作霖呢，唯独对这第二条盯的是非常紧。这第二条惩办徐树铮跟段芝贵，张作霖三天两头来找徐世昌，怎么样？徐世昌一咧嘴，这雨婷啊不好办，小沙子跟段芝贵这育儿干殿下都跑到六国饭店东郊民巷去了，那属于外国人管辖地区，咱们军警无权介入，更不敢到里边扑人呢。大总统，你通过外交部可以进行交涉吗？必须把这些罪魁祸首引渡，交给咱们处理，你不能放松。好，明天我就着手叫外交部进行交涉。第二天外交部出面了，来找美英法各国公使谈判这个事，实质上说穿了，这些国的公使都支持直系，也就是支持曹锟、吴佩孚，反对皖系。这个皖系啊，就是段祺瑞、徐树铮等人，因为他们靠向日本，所以三国公使团发表意见，说徐树铮所作所为侵害了中外人民的利益，这种人不应该给予保护。就这样答应引渡，真要把徐树铮交给军事法庭，他的小命就交代。你别看美英法三国表了态了，日本公使团持相反的态度，不勒那根胡子，要日本人着手把徐树铮

0: 给保护起来了。先接到日本公使馆，然后秘密的把徐树铮又保护送到上海日本租界地。张作霖虽然恨徐树铮，一看日本人插手也没咒念，徐世昌也就不了了之，就这么的，这小扇子平安脱险。那段志贵那十三个人拽着猫尾巴，哎，也平安脱险了。接过这篇咱先不说，单说张作霖和曹锟直奉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当时轰动一时啊，车马迎门，北京军政各界大佬知名人士，谁不给这二位打溜须呀？啊，特别是那个靳云鹏更是活跃人物，在两家穿梭频繁的往来。他一看呐，哎，我给两家联姻得了，他们要做了儿女亲家，我是大宾宝，我是媒人，从今我的地位就更巩固了。他联合一帮知名人士给撮合这件事情，终于这是达成协议。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氏生个儿子叫张学思。那位说，你前文书说了，不是卢氏夫人生的张学思吗？啊，也有这么一说，究竟是哪位夫人生的，各种材料上其实不一，我也不好下断言。哎，总而言之就是张学思得的。你别看他是军阀的儿子，到后来投靠延安，走了革命道路，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副总参谋长啊，受四人帮迫害致死，就是这位张学思将军。那年呢才十二三岁。曹锟有个六女儿，也十二三岁，双方就给撮合这门亲事，两方的老人都同意了，这算定了亲事。据说呀，当时这定亲的仪式相当隆重，这曹锟也不惜的花钱，那张作霖更讲排场，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可是张学思并不同意这门婚事，等到长大之后毅然拒绝这门婚事。到了延安之后，跟工人的女儿谢雪萍女士结了亲，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3: 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工作。

0: 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 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良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拌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2: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0: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3: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最近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收官了。这个剧目凭借细腻温暖的笔触，富有张力的剧情和现实主义表达，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抹亮色。它是围绕着农村姑娘何幸福在事业、婚姻、家庭的多重考验下不断的自我成长的励志故事。那剧中有很多情节是涉及到了婚姻、婚礼等等，背后的一些法律知识点也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法眼看剧。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当拍黄瓜遇上了行政许可，小餐饮店何去何从呢？来自近日新京报的报道。连日来，餐馆拍黄瓜被罚了5000块钱事件引发了关注。安徽合肥多家餐馆因为没有取得冷食类食品经营资质售卖凉菜而被罚款。有必要明确，所谓的餐馆因为拍黄瓜被罚款5000元，这只是一个标题党的说法，但这里显然不是仅仅一个拍黄瓜的问题，但是违反许可。

先排除可能的风险，是依法而为。女子发布不当言论诅咒北海疫情大爆发被拘留。来自封面新闻的报道，近日广西北海一女子在短视频平台说，祝北海疫情大爆发全部死光光。网信北海通报说，穆某发布不当言论，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涉嫌寻衅滋事。目前该女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决定。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警惕新兴竞技体育遭受网络赌博的污染。来自近日法制日报的消息，注册充值兑换平台货币就可以押注电竞比赛赛况。伴随着热血的电竞比赛，一股电竞竞猜的风悄然兴起，然而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非法赌博利益链条。近日记者在上海闵行区检察院探访了一起利用电竞竞猜 APP 开设网络赌场的案件。闵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曹化说，本案的电子竞技竞猜实际上就是披着娱乐外衣的网络赌博，以陈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以 APP 的形式开设赌场。据报道说，陈某等人因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至1年不等。陈某旗下有多家公司，他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所谓致富的商机，就是利用电竞比赛竞猜来开设赌场。玩家可以通过支付宝、银行卡等充值到自己的账户，之后以1:1的比例获得名为星星币的虚拟货币，然后再在 APP 内对各大热门电竞赛事进行下注。在比赛结束以后，玩家账户余额根据实时的赔率以星星币来进行结算。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盗墓团伙2个月盗掘15座古墓，还在展销会上寻找买主。来自成都商报的报道，今年3月底，四川遂宁警方接到举报说有人在网上售卖盗掘的文物，随后民警将刘某抓获，并捣毁了一个7人盗墓团伙。目前该案已经移送检方。民警介绍说，团伙成员大部分没有固定职业，经常在茶楼喝茶。一次，刘某就提到了自己有盗掘古墓的经验，于是几人开始实施。2022年春节前后2个月，先后盗掘了15座古墓。经过专家勘查，在15座古墓当中，有14座是宋代墓葬，1座为明代的墓葬。警方在团伙家中共搜出了40多件疑似文物的物品和一尊文物佛像。专家鉴定，有10多件是3级文物，有20件是一般文物。团伙在盗掘文物之后，通过网络卖掉了2件文物。据刘某供述说，他还曾经把文物带到展销会上寻找买主，但是没有能够脱手。男子脚踏3只船诈骗女子700万，获刑13年。男子薛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小玲，两人成为了恋人。薛某谎称是在北京做生意，一年能赚几十万，并且承诺小玲将来会结婚，给小玲带来富足的生活。小玲就信以为真。某天，薛某说要和煤矿上做口罩生意，一年能赚1套房子，但是前期要需要投入几百万。痴情的小玲竟然将北京的房子卖掉给薛某转了款。此后呢，薛某陆续编造了付房租、付医药费等等的名义让小玲转账。后来小玲提出结婚的要求的时候，薛某都是以去外地做生意等等为理由进行搪塞。在交往的近10年当中，小玲向薛某共转账了数百万元。而在薛某和小玲交往的同时呢，薛某还在和女子小丽交往，也通过虚假承诺结婚、做生意需要用钱等等理由欺骗小丽将房子抵押贷款。俗话说脚踩2只船，而薛某却是脚踩3只船。在和女子小燕的交往当中，也是采取类似套路骗了小燕13万元。北京海淀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薛某有期徒刑13年，罚金13万元，责令其退赔各被害人的损失。宣判之后，薛某提出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呢，我们来法眼看剧，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当中那些关于婚礼的事儿。最近呢，根据长篇小说《秋菊传奇》改编，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收官了。该剧凭借细腻温暖的笔触、富有张力的剧情和现实主义表达，为今年的暑期档增添了一抹亮色。剧目是以万家庄发展为背景，围绕着嫁入万家庄的农村姑娘何幸福，她在事业、婚姻、家庭的多重考验下，一路寻理寻法，终寻幸福生活，不断实现自我成长的励志故事。幸福到万家这一句温暖的点题，也道出了这位幸福姑娘的追求向往，也寄托了让幸福走进千家万户，用奋斗开创幸福未来的价值内蕴。该剧以何幸福嫁到了万家庄的婚礼作为开场，那前几集主要讲的是在婚礼现场，妹妹何幸运因为婚闹受辱，情急之下，何幸福就砸伤了村支书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姐姐幸福是坚持为妹妹来讨要说法。剧中情节引人入胜，代入感十足，在看剧的同时呢，这些有关婚礼的一些法律知识点也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法官助理王岩。你好，王岩法官。
2: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1: 我们回到剧目当中有涉及婚闹的情节，何幸福姑娘嫁到了万家庄之后呢，妹妹何幸运作为伴娘也参加了姐姐的婚礼，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呢，在婚礼上万家庄村支书的儿子万传家等人违背何幸运的这个意愿，假借婚闹名义对何幸运进行了无底线的婚闹，给她身心带来重创。后来呢，在姐姐何幸福坚持着讨要说法之下呢，万家庄也贴出了禁止婚闹的公告。那么在生活当中说遭遇到了无底线的婚闹该怎么办呢？
2: 据有关文献记载，婚闹风俗早在汉代就已存在，作为中国传统婚礼风俗之一，本意在于为婚礼增添热闹气氛。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婚闹的方式也逐渐变了味儿，民间更有婚礼三日无大小的说法，出现了很多无底线的婚闹方式，不仅违背了文明风尚，而且可能损害他人的身体权、名誉权及隐私权，甚至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剧中何幸运出于种种考虑，没有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但何幸福一心要为妹妹讨要说法，无底线的婚闹属于陋习，不仅应当摒弃，还应受到法律的约束。从法律层面上看，剧中这种无底线的婚闹行为，轻则构成性骚扰，受害者可要求施害者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重则构成强制猥亵罪，施害者要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具体到剧中，万传家等人的婚闹行为显然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已经构成性骚扰，何幸运可以以此诉至法院，要求万传家等人对其受到的损害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严重的婚闹行为还可以构成犯罪，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中猥亵侮辱妇女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婚礼者，礼之本也，因为婚礼是所有礼仪的基础和根本，敬慎重正而后轻直是传统文化中对待婚礼的态度，因此婚闹风俗也应当遵循基本社会公德，守好法律的底线，以文明的方式表达对新人诚挚的祝福，对无底线的婚闹做到自觉抵制，让婚礼回归温馨夸娇。主持人，
1: 刚才法官介绍到了，那被性骚扰的人、被猥亵的人，甚至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让对方来承担一个民事侵权责任，甚至还可能是一个刑事犯罪啊。这个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啊，这个猥亵侮辱妇女的还要有更一个从重的一个情节。
2: 是的，
1: 我们再回到《幸福到万家》这个剧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当何幸福冲进去保护妹妹。

0: 何幸运的时候呢，婚礼摄影师是紧随其后就跟拍了全程过程。如果说事后这个摄影师没有经过他人同意把这个拍的视频传播了，或者再上传到网络上去了，这个是不是构成侵权呢？如果说里面有受害人，他该怎么维权呢？
1: 我国民法典对自然的隐私权、肖像权及名誉权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1024条规定，名誉是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同时规定了相关的法律救济途径。第997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具体到剧中，摄影师拍摄的画面涉及到婚闹等一些较为隐私的画面，如摄影师未经同意擅自传播视频，则属于将超出公共领域的私人信息在未经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进行传播，构成侵犯他人隐私权。如传播的视频中有明确的个人形象，则属于未经他人同意擅自使用、公开他人肖像的行为，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如其传播的视频内容会降低他人道德品质、信用声誉，则属于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据此，受害者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行为禁令，要求对方停止有关行为，以防止不利后果发生或者损害扩大。同时，受害人可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0: 嗯，我们再回到这部剧当中，它还涉及到了一个叫退彩礼。在何幸福的婚礼上，妹妹何幸运遭遇到了无底线婚闹，那何幸福为了保护妹妹，也砸了万家庄村书记儿子万传家。那为了不得罪村支书，何幸福的婆家就通过媒婆提出来要和何幸福离婚，她公婆要求何幸福退还彩礼。何幸福的母亲则表示说，既然是男方提出来的离婚，彩礼就不退了。那假如说何幸福真的离婚，彩礼退不退，谁说了算呢？
1: 在中国古代，男女无媒不交，无伯不相见，这一婚礼习俗可追溯到西周的六礼中的纳征，即为男方送聘礼到女方家中。发展到今日，通常是指男方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和其他物品，作为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俗称彩礼。从法律关系上看，收受彩礼属于男女双方或者其亲属的一种自愿赠与行为，这种赠与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收受彩礼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属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我国民法典第661条规定，赠与可以负义务，赠与负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因此，在判断彩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双方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的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已经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法院才会支持其要求返还的请求。
0: 嗯，
1: 本剧中何幸福办完婚礼回门后，因何幸福坚持要给何幸运就婚闹事件要一个说法，婆家就假意提出离婚，并要求退还彩礼。虽然剧中何幸福并未离婚，但如若双方同意离婚，但就退还彩礼无法达成一致，诉至法院，则法。

0: 院一般会综合考虑双方是否结婚登记、是否举行婚礼及是否生育等情形，结合彩礼数额、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共同生活期间合理生活支出、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判决返还彩礼的具体数额。
1: 嗯，只办了酒席没领证，能不能离婚呢？这本剧一开场就是何幸福和王庆来的举办婚礼宴请亲朋的一个场景，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二人举办了结婚仪式。那后来何幸福和王庆来就把幼子留在了父母家中，两人一起到城里去打拼。因为种种的矛盾呢，一气之下王庆来对何幸福提出了离婚。那剧中并没有出现两个人到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登记结婚的画面。假如说何幸福和王庆来只是办了个酒席没有领证，他们俩能离婚吗？
0: 我国民法典第1049条规定，完成结婚登记及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7条规定，未依据民法典第1049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
1: 嗯，
0: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依照解释三第3条规定处理。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条规定，当事人提起诉讼请求仅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剧中假设何幸福与王庆来只办了酒席，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在此前提下，二人如果诉讼离婚，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未按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法院应当告知其补办结婚登记，补办登记完成后方可对离婚请求予以处理。如在法院告知后，男女双方仍未补办结婚登记，则一律按照同居关系处理。同居男女之间不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在我国只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办理的结婚登记，才能认定双方具有法定的婚姻夫妻关系，双方之间才能依法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1: 嗯，那根据这个剧目当中的要求，他们俩没有出现这个去结婚登记的办理这个手续的一个镜头的话，那俩只办了个酒席，那现在想离婚，那还得去先办登记的手续，
0: 对，
1: 补办一个，
0: 需要补办。
1: 那如果他们俩就是同居关系，想解除，法院受理这种案子吗？
0: 那他只能以同居关系纠纷进行受理。
1: 嗯，当然同居关系其实和结婚婚姻的关系是在法律认定上是有很多不同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即便你同居时间很长，但是关于财产一些方面的一些法律纠纷和婚姻关系是有很大不同区分的。
0: 是的。
1: 嗯，好，谢谢王岩法官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法官助理王岩，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养生呢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养生应该吃些什么，我们又要避开哪些误区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内容。

那么专家提醒呢，立秋养生以食补为主，推荐大家一款雪梨百合饮。雪梨百合冰糖加到水中之后呢，熬制后饮用，可以清热润燥。另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

还有呢，我们可以用一克的甘草加上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制成菊花乌梅甘草饮。我们需要把一克甘草、两朵菊花和一枚乌梅呢，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和15克的梨子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蔗糖汁儿就可以饮用。那么这一款百玉润燥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取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十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

0: 的手。那么关于肉类呢，专家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清炖羊肉，更要容易，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是要谨慎使用的。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
0: 牛肉呢也很不错，可以强筋壮骨，但是因为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

还有呢，就是关于水果的推荐。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梨子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嗓子痒或者是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子呢，它是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还有就是枇杷。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

关于蔬菜呢，是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菜花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呢，温差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秋季养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我们来强健肺的功能。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那么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然后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度左右的这个白开水为宜。
1: 跟着感觉走，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氧气。

另外呢，就是立秋以后呢，秋燥已经悄悄上线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吃补品。所以说我们立秋养生呢，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当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百合、银耳等这样的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我们来养阴润燥、生津止咳、润肺止咳。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不适合盲目的来贴秋膘，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不适合来贴秋膘。那么肥胖营养过剩，或者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呢，也是不适合来贴秋膘的。那么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菌类，还有应该说这两类呢是素食贴秋膘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啊，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

另外关于运动呢，就是说立秋之后我们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也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呢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另外立秋之后呢，我们要顺应节气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迟吹空调和电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0: 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还有就是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和血脂。
1: 春风吹又生。
0: 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黑豆、花芸豆或者是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地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这是因为呢，杂豆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呢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除了这个考虑米饭加上杂豆，我们也可以用米饭这个加上糙米，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糙米，可以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玉米，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是不错的。

另外呢，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和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呢，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学养生化健康。说到现在哈，我们每天这个吃的像喝的辣，就是我们每天可能吃的东西还比较杂比较多，有的时候过年过节啊再小聚一下，那饭桌上的菜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可是有一种病也往往和我们的吃有关啊，这个病呢就是脂肪肝。那如何让我们的脂肪也吃出，让我们的这个肝脏也让它脂肪堆积了呢？到底是我们吃什么吃错了，还是我们哪些生活习惯出现了误区？怎么样让这个脂肪肝能够从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消失呢，远离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我们的药学部资深药师于林老师。于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哎，我们的节目也得到吉林省科协的大力扶持。那今天我们的于林老师呢，也来自我们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那说到这个脂肪肝，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是不是现在遇到的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呀？
6: 对，现在遇到脂肪肝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尤其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脂肪肝，而且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没有症状，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彩超提示啊，脂肪肝。但是对于这个脂肪肝，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到底为啥呀，自己可能体重没有超标，然后也没有酗酒，为什么就会得脂肪肝呢？
5: 哦，对呀，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让我们很疑惑。如果说有一些症状啊，或者说你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嗜好，没准啊别人都会提醒你了，自己的这个肥胖啊可能也都一目了然。最怕的是身体没有症状，或者这些症状你根本就没有发现，你又没有一些其他的喝酒啊或者什么样的不良习惯，可是也会和它沾边儿。看来这个脂肪肝啊我们不能忽视。欢迎大家和我们的于林老师共同来学习和分享。如果您在体检当中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内容。如果没有发现，我们每年一次的体检当中，您要更加的去注重自己脂肪啊，尤其是肝脏的这个彩超了。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说说脂肪肝的事儿哈，千万不能忽视。那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于林老师，说到脂肪肝，是不是它会给我们一些信号呢？哪些是比较明显的，哪些是比较隐晦的呢？
6: 好的，那个刚才我觉得慧宇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脂肪肝很多人都没有症状，因为这个脂肪肝可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啊。我们的肝脏其实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那个啥啊，它就是不发出声音的，但是它一旦要损伤过重的话，它就会一旦发出声音，那就是会比较严重的声音啊。但是这个脂肪它是由于咱们吃的太多啊，就比如说高脂高糖饮食，导致脂肪沉积在肝脏。我们知道，你正常来说肝不生产脂肪，它只是脂肪的一个搬运工，但是如果脂肪太多了啊，它已经不足以能够把它搬运出肝脏，有时候沉积在肝脏就会出问题啊。我们国家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脂肪肝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已经超过我们这个病毒性肝炎的这个数量啊。正因为它非常普遍，所以很多人在检查出脂肪肝的时候对

0: 对他进行忽略忽视，说反正这个脂肪肝哎也没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它真的没有危害吗？啊，
1: 是这样的，脂肪肝很多人，我们身边的一些比较偏瘦的人哈，也会在这个某一年的体检当中发现自己有脂肪肝，这个他并不在意，他说这肯定是仪器的问题，数据的问题，我这么瘦怎么会有脂肪肝呢？也有一些偏胖的人说，哎呀，脂肪肝嘛，就是吃的多一些而已，我运动运动就完事儿了，所以就是无论是哪一类的人，可能对于脂肪肝的忽视程度可是不小。那么我们先说一说哈，这个老师，就是如果说瘦子也会得脂肪肝，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然后咱们的脂肪肝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酒精性脂肪肝，就是因为长期酗酒导致酒精压制脂肪排出肝脏，所以导致一些脂肪肝，这个称为酒精性脂肪肝。还有一类是非酒精性脂肪肝啊，我们也现在也被称为代谢性脂肪肝，就是由于代谢整个脂肪的这个代谢过程出问题了，导致脂肪沉积啊，这个产生的是代谢性脂肪肝。所以很多瘦人，你看他可能体重没有那个没有超标，或者是他的 BMI 都正常范围内，但是他的腹围比较大。啊，它的内脂比较多，它的可能是脂肪人，并不是脂肪肝的一个叫这个叫什么？
1: 就是它也会有这种可能，
0: 对，它也会，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这个做一个小科普了啊。不光是偏胖的体重的人，有的时候过瘦的也可能会和脂肪肝沾上边儿，因为我们一听到脂肪哈，就觉得它是和我们的这个肉厚厚的哈，脂肪堆积是有关系的，所以它不见得如此。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问题，无论是胖也好，瘦也好，其实它都有一些脂肪的这个堆积的原因。那么脂肪肝当它出现的时候，也给我们介绍了哪些的一些比较明显的表现和一些隐性的表现。当我们在每年体检当中，可能有些人听了我们节目就会说了，那我今年正好也要去体检，我通过什么来查呢？是肝功还是影像？那这两个都没有问题，是不是我就一定没有事儿呢？咱们片花之后啊，也继续请我们的雨林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共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有请我们本期嘉宾，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的资深药师于林老师和我们说一说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去体检，那怎么才能确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脂肪肝呢？通过几个步骤呢？
0: 好的，慧宇，现在来诊断是否患有脂肪肝，主要是通过影像学检查，也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彩超。彩超一般会根据肝脏脂肪的一个示重含量来判断它是否有脂肪肝，而且根据它含量的多少来判断它是否有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脂肪肝。彩超会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更准确的方法，比如说 CT 啊，这个都可以啊，还可以通过这些血清学检查，比如说通过肝功。但是因为肝脏它具有强大的代偿能力，那可能它已经有脂肪肝了，但是因为它强大的代偿能力，那么它的肝功仍然表现为正常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不能光查肝功啊，不能说我转为正常啊，我就是我肝功就正常啊，这个还要参考影像学和其他一些相关的检查。
1: 也就是说要综合来最终的确定，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一次查不出来，也不见得就没有这个脂肪肝，所以它这个隐藏性还蛮大的哈。我们就觉得这个脂肪肝嘛，肯定是脂肪，而肝上这个裹了一层厚厚的脂肪，那么肝脏呢又被称为一个比较沉默的器官，它不太爱出声，所以即便捂了一层厚厚的背，一层厚厚的脂肪，它可能就更不敏感了，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反应更慢了，这个时候要给我们提个醒了，你要注意了。那什么样的一些外因会导致脂肪肝的一个进一步的进展和爆发呢？
0: 这个外因主要是酒精是一个很大的外因，因为喝酒的人同时伴有脂肪肝的比率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酒精能够抑制肝脏转运出脂肪转运出肝脏正常咱们是有一定的机制把脂肪转运出肝脏到脂肪细胞里边进行储存，但是酒精就抑制这个过程 导致这个脂肪转移不出去啊，所以喝酒的人往往伴有脂肪肝。还有一个就是肥胖，生活方式不健康，比如说高糖高脂饮食啊，咱们很多人晚上熬夜啊，很多年轻人订外卖啊，这些都可以导致脂肪肝的发生。
1: 订外卖，尤其是熬夜的晚上的时候，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肝部的一个损伤，应该说是加重的，因为我们知道晚上啊，很多内脏是要休息的，需要代谢的，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功能是需要下降的，让人家有一个喘息的过程。你倒好，到晚上的时候，你觉得你饿了，或者想这个图一个嘴快，那么就吃点好吃的、油腻的啊，或者怎么样，结果这个肝也没休息上，心也没休息上，各个方面可能都会加重负担。时间长了会很严重的。那我们说脂肪肝往下一步的进展，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快，有的时候又很慢呢？还是说它进展一般都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0: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根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而且根据他这个整个他是否比如说及时进行了饮食干预，及时进行了运动啊，这个还有每个人的体质基因情况，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进展情况没法统一的说。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脂肪肝它都会增加，就是远期来看都会增加病死率和它的心血管发生的风险啊。如果这个脂肪肝即使是轻度的脂肪肝，有研究表明，经过30年啊，就是随访，这个轻度的脂肪肝在30年以后会增加71%的病死率。
1: 嗯，
0: 就是即使是脂肪肝轻度的，它也会增加病死率，所以大家一定也要引起重视。那么脂肪肝它下一步如果不经过干预啊，继续这样就是维持原有的高糖高脂饮食这种生活方式，它就会进一步形成肝炎，也就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到了炎症这个程度，炎症不断的刺激肝脏细胞啊，肝脏细胞对它进行一个免疫反应，这样的话就会不断的损伤肝细胞。那么不断的损伤肝细胞，肝细胞不断的修复，就会形成纤维化，也就我们通常理解的就肝脏形成疤痕，因为它有炎有损伤，它修复，这个就是形成我们那这种疤痕啊，我们肝脏叫纤维化。如果纤维化还不进一步的干预啊，那么就进一步形成肝硬化。纤维化还可以逆转啊，到纤维化这个程度，如果我们及时止损，这个时候还可以逆转回来啊，就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肝脏。但是如果一旦进展到肝硬化这个程度，那就不能逆转了。而且肝硬化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有一部分患者还进一步会进展为肝癌。啊，
1: 也就是以前我们听过是肺的纤维化，而现在我们又听到了脂肪肝啊，这个肝部也会纤维化。那这种纤维化就是因为它上面可能有一层又一层的，或者一绺又一绺的脂肪不断的裹上它之后，那我们从远处看可能它就是像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瘢痕呐、破损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脂肪带给这个肝脏的不光光是一个厚重感啊，代谢变慢了，它表面上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肝脏有自己的细胞叫肝小叶，它有分布着很多的肝细胞。这些肝细胞里边如果脂肪过多，这些脂肪就会沉积到肝细胞里，形成脂肪液滴。就相当于咱们的肝脏细胞里都弥漫着大量的油啊，就咱们看到的那种脂肪的液滴。当这个液滴越来越多的时候，占据了整个肝脏细胞。这时候肝脏细胞能工作的肝脏细胞就屈指可数啊。大量的都被脂肪给占据，而且脂肪它不仅站在那儿啊，它还捣乱。它会不断的刺激肝细胞产生炎症。这个炎症肝细胞会对它做出一个反应做出一个反应，那不断的来反应的过程中就是肝脏的损伤形成纤维化。所谓的纤维对，是这样的。
1: 哎呀，所以您看哈，我们的这个一个脂肪肝，大家还不是把它当回事儿的时候，它已经对我们的肝脏有了或多或少的一些侵害了。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肝脏就已经会有一些表现了。那在平常我们的饮食当中，如果这个人出现了脂肪肝，他还没有其他的这个体检，也没做这相关的筛查，他有没有一些坐立行走啊，或者饮食的一些表现啊，或者肤色的表现，就是被我们的一些身边的人能发现呢，这些苗头呢，只有这个身材吗？
0: 啊， 您提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提

0: 体检过程中没有发现异常，或者我们还没有去体检，我们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脂肪肝的一个高发人群啊，这个就非常简单了。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可以测我们的腰围啊，如果男士的腰围大于90厘米，女士的腰围大于85厘米，那它这个就是一个脂肪肝的一个高发人群，
1: 嗯
0: 啊，就很有可能有脂肪肝，这个就建议大家到医院里去正规的检查一下，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有脂肪肝。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的腰高比，腰高比也很简单，就是腰围和身高的比值，腰围是多少厘米，比上身高是多少厘米，那么它的比值如果大于0.5，那这个是脂肪肝的一个非常高发的一类人群。
1: 嗯，
0: 那如果这类人群也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排除一下是否有脂肪肝。但是如果没有脂肪肝，那么这类人群也要注意了，不管在饮食还是生活方式还是运动方面都要加强，它很有可能以后发展为脂肪肝。
1: 哎呦，所以这个腰围是我们第一个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肉，大家只是认为啤酒肚或者上了一定年龄它才会长的这样的一些脂肪，但岂不知其实我们的内脏也和外边看的一样，它也可能会有厚厚的脂肪所包围。其实不光光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脂肪肝哈，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这个名字不见得能够这个成立，比如说脂肪心哈，就是我们指的是就是心脏可能也会有心肌肥大了，是这意思吧于老师？
0: 是
1: 吧、
0: 嗯、
1: 那肾呢、
0: 嗯、
1: 肾会不会也会存在脂肪的一个过多啊，心肝脾肺肾，反正这些你说这些内脏好像哪个如果都出现大量的饮食啊，然后这种不规律啊肥胖的话，这些内脏器官是不是都会或多或少的也都会沉积一些脂肪啊？
0: 对啊，因为脂肪在肝脏中沉积过多，肝脏也会加大它的一个工作力度，它会把脂肪运送出去。那么运送到哪儿呢？通过血液运送到脂肪细胞，同时也会运送到其他的一些靶器官。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运送到心脏，那就会增加心脏的一个心血管风险，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而恰恰脂肪肝是心血管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出现脂肪肝血脂升高，那么发生心血管风险的这个比率就会大幅增加。
1: 你看看，所以这些都会诱发了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北方的朋友们，到了秋冬季节，温度呢会随着气候的变化哈，这个室外的温度也会越来越低，那么我们体内的一些血管的一种运行啊，对于这个温度的感知各个方面，你的适应能力都准备好了吗？是否也有相关的这种提前的准备？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的一些着装啊，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都应该很好的一种呵护。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已经确诊脂肪肝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最有效的或者说最快的远离它呢？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首先要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啊，那这也是指南推荐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通过饮食啊，两少一多，这个大家容易记住，低糖低脂高膳食饮食啊，比如说多吃豆类，多吃蔬菜水果，但是同时一定要戒酒啊，刚才说了为什么要戒酒啊，一定要戒酒。嗯，在生活方式干预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增加运动。运动是建议每周4次以上啊，一般是5次，那么每次在30到50分钟啊，每周是在150到250分钟之间啊。而且如果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测一下自己的心率，如果运动以后心率能达到170减去你的年龄啊，这个是恰好的。你比如说你年龄正好是50啊，你运动以后你心率在120左右，那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心率，一个运动的一个强度。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服用药物，因为我是药师，所以对这个药物想跟大家多聊几句。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这个脂肪肝了，我吃一点保肝药吧啊、
1: 嗯、
0: 或者是我预防吃点保肝药吧啊，
1: 甚至有的人喝酒之前呢，我先来点保肝的哈，他的目的不是为
0: 了
1: 养肝，而是为了喝更多的酒。那这个靠谱吗？
0: 这个不建议，我们不建议在没有任何症状或者没有任何不适或者在 轻度脂肪肝的初期就使用保肝药物啊，这个是不建议的，因为所有的药物都要经过肝脏代谢。
1: 嗯
0: 啊，就你吃进去的保肝药它也要经过肝脏代谢，那么这些药物在经过肝脏代谢的过程中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肝脏的损伤啊，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再想用保肝药物啊，如果肝功出现异常了，而且想用保肝药物，我是建议一定要经过医师或者我们的药师啊，给你权衡诊断啊，判断来你是不是符合用药指征啊，可不可以用，用多少，这个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士给出专业建议。
1: 原来有的时候你认为的是药，可能还是伤肝的方式和方法，所以不要乱用药，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那种为了多喝一点，然后又用一些这个药物来干预的朋友，请大家能够注意和警示。肝脏啊，这个是自个儿的哈，咱们得呵护好，因为我们知道肝呢是排毒的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身体内毒越来越多了，你排不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呀。
0: 对的，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吉大二院我们的药学部的资深药师于林老师，和大家关注这么多哈。其实我们说就要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脂肪肝，要高度的重视它，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它，了解它，我们也能科学的去干预它，用药方面更为谨慎了。所以是药三分毒啊，那么你在用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保健药啊、药品或者治疗其他方面的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对于我们的肝和肾来说，这些排毒的、解毒的，对于我们身体那么重要的器官，每天对它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时间长了积少成多，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损伤了。如果平常愿意喝两口的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也希望您能够引起关注，呵护好自己的肝脏。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于林老师，辛苦了老师，我们以后有机会继续邀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慧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萧峰紧忙咳嗽了一声，注意点啊，没事儿。两个小道士啊，走在前边，离他们还很远。再说，这又刮风下雨的，后边说话是真听不见呢。这侯飞往上爬呀，忽然山道啊，断绝了，出现一个百丈深涧呢，深涧上架起三条石板为天桥。天桥两边有铁锁护定，这石阶在这儿啊就变成了木桥。这人走在这木桥上，不免胆战心惊啊。你想，那下边呢、有百米多高啊，吓得侯飞脚都软了，这咋这么高呢？秀儿就笑我说，侯飞呀、你之前飞檐走壁的你都不怕，这怎么还怕高啊？
5: 那是啊，秀儿姑娘啊，那飞檐走壁能多高啊？你这一百多米，这掉下去粉身碎骨啊。
4: 正往前走呢，这侯飞想起来了，
5: 哎，萧峰啊，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儿去年死了三个人，我记起来了，我如果这个没记错的话呀，这圣清宫死的三位小姐，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啊。我听说那个姓高的就是从这个天桥上啊舍身跳崖呀， 当时也没找着尸身呢，警察局

0: 在苍松老桂之间，白玉石砌的台座机上，血红的冠门已打开，黑压压的众多道众点着手电筒啊，恭候在山门口。这隐隐可听得金钟玉磬之声啊！这山门上一方匾额写着“圣清宫”三个斗大的金字。萧峰小声地说：“都机灵点儿。”哎，放心吧。就在这时，一个为首的胖胖的道士，头戴混元巾，腰系黄丝带，穿着双布鞋，手持拂尘，上前就对萧峰躬身施礼呀、啊：“福地自有福人来，功德主大驾光临，实在是我道观蓬荜生辉呀、啊。”萧峰笑着说：“哎呀，实在是打扰了，我和我夫人啊，本来要去赶路，结果呢偶遇山雨，这夜间行车的话实在是危险，所以想来投宿一晚，不知可不可以呀、啊？”“
1: 哎呀，哪里的话呀，居士您有所不知啊，这明天是我们本观的庆典呢、啊，方圆百里啊，有头有脸的经商的从政的那都来这观中啊沾沾喜气啊，我们呢还准备了很多斋食。”
0: 萧峰笑着说：“哎呀，怪不得呢，我还纳闷呢，你们怎么收到消息知道我们来，还在这里恭候，原来是本观的庆典呢。那夫人呐，你看咱们真是来着了呀。”说着萧峰看了看秀儿，秀儿也很会演：“
2: 老爷，那真是来对了呀。”
0: 随后啊，对众道士说：“
2: 你们好好伺候着呀，钱少不了你们的。”
0: 这胖道士啊微微一笑：“
1: 哦，哪里哪里，来的咱们自然是有缘分呐、啊。不知居士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您是在哪方发财呀，啊做什么的呀？”
0: 萧峰瞥了他一眼啊，很傲气地说：“哦，我呀我姓……”萧峰心想这也不能把真名说出来。哎，他眼珠子一转：“我姓贾，叫贾元，之前在东洋留学，现在嘛做点小买卖。”“
1: 哦，哎呀，我真是不该问啊，不该问，那咱们快请吧。一会儿啊，太太还有先生换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呢到这个大堂啊，一会儿啊还有个剧团又来。”
0: 萧峰就明知故问：“哎，不知是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
1: 哎呀，刚才我没说清楚，说是庆典呢、啊、其实也不全对。是这样的，贾居士啊，明天呢是真吾帝君的寿诞之辰呢、啊、又值本观建立200年的一典，难得的喜庆节日啊。本观呢、啊、已经请了一个剧团了，一会儿那个剧团就到，是十分的热闹啊。”
0: 萧峰说：“那如此来说，那是我们来巧了呀，这真是正合我意啊。我夫人呐、啊、天天跟我吵啊，跟我闹，说在城里待着没意思，这如今兵荒马乱的，到处都是日本人。”萧峰故意把日本人三个字说得很刻意一些，他呀想探探这胖道士的底，到处都是日本人也待不好，就想着

0: 到处走一走。那这样，先带我们到住的地方啊，香火钱什么的你们大可放心，知道吗？一会儿我们换了全身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去参加庆典。
1: 好的。来人呐，一会儿剧团来，你们在此等候，我要亲自送贾居士啊到住的地方。
0: 说着呀，他在前面引路，手拿着电筒，萧峰几人跟在身后，还有两名小道童陪同着。这萧峰、侯飞、秀儿三人穿出了前殿，上了东楼。这弯弯曲曲走了好长一段楼梯，胖道士转入一条阴冷的长廊里。这长廊里挂着几盏灯彩，右边啊是一溜粉墙，左边是一排高高的窗户。透过这窗户，这隐约可以听见外面狂风暴雨的呜呜声啊，这雨似乎又下大了。胖道士边走边说，
1: 这样的，这里啊有一楼梯可以直接到楼下的大厅，大厅里正准备着呢，剧团晚上呢先简单的演一演，明天呢才是正戏啊，今晚就当排练了。
0: 这萧峰听着跟在胖道士身后。胖道士接着说呀，
1: 大家走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点，你楼梯呀又陡又暗，走的时候需要十分小心啊。本馆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楼梯多呀，门户错杂，还请几位不要乱走才好。
0: 这萧峰听到这句话呀，也不知这胖道士是话里有话还是什么，他只是微微点头。
1: 啊，知道了，我们也不会乱走的。
0: 这胖道士说完又打着手电筒向前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呢，一阵狂风将左边一扇木窗给吹开了，冰冷的雨打了进来。这萧峰就下意识的探出了身子，用力呀抓住那扇窗户，想将它关上。可是这个时候，萧峰惊讶的发现，这东楼对面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有一个头戴银盔的士兵，正抱着一个人呢。那个人右臂捂着脸，左胳膊却只剩下了一段参差不齐的残肢啊。只见那士兵一松手，他便朝墙啊一下子扑通摔倒了。这萧峰正要仔细看的时候，那扇窗户猛地被狂风啊又吹回来了。这一下打在他脸上，疼得他眼冒金星。那胖道士和侯飞、秀儿见状，急忙上前将窗户勾上。秀儿紧张地问：“
2: 先生，没事吧？”
0: 这时侯飞也着急地问：“
2: 萧……”
0: 他刚反应过来，不能叫萧峰了，啊，已经化名成贾元了。
2: 这把真名念出来
0: 那可容易惹麻烦呢。
2: 萧，哎呀老爷呀，这下萧到你脸上了，你没事吧？
0: 这萧峰揉了揉眼睛，忍痛啊又将这窗户推开了。
2: 另外三人就纳闷啊，这好不容易关上这窗户怎么又推开了。
0: 只见萧峰定睛张望时啊，对面那潇潇夜雨中五六尺外，只是一堵严实的灰色墙壁。他再探出窗户向上看，

0: 原来那是道观里的一座塔楼啊，东南塔楼与东楼仅隔五尺远。萧峰心中有些惊魂未定，这是什么情况啊？他小声地问那个胖道士：“哎，对面那塔楼下的房间是干什么用的？”“
1: 哦，其实是这样，那只是一个仓库啊，仓库就是放些杂物，平时也不干什么用啊。
0: 这刚才我看见那窗户开着呀，但很快又被人关上了。”萧峰狐疑地问呢。
1: 哦，窗户？
0: 这胖道士惊异地说。
2: 您莫非是花眼了吧？那仓库从来没有窗户啊，靠这边一头的是一堵严实的墙啊。
0: 萧峰一听这话呀，吓得打了一个激灵，他又瞪着眼睛向对面看去，果然对面只是一堵墙。可他刚才看到的又是什么呢？这时候啊，他不想显得过分紧张，只能装作没事，挥手关上窗户，对着胖道士说：“
1: 啊，那可能是我眼花了吧，这样前面带路吧。”“
3: 哦，好，这边请。”
0: 很快这胖道士把三人领到了两个房间的门口。
1: 这是两间房，三位一会儿就休息一下，然后换过衣服就到大堂来吧。那我先告辞了。
0: 见胖道士走了，萧峰对二人说：“
1: 秀儿姑娘，你住隔壁的房间，换好了衣服过来与我们会合。我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刚才遇到的事情。”“
4: 是，萧大哥。”
0: 说着秀儿去了旁边的房间，萧峰和侯飞走进了面前的屋子，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任何监听装置后，萧峰便拿出了随身带的衣服换过之后，刚坐下，这时房门被敲响了。“
5: 谁呀？”
0: 侯飞警惕地问。只见门外响起了秀儿的声音，随后侯飞开门，秀儿啊换好了衣服也走进了屋中。侯飞关上门：“
4: 萧大哥，你没事吧？”
0: 秀儿紧张地问呢。“
5: 就是，那啥，老萧咋的了？这让门框子咣当一下整脸上了，疼坏了吧？”
1: 萧峰一摆手：“啊，我刚才啊看见个没法解释的事。”“
5: 什么事儿啊？外面下雨又刮风的，也没啥呀。”
0: 萧峰就把刚才看到的和秀儿、侯飞两个人说了。“
5: 啊？”
0: 这侯飞可吓了一跳啊。“
5: 咋的？你说对面墙上有个窗户，打开以后还有个士兵模样的抱着个人，那人还没个胳膊？”“
1: 对，我绝对没看错。可是啊，一回首，对面的窗户就不见了。”
0: 秀儿听到这事儿，顿时来了兴趣：“
4: 不会是这道观闹鬼吧？再说了，萧大哥，你说你看到的士兵是穿着古代衣服的？”“
1: 对。”萧峰点头。开始啊我还以为看错了，可他就是穿着古代的那种像士兵模样的。
0: 侯飞呵呵一笑：“
5: 哎呀，老萧啊，我知道咋回事儿。你听说来个剧团，这剧团要演戏，演的古代的戏，你琢磨，哎，这一道上一直想着看戏，所以就眼花了。”
1: 萧峰按了按太阳穴：“也许吧，不过呀。”

0: 小心一点，这个道观邪性得很呢。
1: 是，我知道。
0: 这样，秀儿晚上住一个房间，我和侯飞一起住。如果外人问起来，就说我和太太闹别扭了，太太一定要一个人睡，好吧？
1: 哎，明白了。
0: 这时候啊，门口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2: 谁呀？
0: 只听门口一个稚嫩的声音说：“
1: 居士您好，了尘真人正在楼下恭候，请贾居士过去相会。了尘真人乃本观主持，新闻贾居士大驾光临，报急出来仰拜。”
0: 侯飞答应了一声：“
2: 知道了，我们老爷正在换衣服呢，等会儿。”
0: 萧峰小声地说呀：“你们小心点啊。”
1: 说着，
0: 侯飞走到门口开了门，秀儿挽着萧峰的胳膊，两人啊看起来像恩爱夫妻一样啊。前面带路吧，萧峰这个很傲气地说。
1: 哎，是。
0: 说着，小道童在前方带路，侯飞随手关上了门，也跟在身后。这时啊，萧峰突然想到了什么，喝住了前方那青衣道童：“
2: 哎，等会儿。”
0: 这时啊，萧峰的语气显得很牛气，听起来就像是有钱人呐，当官的人说的话。
2: 这样，哎呀，你先别带我们去大堂了，你先带我们到对面那仓库去瞅瞅。
0: 青衣道童听到这话呀，顿时一惊：“
1: 居士怎么想要去那仓库啊？那边又暗又脏，那不说了，还要绕好长一段路呢。”“
2: 别废话，前面带路。”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播剧联播。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青衣道童听到这话呀，顿时一惊：“
1: 居士怎么想要去那仓库啊？那边又暗又脏，那不说了，还要绕好长一段路呢。”“
2: 别废话，前面带路。”
0: 道童也不理解这仨人啥意思。哎，没办法呀，只能带着这个萧峰、侯飞、秀儿下了楼梯呀，曲曲折折走了好半天呢。秀儿跟在身后不满地问：“
1: 你这是带我们去哪儿啊？不是去仓库吗？”
0: 小道童说呀：“
1: 啊，居士，咱们现在啊就在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外，这边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沿着走廊呢就笔直向东，就能到那仓库了。”
0: 萧峰跟在身后，他看到啊，右边有一排高大的窗户，窗台离地有二尺来高啊。这时候啊，前面的道童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小门，这门没上锁。萧峰见仓库里点着两支蜡烛，堆着许多啊什么箱子呀，各种杂物啊，还有祭典用的法器，这引人注目的呀
2: 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哎，这为什么这仓库里没人却点着蜡烛啊？萧峰问了。这道童就说，
1: 啊，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咱们观里请了一个剧团，可能是这些剧团的演员进进出出拿东西，平时呢就不点蜡烛，这儿也没有闲人进来呀。
2: 侯飞呀，紧忙就问，哎，不对吧，那剧团我们来的时候还没到呢，这些东西怎么在这儿呢？啊，
1: 哈、啊，您有所不知，为了这次庆典呢，我们观里好久就准备了，一个星期前这剧团就来过人了，然后看了看场地，又把什么服装道具先运过来的啊，他们演员今晚才到，可是这些服装道具呢早就放这好久了。
2: 萧峰看见仓库三面墙上可都没有窗户啊，只有东墙高处有一个圆形的气窗。这萧峰心里可有点纳闷了，这难道真是自己眼花了？他转身对道童说道，
5: 麻烦你先去门外稍等一会儿啊，我要和夫人说几句话。
1: 好。
2: 这道童也不敢违抗啊，打着手电筒去外边守候了。见小道童出去，萧峰对侯飞和秀儿说呀，
6: 刚才那胖道士说这个仓库朝向东楼的南墙并没有窗户，这话看来是一点也不假呀，可是刚才那情景却是我亲眼所见呢、啊，难道我在做梦不成？难道是被雨林受凉发烧了，我看花了眼？那个被士兵抱在怀中的看不清是男是女啊，但是他却没了一只胳膊，那胳膊也没见血迹。
2: 侯飞这时候说了，
1: 萧峰啊，能不能这样，可能这个你眼花了啊，也不一定。你看这边不就有戏服吗，唱戏的啊，可能是一种这个啊感冒发烧也没准儿。要不这样，这个道观里香客也不少，又来了个大戏班，人虽然不少，但是可但是你要找个断胳膊的那可不难呐。那既然老萧你说了你看到刚才那个情形了，那是这样，咱们呢检查一下这南墙不就得了吗，啊，看看有没有扇窗户或者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不就得了吗，来动手。说完这侯飞立刻动手，一件一件的清理起这戏剧的道具来，秀儿立刻也上去帮忙。萧峰现在心头很烦呐、啊，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这明明一堵墙，上面为什么开了个窗户，而且还看见个古代的士兵抱着一个断胳膊的人，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他就没动手啊，站在这儿发呆呀。突然他看见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很大的古香古色的橱柜呀、啊。这橱柜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呢、啊、这里原来是一扇窗，如今已然被墙砖堵死了。萧峰自言自语地说，这窗户的位置果真是对着我们东楼啊。侯飞上前用手敲了敲那个新墙，毫无疑问
6: 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立刻垂头丧气起来。
2: 萧峰啊，哎呀，我听说这古老的宫殿呐、啊、道观呐、啊、戏院呐、啊，总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能不能？
6: 萧峰呵呵一笑，哎，这面前呢，虽然是新砌的墙，但是不可能有一扇窗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萧峰的目光落在一件细装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他就问：“哎，这儿明明有一副铠甲，还有宝剑，可是为何没有头盔呢？”“
1: 萧大哥，这些细装大多不成套，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吧。”
6: 秀儿解释着，但是秀儿也不清楚。侯飞这时突然想到了什么，
2: 哎，萧峰啊，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怎么样？
6: 萧峰只觉得身子不住的打寒颤，他可能觉得真是自己感冒了，被雨淋着了，他觉得呀，脑门有点发烫，他心想，这不是自己真见鬼了吧？很快，这侯飞就回来了。
2: 萧峰啊，哎呀，那堵墙果然很厚啊，差不多能有四尺吧。哎，但是要在这墙中间整个密室，装个人啥的，哎，那也似乎不可能。
6: 萧峰冷冷地说呀，哎呀，这当然不可能啊。他转向那古香古色的大衣柜，那柜橱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香的金龙，周围是五彩祥云呐、啊。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太极的图符。他顺手就打开了橱柜的门，这里面除了几件黄罗道袍外，并没有其他的物件呐。橱柜后壁也有与门上一样的金龙图案。萧峰就说呀，哎，这真是一件精致的结构啊。侯飞、秀儿，我们还是将刚才那见鬼的一幕忘了吧。哎，对了，来的时候你说去年有三个女子死在这圣清宫里，这事儿啊，看来比我那见鬼的一幕似乎更容易摸清底细呀、啊。侯飞和秀儿凑上来呀、啊，侯飞说道：“
2: 是这样的，那个刘小姐啊，好像是病死的；黄小姐是自杀的；那个高小姐，啊，我已经说了。”关外那个天桥上坠崖而死的。
6: 萧峰记住了，我们现在就去见这观礼的主持了尘了，正好顺便打探个虚实，快走吧，别让那小道童等傻了。说着呀，三人便出了仓库。出去后就见到那道童正在呆呆地望着远处走廊的一角，脸色苍白，
2: 看样子呀是被吓着了。
6: 萧峰过去就问：“哎，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2: 哎，好像有个人在那边探头张望，就那边。”
6: 这道童吓得直哆嗦呀，有人张望，那不很正常吗？不是说这里是放道具的吗？有人来这边不是很正常吗？
2: 不正常啊，要是普通人也就算了，可是那个人好像是一个……
6: 萧峰紧张地问：“什么呀？到底是什么人？”“
2: 像是一个病
7: 一个古代的士兵。
0: 什么？萧峰立刻瞪大了眼睛，转身向走廊的尽头望去。现在那儿啊，已经是空空如也。他立刻转过身，你仔仔细细跟我说一遍。
7: 一个带着盔甲的，像是古代的士兵。我听说几百年前呢，这儿打过仗，驻扎过许多的士兵。后来呢，大战一场啊，这儿的士兵全都被杀了。像这样风雨交加的晚上，他们的鬼魂便要出来抓人呢。所以我害怕呀，你让我在外边等着，我在这等，就等来了个鬼。难道你们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动静？
0: 萧峰竖起耳朵听了半晌，这除了风声雨声，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呢。
7: 居士，咱们快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实在是太瘆人了。
0: 说着，小道童带着三人是快步的向大殿走去。这青衣道童领着侯飞、秀儿、萧峰三人走过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三清大殿。这三清啊，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可太熟悉了。三清啊，道教的三位至高的神呐、啊，总称为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净三宝天尊，指道教啊所尊的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圣境，也指啊居于三清圣境的三位尊神。这三位啊，民间老百姓特别熟悉，是玉清圣境无上开化元始天尊，上清真境玉尘道君灵宝天尊，万教混元教主太上老君道德天尊，在民间呢被称为三清。几个人穿过三清大殿，来到了西偏殿的三官堂。这三官堂啊，就是道教供天地水三官神的庙。这时候萧峰低声的吩咐侯飞，一会儿我和秀儿与了尘会面时，你可以去找刚才在门口的那个胖道士，你设法向他要一张这圣清宫的简图来。看来他在道观内的序位仅次于了尘呢。
8: 是，知道了。
0: 这道童引着萧峰进了三官堂。萧峰抬头见堂正中盘龙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道士。老道士头戴莲花冠，身披黄罗道袍，脚蹬麻细云履，手持一根神仙拐杖。见萧峰进来，连忙徐步上前迎接呀。萧峰拜祭，分宾主坐定。这道童献茶完毕，老道鞠躬开口了。
9: 小道了尘呐、啊，听闻居士啊到了闭关，觉得是蓬荜生辉呀、啊。听闻
0: 啊、很早前的事儿了。萧峰和秀儿使了个眼色，他不知道这主持是不是在试探他。萧峰见这个了尘呢、啊、庄重严肃，举止雍容，一对小眼睛冷漠无光，留着两撮山羊胡子，看起来损减了点仪态风度。萧峰说啊，我呀最近这世道乱，我呢就做一些生意，然后啊哪里安全我就去哪儿，索性呢这生意

0: 赚了些钱呢。这不因为避雨，所以借宝冠全歇一夜，不巧正遇上宝冠喜庆之日，老仙长百忙之余如此盛情款待，心中十分不安呐。辽臣淡淡的说呀，啊，碧冠虽然简陋，好在房舍不少，不知贾居士对东楼住处尚且满意否啊？馆内事多啊，啊，最近庆典人来的也多，恕小道安排不周啊。萧峰笑道，啊，东楼那套房间呢，不仅优雅清静，又宽敞明亮，我太太十分满意呀。说着看了一眼秀儿，秀儿笑着说，
1: 环境是不错。
0: 那就好，那就好。萧峰呵呵一笑，是啊，不过我和太太能赶上这喜庆之日，那自然香火钱差不了的，这个您可放心。哎呀，哪里哪里呀，您说的严重了。这了尘呢，有意想考考这面前男子。他话锋一转，不知贾居士对闭冠形势作何看法呀？哟，萧峰一听这话，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把我当成那特派员了？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想让我发表点意见？这里伪装的够不够严密呀？是不是这意思呀？难道面前的主持就是日本人收买的内奸？萧峰的脑筋飞快地转着，随后哈哈一笑，朗声说道，哈哈哈，我看宝冠山氏后援啊，位座高深，三峰壁立，四环云拱，内沟外锁，大河仙阁呀，就是那终南山真阳观、蓬莱山大罗观、狼院山凤仙观、龙虎山万寿宫、青城山上清宫、武当山轩辕宫，也不过如此啊。老仙长能主持宝冠，真乃前世修成荣业，唐无功满三千，行辕八百，哪得有今日啊。萧峰这番话呀，打了个马虎眼，也听不出他话中的意思。萧峰死死地盯着了尘，想在他的表情中捕捉到一点信息呀，可是这了尘呐，依然冷着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盛放的金色花海，勾勒出乡村一带亮丽的增收风景线。我市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征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赛事，斩获多项佳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柳条乡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农户增收致富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空地、村屯边角地块，发展万寿菊路边经济，全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如今，金灿灿的万寿菊成为了乡村大地上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在柳条乡后续村，记者看到道路两侧连片的万寿菊竞相盛放，朵朵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沿着乡间公路铺展开来，满目灿烂。现场农户们穿梭在花垄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将一朵朵金黄的万寿菊装进袋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柳条乡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十分适宜万寿菊生长，且种植门槛低，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该乡采取集体引领、农户参与、连片发展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与采收。每年的7到9月盛花。

0: 阿七可多查采摘，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每日可增收150到180元，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路边连片的金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巩固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成效，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收，群众多方受益。柳条乡后续村两委成员张继军：
1: 我村在柳条乡党委的工作部署下，把环境卫生放在首位，特别是路边发展路边经济，黄菊种植这块，今年的黄菊长势非常好，有去年的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产量。第一呢，保证了人居环境，美化了环境；第二，脱贫户呢，保证了收入，有一定的收入。从明年，我们还要扩大黄菊的种植面积，加大人居环境，把这项工作推下去，让脱贫户有更大的收入。
0: 为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种植之初，村里就与铁岭瑞祥粮食有限公司签订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支撑统收统销为一体的万寿菊订单销售合同。通过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有效优化了全乡农业产业结构，盘活了乡村闲置零散的土地资源，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为全乡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下一步，柳条乡将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治、采收收购等后续工作，保障稳产丰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做优万寿菊路边经济，办好民生实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柳条乡党委副书记王岩：
2: 柳条乡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做大做强万寿菊订单产业，聚焦育苗培育、田间管护、规范采收全链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各个生产环节，同时优先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推动万寿菊产业成为全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来自双辽市业余体校的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参赛，在赛场上奋勇争先，捷报频传，充分展现双辽青少年的竞技风采。
4: 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分不同公斤级开展抓举挺举比拼，此次出征的双辽举重小将均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不少队员曾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优异成绩。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不惧强敌，全力突破自我，挑战竞技极限。赛事首日，双辽市体校就收获亮眼成绩，张小蕊斩获女子丙组49公斤级金牌，何心妍获得铜牌，刘子涵拿下女子丙组59公斤级金牌。后续赛事中，刘可欣征战女子甲组87公斤级及以上组别，一举打破抓举、挺举、积分总成绩三项吉林省纪录，豪揽6枚金牌。赵博出战男子乙组61公斤级，勇夺该级别金牌，同时打破挺举吉林省纪录，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据了解，双辽市业余体校举重队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坚持科学选材、系统化训练，已累计培养多名达标国家一二级运动员标准的优秀体育人才。
0: 连日来，新立乡组织乡干部到辖区各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工作，乡干部们深入到各村的重点区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仔细查看村容日常保洁、生活垃圾清运、乱堆杂物清理、农户庭院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整治的薄弱点位，逐一排查突出问题，向各村两委明确整改规范与工作要求。要紧盯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集中清理转向规范化长效管护。各村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环境治理短板，因地制宜营造干净有序、舒适宜居的乡村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稳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在国家税务总局双辽市税务局，有一名深耕党务一线的党员干部，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以实干履职探索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路径，用行动彰显新时代税务党务工作者的风采。他就是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4: 刘洪亮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社保非税岗位工作，曾获得过省级行政管理类岗位能手称号，第一批入选全省税务系统青年才俊，多次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称号。2025年入选全省党建人才库，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协商，获得优秀政协委员称号。有着19年党龄的刘洪亮，始终把讲政治放在党务工作首位，坚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精心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围绕税收中心工作开展研讨，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税收实践。基层党建任务繁杂，刘洪亮统筹推进党建基础工作。在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中，他细化任务清单，完善台账资料。在凝聚青年力量上，他积极策划青年理论学习、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有效激发青年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把服务党员、关心党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同事遇到困难时能积极帮助、主动解决痛点难点，定期与党员开展谈心谈话，认真听取大家对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双辽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闵宏宇。
5: 刘洪亮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也十分的热心，能常态化和党员谈心交流，主动了解大家难处，积极推动干部帮扶机制落地。不管是日常工作沟通，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只要找到他，都会耐心倾听，尽力协调解决，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和他讲。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把琐碎的党务工作做出了温度，做出了成效。
4: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洪亮以实干践行兴税使命，未来他将继续扎根基层党务一线，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双辽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2: 党务工作扎根基层，一头连着党组织，一头连着党员干部。从事党务工作多年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务工作重在用心，贵在坚持。组织好每一次学习，办好每一场活动，关心好每一位党员，看似都是琐碎小事，但日积月累就能凝聚力量。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税务党务工作，推动党建与税收主业深度融合，以真心服务党员，以实干扛起责任，坚守党员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好基层党务工作的排头兵。
3: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护网，保障广大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党委统一安排部署，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工作。近期全镇集中一周时间，统筹推进安全标识布设与完善工作，规范设置30个应急避难场所，同步完成所有避难场所专用警示牌的加装公示工作，清晰标注避难位置，方便群众汛期紧急避险。同时各村社区覆盖排查辖区河道、坑塘、沟渠等风险区域，在各类危险水域增设安全警示牌，明确水域风险，警示溺水隐患，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提示村民，所有安全警示设施为公共应急设施，严禁私自拆卸、偷盗、挪走、占用，不私自挪用，不肆意损坏，共同守护辖区安全防线，平安度汛。这是本台通讯员。

0: 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行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新华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叫经络养元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等平台，每周三中午更新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这套操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精髓，共24式，无需器械，适合职场碎片化练习，帮助职工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生活小常识，极端天气易造成列车停运、航班取消，不少旅客疑惑停运车票是否要当天退票。铁路方面表示，因天气列车停运，12306会自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免费办理退票，无需旅客当日操作。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为了对付由郑一嫂和张宝仔为首的红旗帮海盗，一个三国联手打击海盗的军事结盟秘密形成了。葡萄牙人提供了六艘很小的船，装上了西洋装备，配上水手。这些水手多半是印度奴隶，没有受过什么海上军事训练。葡萄牙人提供了船只、水手之后，葡萄牙澳门总督给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拉佛去了公函，要求英格兰人按照三方约定提供火药、大炮、刀剑、短枪。两广总督百灵担任盟军剿匪总司令，统帅葡萄牙人的战舰，支配英格兰人的火药和大炮。不过大清帝国可不是白用洋人的船只大炮，两广总督衙门每个月要给葡萄牙人每艘船18000两银子，广东十三行的老板每个月要捐款30000两银子。这两笔费用是用来支付洋人的剿灭海盗军费。格拉斯普尔身上流淌着英格兰海盗的血液，走到哪儿都喜欢写日记。就是自己被张宝仔、郑一嫂绑票了，他还在暗中计算海盗的舰队规模和战斗部队的数量。两广总督百灵统帅三国盟军围剿海盗红旗帮的精彩瞬间，这位洋人一点都没落下，跟现代的摄像机拍摄纪录片有一比，相当的精彩。他是这样记录的：1809年11月2号，清政府出资800万两白银，与葡萄牙和英格兰正式组成联合舰队，要突袭大屿山，消灭红旗帮。得到情报的郑一嫂决定先下手为强，给新到任的两广总督兼三国盟军司令百灵一份见面礼。他亲自坐镇大屿山，纠缠住敌军主力。海盗整天出没在浩瀚的大海，可是他们并非草莽，没事的时候也琢磨琢磨老祖宗那点兵法。张宝仔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派主力奇袭广州城，击杀了虎门总兵，联合舰队不得不撤退。在撤退途中又遇到早已埋伏好的红旗帮主力的包围，激战9个昼夜，红旗帮仅有40人阵亡，而联合舰队则丢盔弃甲，只有几艘战舰狼狈地逃回广州。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帝国联合舰队灰头土脸，围剿海盗的舰队司令百灵气急败坏。百灵万万都没想到，郑一嫂提前得到了围剿他们的消息，于是呢，在盟军还没有集结之前，就突然发动攻势。在海盗面前，帝国水师不堪一击，匆匆组建的联合舰队败在了一帮海盗的手上。海盗的女首领郑一嫂居然深懂《孙子兵法》的精髓， 在战术上跟张宝仔配合的天衣无缝。百灵一肚子火没处发，他不想重蹈两广总督吴雄光的覆辙，因为英格兰人想驻军澳门跟葡萄牙人火并，在大清帝国的地盘上，吴雄光居然充耳不闻。葡萄牙人后来被打得不行了，才向香山县告英格兰人的刁状。嘉庆皇帝一听啊，大为光火，吴雄光才出面调解。最后吴雄光被嘉庆皇帝发配到了遥远的伊犁。所以百灵一定要剿灭这帮悍匪。百灵气急败坏，连续派出大军征讨，打垮了三军联合舰队之后，张宝仔在广东海盗联盟中的威望是越来越高，海盗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红旗帮及其他各帮在郑一嫂、张宝仔的指挥下，百灵手下的水师可就倒了大霉了。装备了欧洲最先进火炮的红旗帮海盗战舰威力无比，连续打败了前来围剿的帝国水师。在浙江海面打死了浙江水师提督徐廷雄，在香港大屿湾灭掉了大清海军战船20多艘，火炮300门，生擒了广东水师提督孙权谋，还进逼到广州，打死了虎门总兵林国良。1809年12月15号，百灵重新集结部队，准备跟张宝仔、郑一嫂来一次大决战。这一次交锋可谓规模空前，两广总督旗下的水师战舰、两江总督旗下的水师战舰、屡遭劫掠的澳门、葡萄牙拥有的水师战舰汇聚到了一起，组成了中葡联军。这一支由百灵任司令员的联合舰队准备在红旗帮的老巢大屿山岛将其一锅端。百灵率领的联合舰队秘密向大屿山岛集结，想给张宝仔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百灵之前已经得到消息，上一次的大规模海战已经将

张宝仔的战舰拖入了疲劳状态。海盗联盟战舰一部分在大屿山岛老巢进行维修，这个时候出击，张宝仔根本无法跟帝国联合舰队拉开架势打。这一次绝密的军事行动很快走漏了消息，张宝仔深知自己的船只不能倾巢出动，就向海盗联盟发出集体行动的命令。第一个带头违反张宝仔命令的就是那位袍泽兄弟郭婆带。这位爷啊，因爱生恨，眼见百灵率领的水师联合舰队已经一步步围住了大屿山岛，郭婆带却远远的命令部队抛锚观望。张宝仔只有心里叫苦啊，女人是毒药，这位郭婆带是要借刀杀人。帝国联合舰队很快将红旗帮的主力船队封锁在了大屿山岛。张宝仔跟郑一嫂亲自站在战舰甲板上指挥海盗们跟联合舰队对抗。张宝仔的目标是八天，只要拖到第八天，百灵的部队就一定会灰溜溜的走开。百灵是八股文人出身，在官场上三起三落，他对海上的天文气候一窍不通，固执的认为围住张宝仔跟郑一嫂，只要联合舰队死死的围住这一帮海盗，就是困死也能将这些海盗给灭了。可是百灵哪知道，张宝仔在海上称王称霸，对海域的气候啊，那是能掐会算。张宝仔拖延时间，就是因为他算准了风向和潮汐。第八天，张宝仔跟郑一嫂一起集结大船300，火炮1500多门，不足20000，是突然发作。站在战舰上的百灵被眼前的景象给弄懵了，只见海面上炮矢横飞，联合舰队乱作一团。百灵还没有来得及发一枪一炮，张宝仔就率领着舰队扬长而去。等百灵回过神来的时候，张宝仔的战舰已经直奔珠江口，去抄百灵广东水师的老巢了。百灵赶紧率领联合舰队快速追击，张宝仔的海盗部队战斗力开始下降，边战边退。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准备投降百灵的海盗郭婆带瞅准机会，倾全力突然袭击张宝仔。张宝仔死里逃生之后，扬言一定要报仇。1809年12月28日，郭婆带率领4000名海盗向百灵投降。郭婆带的归顺让百灵看到了另外一种平息海盗的模式，那就是通过招安，让大清帝国的水师将海盗部队吸收合并。只要帝国水师彻底重组了海盗部队，那么一定成为帝国最精锐的水师部队。郭婆带归顺之后，百灵为了招降更多的海盗，给郭婆带封官。郭婆带突然变得很乖，带领自己的海盗部队跟百灵的帝国舰队联合作战，放言一定要痛剿红旗帮，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呢。这郭婆带一投降，就给红旗帮带来了致命的麻烦。这位啊，对红旗帮知根知底儿的大海盗，带着帝国水师直捣张宝仔的老巢。张宝仔跟郑一嫂的活动规律总是被帝国水师拿捏得很准。
红旗帮开始在海上漂浮不定。这一支专门对洋人商船打劫的海盗，为了生机，开始骚扰广州沿海的村庄。更为要命的是，黑旗帮帮主郭婆带的头顺受赏，给广州海盗联盟造成了羊群效应，连红旗帮也军心动摇了。部分海盗开始密谋向朝廷投降。郑一嫂可是在海浪里生死闯荡多年，对大事也感到不妙。红旗帮之所以能够一统东南沿海，跟越南政局动荡有很大关系。乾隆末年，安南国西山阮家兄弟阮惠、阮岳发动武装叛乱，迅速夺取了安南南北政权。乾隆皇帝派出剿灭阮家兄弟的爱将福康安，收受了阮惠的贿赂，阮惠得以册封安南国王。这位国王一直惦记着两广总督治下的疆域，他们跟郑一统领的海盗勾结，企图借海盗之手将两广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阮惠对郑一等人许以高官厚禄，装配了先进的战舰大炮，这样一来，安南成了海盗的后勤补给基地。广东沿海的海盗在阮惠兄弟的刺激下结成联盟，不断地跟两广军队交火，还大肆抢劫内河商船。安南的复辟分子跟法国人勾结，阮惠的儿子继位十年之后被复辟势力剿灭，广东海盗也就失去了安南政府的支持，兔死狐悲。另外一支海盗镇海王蔡谦跟美艳绝伦的蔡谦妈这两口子遭遇了福建、浙江两个提督的围剿。这位蔡谦啊，也是穷苦人出身，在乾隆皇帝统治的第59年，终于忍受不了饥饿，下海落草当了海盗。一直自认为是实权皇帝的乾隆，只顾贪图享乐，在剿灭阮惠兄弟叛乱的时候，派出去的心腹爱将居然收受贿赂。有这样的臣子，乾隆皇帝所谓的锦绣江山也就可想而知，否则蔡谦怎么会当海盗呢？蔡谦两口子跟郑一都是沿海响当当的大海盗，当年一样受到阮惠的重用，而蔡谦妈不仅美艳，还是火炮制造高手。蔡谦在紫禁城可是挂了号的人物。1806年的2月，嘉庆皇帝祭拜完他老爹乾隆，刚回到紫禁城就收到战报，蔡谦的海盗集团攻入了凤山，在海面陈州鹿耳门阻隔内地兵船，并跟台湾的海盗洪四智联合围攻台湾府城。嘉庆皇帝立即调广州将军赛冲阿为钦差大臣，率兵赴台督办军务，又增派了德楞泰为钦差大臣，护军统领扎克塔尔、温春以及提督薛大烈等持赴福建军前。帝国海军跟蔡谦海盗集团决战海上的时候，嘉庆皇帝又收到了一份举报，说皇室要员收受渔民贿赂，私自颁发民船执照，准许渔民将民船投冲渔利。这还了得，蔡谦海盗集团造反，从1804年就开始不断在海上攻城略地，现在后院居然起火，皇室要员受贿那是冒险的，这些所谓的渔民领取了牌照，一旦他们借着打鱼的名义出海，暗中支持蔡谦海盗集团，那帝国水师可就要腹背受敌了。嘉庆皇帝火冒三丈，
下决心一定要严办。

0: 负责调查案件的官员一接到这个案子，就发现宗室要员奉国将军涂毅牵涉其中，查还是不查呢？调查人员顿时陷入两难，但这是皇帝定下的亲案，不得不查。可是蔡牵海盗集团在台湾越闹越厉害，一发不可收拾。嘉庆皇帝御史江西巡抚温成会督粮军需来接济水师提督李长庚的军队，李长庚率领浙江水师3000人渡海到鹿耳门，后来双方决战于鹿耳门。帝国水师跟蔡牵集团决战期间，嘉庆皇帝收到了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宗室涂毅等受船户田鸿儒等贿银400两，私给民船执照，准其将船投冲于利。事情并没有皇帝想那么简单，涂毅如此胆大妄为，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背后庞大的官员腐败网络让嘉庆皇帝恼羞成怒。涂毅的腐败案背后还牵涉到了亲王、贝勒、额驸、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多人。嘉庆皇帝一道圣旨，革去了宗室涂毅奉国将军，圈禁2年。庄亲王绵克革去都统，退出内廷，不得署领侍卫内大臣。怡亲王奕勋以上位管事，罚俸1年。贝勒绵律革去贝勒，则40，圈禁2年。贝勒绵玉退出乾清门，罚俸2年。额驸索特纳木多不斋革去护军都统，罚俸1年。宗室绵传革去侍卫，当众则40，发往盛京，圈禁6年。侍卫德昌、福珠、龙阿、淑贤等俱加号3个月，期满后发往伊犁当差。轰轰烈烈的皇室腐败案查完了，鹿耳门的战报却让嘉庆皇帝气急败坏，因为蔡牵海盗集团的火炮攻势让帝国水师蒙羞。尽管水师提督李长庚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蔡牵海盗集团最后还是夺门出海，顺利撤退到了闽浙海面。嘉庆皇帝看完战报之后，立刻下令阿林堡为闽浙总督，代替裕德，并夺李长庚的花翎顶戴。蔡牵在郑一死了之后，跟张宝载联手在东南逞犄角之势，打遍东南无敌手。跟李长庚决战鹿耳门之后，蔡牵到了1808年，祭出了反清复明的大旗，率领船只攻打台湾，占据护卫，奉明正朔，建元光明，祭告天地，散扎设官，自称是镇海威武王，威胁到了蒙甲、府城一带，全台湾为之震动。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声俱乐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伴着这样轻快的音乐啊，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这就是《即刻奔跑》这本书的作者洪子淇女士，欢迎子淇。
1: 谢谢米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即刻奔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首先觉得手感特棒啊，就是它特别像一个这个笔记本，皮质的笔记本哈。
1: 对。
0: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规格的，
1: 这个专业术语说实话我也不太懂。
0: 嗯。
1: 当时是和三联出版社的编辑一块儿去选的，因为我还对这个书的封面要求挺高的，当时给了很多种选择，从硬的到软的。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初衷就是想做一本属于每个人的跑步书。那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所以呢不想它特别重，然后呢拿在手里要舒服，让你经常有抚摸它的欲望，有翻阅它的这个期许，所以特别选了这样的封面，而且颜色也会很好看。
0: 啊，是一个非常养眼的温暖的这样一个橘黄色哈。即刻奔跑，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你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哎，我马上就可以跑起来了。
0: 哎，我真的是很认真的读完了这本书哈，真的有一种欲望，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跑跑步哈。但是我觉得像我比如说初中时代就高中时代800米啊1500米啊或者是中长跑，这个是我觉得我都不敢染指的一个事儿，跑完之后这腔子跟着了似的。
1: 其实我也一样。
0: 所以我觉得是人人都能跑步吗？那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让子淇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啊。读你这本书的时候和读其他的书不太一样哈，就是这个排序方式，这个文字的展示哈，包括你想给谁看，我都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说一说。
1: 好。
0: 这
1: 本书呢，其实一开始做这本书是想给自己看的，因为其实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是我并不是专业的跑者，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一定是跑得很厉害的人，但实际上因为我以前是一本时尚杂志的编辑，做了很多年，对话题性的东西一直是有这种探求的这种本能的。随着跑步这些年这样大热，正好我的朋友呢，他现在在做智能科技，他自己想特别想找一本专业的跑步书，因为要做这个跟运动相关，他想去学习跑步，结果发现呢市面上的书啊都太专业太深奥了，
0: 关于跑步的，
1: 对，太深奥了。有记得有一本书专门讲呼吸的，像在专业跑者里边非常受欢迎的叫跑者圣经，里边有很多都是灵性啊技术方面，就是普通人可能根本就看不明白的东西，
0: 就像我这种有着记忆阴影然后跑得又不咋地的人，
1: 对，然后再一看这个就彻底被吓回去了，而且人跑得很热火朝天，但是跟自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对，因为我们不善于跑，
1: 对，那就是当时呢他就想他想学习这个，看能不能做一本适合菜鸟跑步的小白入门级的读者看的这么一本书，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就决定这本书一开始最初的初衷，所以是送给自己的。
0: 对，因为子淇也是一个从没有参加马拉松比赛，然后喜欢奔跑、想要奔跑的一个人哈。
1: 我喜欢运动，我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我觉得运动在很多领域它是相通的嘛。所以我就是想，比如说我自己会做很多力量训练，然后我做有氧训练，做很多，可能不是在跑步机上，不是在户外互跑、外跑，就是这样去完成。但是，很多东西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所以我当时也是带着一种去学习的态度去看当。这么多人都在热爱的一项运动，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0: 我们也今天了解一下哈，这个跑步的魅力啊。
1: 对，
0: 我看到书上介绍子淇的时候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作者啊。子淇，媒体撰稿人，美好生活爱好者，曾任时尚杂志专题编辑、美容编辑，现经营体育文化公司，拥有10余年的健身史啊，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看到子淇的身材就知道，一定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哈。相信身体是用来使用而不是伺候的啊，健康的科学的运动不仅滋养身心，也会令一个人的世界更加的宽广。
1: 是。
0: 那我们来说说

0: 这本书啊，目标群体刚才说了，可能是想运动、想奔跑，但是自己又是菜鸟级的这样一个人群啊。
1: 对。
0: 那现在目前啊，这种跑步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嗯、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参与到跑步中来、嗯，可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说你可以从媒体上看到一些报道，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在跑起来。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可以用如火如荼吧。这样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大家现在非常兴盛的社交媒体，就会看到可能你朋友圈里边有很多人，你没有看过他们做别的其他运动，但是有天他宣布他跑步了，或者有的人是刚跑完马拉松回来会 po 一张奖牌，很多类似的，你就会觉得一夜之间跑步变成了一个如果你不去做就会很 out 的这么一件事情。
0: 好像大家都玩这个，我没玩，出圈了。
1: 对，而且我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我采访就是特别想总结一个数据，我想问一下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在跑步，或者说是有多少个跑团。给我这本书提供了大力支持的有本专业的跑步杂志叫跑者世界，问他们的主编，然后包括他们下面自己的编辑，都说没有办法统计出这么一个数据，因为大大小小的跑团真的是像雨后春笋一样，一天都能出现好几十个，每天在举行的马拉松赛事或者是跟跑步相关的赛事都有几十个，你很难统计。但是至少证明有相当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这项运动。
0: 哦，身边的人都跑起来哈。
1: 对。
0: 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说，比如说，十个最跑团最多的城市，最善于奔跑的地方都是哪儿哈？马拉松全程是多少？因为现在我们经常说全马、半马啊，全程是多少公里呢？我们现在讲讲这个马拉松的故事啊。
1: 这其实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挺感人的故事。它其实跟人类的热血是相关的。我在这本书里边，我就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这样一段，是在公元前了490年，有点有据的，公元前490年9月12日，雅典军队和波斯军队在距离雅典城不远的一个海滩，叫做马拉松海滩，爆发了战争。
0: 这确实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1: 对，这是一个名字，马拉松海滩。然后呢，雅典军队大胜。但是过去啊，因为没有微信没有微博，你没法打电话通知你的那个家乡的人民你胜了。对，
0: 他们
1: 没法，就怎么办呢？就腿着去
0: 啊。
1: 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飞毛腿士兵，他就一口气跑了点点点公里，跑到了雅典，然后高呼了一声我们胜利了，然后就倒地气绝身亡。
0: 哦，就是一路奔跑是吧，跑得太快了。
1: 所以后来为了纪念他，这样的一个公里数的跑步就叫做马拉松。
0: 哦，这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哈。
1: 对，
0: 而且这个叫飞毛腿的士兵哈，虽然自己是飞毛腿，看来以前是善于奔跑的，但是由于长途奔袭，
1: 如此快速的，之前肯定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奔袭，最后还是牺牲了。
0: 哦，还是牺牲了。而且我估计这个在战争过程中嘛，那可能因为伤痛或者是其他的这供给不足是吧？
1: 对，营养也跟不上，补给也不够，
0: 再加上这个胜利的消息使他心潮澎湃，
1: 对，
0: 不能平静，
1: 对，
0: 呼吸可能配速都有点问题。
1: 总之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故事，但是虽然以悲剧收场，但是它启发了后人。
0: 对，所以为了纪念他哈，人们从此开始跑马拉松，以这个距离去纪念这段伟大的故事，纪念这个叫飞毛腿的这位士兵哈。
1: 对，
0: 那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哈，除了手感很棒啊，像一个口袋书一样很方便哈，我也发现最前面的部分哈，子琪是做了一些知识的普及的。
1: 对，
0: 因为原来做的是时尚杂志的编辑哈，
1: 对，
0: 所以用了一种很时尚，让我们可以非常容易接受的方式，从 A 到 V 按照这个英文字母排序，然后介绍了很多关于跑步的知识。
1: 对，
0: 但这个是以前就有还是你自个儿想到的？
1: 这肯定是自个儿想到的。
0: 因
1: 为跑步的专业知识可能对于那些大咖来说，这些东西他们就随口就说到，不会去多想。但是对于很多门外汉，就是入门者来说，听他们比如说朋友圈啊，我的 PB 多少，然后一说这个，哎呀，感觉好像这叫不明觉厉，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去问。然后你很有可能是被这些专业的术语啊名词吓到。
0: 好，
1: 然后你要去问他们吧，又显得好像挺跌份儿的哈，
0: 挺 low 的。
1: 对啊，别人都已经那样了，你才这样，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大家经常能看到的，就是提到这些词儿就说出来。
0: 好，
1: 至于你理解了多少呢？不一定，但是你至少知道有这些词儿，别人说的时候你不会一脸茫然，
0: 是吧？子期又提到了一个专业的术语，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了好多基础的知识，而且获得了一种热情，向往跑步的热情。
1: 纵然他的初衷，
0: 纵然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哎呀，跑步离我好远呢，我真的不善于跑步啊。但是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试试，我是不是应该参加点什么跑团之类的啊？
1: 对，人总要有梦想的嘛，万一实现了呢？
0: 对对对，而且啊，这本书的安排啊，我觉得前半部分它是很有人文情怀的，是属于形而上的部分哈、就看到这些之后我们会热血沸腾，
1: 对，
0: 我们会对跑步产生向往，而后半部分完全是方法论的东西，比如说你买什么样的跑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你戴什么样的腕表，你到哪儿去跑，什么配速啊、怎么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这是指导你具体的技术上层面的东西哈。
1: 对，
0: 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爱上奔跑。那之前和大家分享了十个故事哈，
1: 对，
0: 在这个段落叫
1: 慢跑人生，
0: 慢跑人生，这里面有好多大咖，也有草根人物哈，
1: 都有，
0: 但是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挺感人的，不是我泪点低哈，但有的时候我看着我还真是眼睛里头这个
1: 湿乎乎的
0: 出现了闪亮的东西，我没想到一本跑步的书可以让我这样啊。我们先分享谁的故事呢？我们先分享一位母亲的故事吧。 这个奔跑者叫崔琳娜，
1: 对
0: 啊，她的故事挺感人的。这个母亲她为什么要奔跑，为什么要跑步呢？
1: 最早呢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她的一段视频，他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故事。崔琳娜呢是一位星妈，当然了，不是咱们说的明星的星，而是说地球上有一群孩子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因为他们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又那么遥远，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明明是在你身边，好像又不属于你。这是人们对抑郁症孩子、自闭症孩子一个比较委婉的称呼吧。
0: 来自星星的孩子。
1: 对，来自星星的孩子。当时我看到他介绍说，当他孩子在幼年时期，现在其实也不大，但是更早的时候刚开始发现自闭的这个倾向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他们的生活。他和他的先生为了哄孩子睡觉，夜里得开着车两三点上三环，一圈一圈的绕，孩子就要不然就哭闹，要不然就不肯睡，
0: 就是必须是在行驶的过程中他才觉得安全，然后他可以睡着。
1: 对，自闭症的孩子对于安全跟正常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看过有关这方面的影视啊或者是介绍的话，至少作为母亲我是了解一些的。当时看他说那些的时候，我确实是他用很平静的语气诉说，结果我在屏幕这边我真的是眼泪哗哗的。当妈的人都会有这个感觉，你明明看到你的孩子在那儿，你想帮助他，但是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除了拥抱他你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然后呢，崔琳娜她的孩子就是在治病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创业，为了多挣一点钱卖房子，夫妻俩整个的生活方式都被打乱。在希望和失望交织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但是永远不放弃。因为始终有人在帮助他们，所以他一方面可能就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蛮艰难的，但一方面他又感觉到爱，而且他发现了希望。就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一次他组织了一个马拉松的比赛，也不算比赛吧，这么一个活动，他发现就是孩子在运动中是最快乐的，不管是自闭症的孩子还是正常的孩子，他们就能够释放自己，就被打开。然后他就试图，他想试试看通过这个方式能不能帮助到他的女儿，就发现确实有效。因为在他的女儿在上学的过程中，在和别的小朋友接触的时候，他可能很难以一个正常的社会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通过这样一个他自己组织的一个叫 Running Together 一起跑的迷你马拉松，被称为叫地球上最美的5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没有什么任何的规范，没有什么拘束，你可以随心所欲。然后孩子他特别快乐，通过这样的运动，其实也属于一种感统训练吧，对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后来我跟他也一直有交流，我觉得他的孩子叫豆豆，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小姑娘，特别为他高兴。
0: 豆豆多大了？
1: 豆豆应该是今年应该是 六岁左右吧。
0: 哦，嗯，等于说这个妈妈一直为孩子的这个病而努力。
1: 我当时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豆豆也在上幼儿园，现在可能差不多就是幼儿园大班这样子的。
0: 嗯，其实我觉得书里这一段写的挺好的啊，我觉得这种文字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子琪讲到了那个故事，讲到了那位母亲哈，
1: 对，他现在其实他自己跑一部分，但他主要是组织这样的慈善赛事，就是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就把他对孩子，对他自己孩子的爱扩散到了更大的人群。因为真的自闭症孩子他不是一个，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特别个性的特例，其实还真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有蛮多这样一群人的。
0: 嗯，
1: 他们需要关爱。
0: 对，其实有一段文字我觉得子琪写的挺感人的，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读给大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读一段啊。子琪写道，一次在幼儿园里的遭遇更坚定了他放弃工作和事业，全身心投入到为自闭症儿童争取关爱的信念。那是2009年底，冬季的户外格外寒冷，当幼儿园的老师找到崔琳娜，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出，能不能不让你们家豆豆参加园里的联欢晚会，他爱动，让其他家长看到多不合适啊，气氛变得冷漠僵持。而一米开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孩子们笑着叫着在筹备期待已久的亲子联欢会，老师用十足的耐心和热情鼓励每一个吵闹的小家伙，除了他的女儿豆豆。崔琳娜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向身边难得乖巧的小姑娘随即点了点头，然而在老师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她却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一切只因为她女儿是一个自闭症患儿，相比较之前陪着女儿求医问药甚至求神拜鬼的辛苦，这种来自世界来自社会的不解与歧视更让他感到难过和委屈。经过6年多的治疗，豆豆的康复渐渐步入正轨，进步也越来越明显，他终于有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实现当时的那个愿望。这是说到了这个母亲哈，因为孩子是自闭症患儿，在幼儿园可能会被歧视，甚至是老师，来自老师，幼儿园老师的这样一种另眼相待哈。那作为母亲来说是非常心酸的，她希望用马拉松用跑步这种方式去宣传来自星星的这些孩子，让更多的人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他们。
1: 对，所以他这个组织形式很有意思，他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去报名，是一定要一起报名，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爱人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是组成一个小团体，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们是一块儿去分享这一切。
0: 哦，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读你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平常人哈，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啊。因为你这上面采访了不少这个媒体上的大咖，然后还有这种企业成功人士哈，他们的人生也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
1: 对，
0: 焦虑啊，
1: 对，
0: 甚至是抑郁的情况，
1: 对，
0: 他们是怎么用跑步去化解这一切甚至改变这一切的呢？我们从瑜伽的故事开始说起哈。
1: 好，
0: 我们不理解，我们觉得哎呀，央视的一位解说员星光闪耀多好啊，他怎么能抑郁呢？他怎么能那么不开心焦虑呢？说说。
1: 他到一开始不是因为抑郁，
0: 他
1: 是机缘巧合，当时是他母亲生病住院，然后因为打车特别不好打，然后想想距离不是特别远，他就干脆跑着去，然后跑的过程中发现，因为母亲生病肯定对正常人所有人来说都是压力，然后工作上的家庭上的这些东西在那个跑的过程中呢就化解了很多，就是偶然发现了跑步是让他舒服的一件事情，于是就开始跑了下去，结果后来就越跑越厉害，跑了全世界各地好多马拉松，包括北极马拉松。但是他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因为他其实也是蛮漫长的，不是一开始就能跑得很厉害，因为我认识瑜伽很多年了，就是最初的时候一直在减肥啊， 一开始的时候，那他个儿很高，有段时间胖出来很厉害，在那儿像一座铁塔。
0: 那瑜伽哈，本来都挺好的，风生水起的，后来可能生活中情绪上会有一点小的波澜，但是他用跑步去化解了。
1: 对，那是啊，他当爸爸以后，因为瑜伽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是天蝎座，是属于那种外表在很多场合看起来很 hold 得住，但内心情绪是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人。
0: 这个产后抑郁。父亲也可以，
1: 真的是有，真的有，产后抑郁确实有，父亲有，
0: 就是他对自己。

0: 的孩子有时候会笑，有时候就会哭，然后就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人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怎么样能够让他的孩子为自己感到骄傲，他应该做些什么，将来生活中面临各个方面的压力，他要如何去保护他的孩子、
1: 嗯、
0: 可能常人就觉得是一件件去做，但对他来说他想的比较多、
1: 嗯、
0: 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他睡眠非常非常的差，整个人焦虑的不行，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开始跑步，也已经跑得很好了，但是在当爸爸这件事情上他还是新手、
1: 嗯、
0: 最后他决定还是要做回自己，于是他在获得家人的支持以后去跑了一场北极熊马拉松，在北极跑的马拉松。
1: 瑜伽是北京人吗？
0: 是北京人，
1: 他跑北极去了。
0: 对，
1: 够冷的，
0: 特别特别冷、
1: 啊、
0: 在书里也有介绍，就是这个马拉松第一天是半马，第二天是全马，就是半个和整个两个连在一起，
1: 连在一起的，
0: 而且就是在冰天雪地那种地方，你可能你根本脚都下不去，然后经常你跑了半天你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因为参加的人首先就很少、
1: 嗯、
0: 然后能一会儿在风雪中就大家就四散了，可以说是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而且能坚持下来，那我真的觉得是非常人能够达到。他就是因为自己去寻找自我，而且带着对妻子对孩子的爱去的，所以真的是心里面念着孩子的名字，想着家人的样子，最后坚持了下来、
1: 嗯、让世界更宽广哈。希望更多的书能够，更多的朋友能够分享洪子淇女士的这本《即刻奔跑》，让我们都跑起来啊！
0: 谢谢大家，
1: 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杨明时也不言声，至案前将自己的文房四宝收拾了，叫过从人便道：“你去给我备轿。”正在写奏折的张廷禄抬头看了看，冷笑道：“哼，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吗？贴了卷的橘子能走，我自然也能。”杨明时生怕走了伯伦楼的证据，心急如焚，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一边硬顶张廷禄一句，又厉声吩咐从人：“你愣什么？快去备轿。”说着拔腿便走。慢！张廷禄深知他心意，不由也急了，忙叫一声，见杨明时站住，又放缓了声音：“他是逐出考场的，我是自逐，这地方脏，我一刻也不想待。你是官绅，有差事的人，哼，我不要这官绅，我辞掉这差事。”杨明时头也不回，纵声大笑，将头上蓝宝石顶子摘下来，咣的一下往地下一灌，眨眼功夫便消失在暗夜之中。张廷禄眼睁睁看着他大摇大摆出去，竟自束手无策。回案前接着写那份奏章时，但觉文思减色，手颤心摇，一个不当心，铜钱大一滴墨水滴在了奏章上，越发觉得不吉利，只所坐在椅上，扶着剃得发青的前额打着主意。杨明时盛气拂袖出了贡院，天已起更，站在黑须须的京城外边，他倒犯了踌躇。此刻宫门早已下药，地牌

0: 孩子请见雍正是不用想的了，六部早已散了衙，去顺天府手里既无部文也无官房，顺天府依旧要请示尚书房，谁知道张廷玉会怎样处置这件事呢？想来想去，事情闹到这一步，想清白只有去西华门击登闻鼓撞景阳钟，逼请雍正银夜召见。但这一来自己已经先有罪了，即使所告事实也要流习三千里军前效力，十年寒窗七场文战争来这辉煌簪缨，少年得志，还有日后建功社稷名垂青史，这些想头一概付之东流啊。想着饶是杨明时一片刚肠也觉灰心，杨明时在教中正自神思颠倒莫之奈何，忽见前面棋盘街驿馆前一溜六盏烤老大的朱红西瓜灯吊在眼前，上头一色写着新奉两江布政使李八个大字，门前六个哥斯哈俱是彪形大汉，腰牌佩剑威风凛凛的守在门口。李卫进京来了，杨明时突然一阵兴奋，此时遇到此人真是天意呀。李卫字幼介，据说乾明洪武年间祖上以军功起家，当过锦衣卫，其实这是天知道的履历，人人皆知他是讨饭出身，因生性泼皮激烈，被出省办差的雍亲王收养在四贝勒府，最是当今皇帝得用的一个人，魂名鬼不缠，天不怕地不怕，最喜搅事儿，刚直不阿。昔年李卫任云南一言道，曾和杨明时有数日之交，谈得极是投机，如今有事儿找上这位好事喜功的少年新晋，他断无不管之理。杨明时用脚蹬了蹬轿，那轿当即落了下来，哈着腰出来，看了看门上钉子似的势利的哥斯哈，便走上前去掏出名次递了。哥斯哈看了名次倒也不敢轻慢，忙打了个签儿，却笑道，我们大人这会子正忙着批公文呢，今儿晚写奏折，明儿一早递牌子请见，吩咐了所有来拜大人请回部，大人见过皇上登门谢罪。我和他一样品级，说不上来拜，我有要紧事一定要见他。哎呀，大人写折子最烦人脚，通天下都知道他老人家脾气的，杨大人务必见谅。李卫会写折子，斗大的字他识得一声吗？杨明时大怒，后退一步，高声叫道，姓李的，杨明时来了，你见是不见呢？话音刚落，便见李卫赤脚急鞋快步出了驿馆正厅，抢步出来，笑嘻嘻的道，别搭理这些狗，他们识得什么呀，我上回折子错白字371，占了一半太多，皇上夸我用心办事，又骂我文理狗屁不通，所以啊，这一回格外费心。哎，你来的正好，去把皇上赏我的那坛子酒弄过来。好你妈的，连我的杨老师也不认得吗？一头说，托起杨明时就往里走。杨明时挣脱了他的手，就在院里站着，把贡院里发生的事粗略说了，接着又说，哎呀，这事儿见不得尚书房，报不得顺天府，皇上那儿又通不过信儿，我急成这样哪有功夫陪你吃酒写文章啊。说着便将买来的考题递了过去。 有这样的事儿？
1: 李卫接过纸条，颠倒看了看，有一半不认得，便递给杨明石。杨明石原以为他必定要沉吟一会儿再商量呢，不料这鬼不缠，把纸条塞给杨明石，嘻嘻笑着对身边一个师爷道：“你带人去，把贡院街给我封了，一个耗子也不许走出去。”
0: 是。不过顺天府的人要问，怎么对答呢？
1: 带我的名次给他，明儿我去见这些狗日的。李卫笑容可掬，没事人似的吩咐了一声，拍着目瞪口呆的杨明石肩头：“
0: 怎么样，够义气够味吧？
1: 先说好，查出大案，功劳分我一半。
0: 走，吃酒去。”
2: 谭笑挥洒间，李卫的100多名亲兵已经集齐上马，也不再来请示，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已经无影无踪了。杨明石看了看驿馆正厅外挂着的几十件各色杂衣，知道是李卫随时化妆破案之用，不禁伸出拇指赞道：“
0: 哈哈，君真命是豪杰，书生自愧不如啊。”
1: 雍正即位不到5个月，由铸钱案起头，接踵而来的便是山西亏空案，
2: 两波未平，科场舞弊案又大波涌起，朝野震惊，天下瞩目。李卫封锁贡院的第2日，
1: 山西巡抚诺敏被铁锁锒铛押进了刑部大狱。
2: 朝旨记下，所拿张廷禄为首的顺天府恩科18房考官至玉神庙待看，连原告杨明石也着令行差等候对质。人们正看得五迷神乱，圣旨右下，由大理寺正厅、刑部满汉尚书、督察院御史组成班底，三法司主官合议会审山西科场两案，从重验狱。接着底报即出，廷记诏狱命直隶学史李福为主考，改换考题，重新考试应试孝廉。
1: 便有消息，
2: 尚书房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张廷玉因患疟疾请旨调养，已奉旨恩准在府疗治云云。
1: 人人皆知他是因张廷禄一案隐嫌回避了，
2: 言旨迭下，京师官场真个是人心惶惶，一日三惊啊。李福接到圣旨，去吏部交卸了差事，一刻也不停，大叫赶往朝阳门外连亲王府听讯。
1: 他自康熙56年入京待选，在京师5年有余，一直住在西城闭门读书，极少进城的，
2: 更不用说东城门外了。自大将军王允提奉旨带兵出征，康熙的20几个儿子窝里炮闹家务，争夺地位越演越烈，烧之养晦之道的，谁敢沾惹这种破家灭门的是非？何况李福以读书养气自矜，连于持重锦修雅案，更是不肯与这杆子斗红了眼的王爷贝勒结交了。然而连亲王允嗣毕竟是雍正皇帝的亲弟弟，如今又是尚书房首席王大臣，监管礼、吏、户、工4部，献祭点了顺天府主考学差了，是礼部头号要差呀，不来见见连亲王请训，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李福坐着簇新的8人台绿泥大官轿，前呼后拥出了老齐化门，隔玻璃远远看见王府巍峨矗立的殿宇， 汉白玉八层石阶上的道。

0: 煞，三营朱红大门。便用脚轻轻蹬轿命停，哈腰出来，谈谈跑脚，正要上前通报，远远便见一个太监过来问道：“哪个衙门的？”“
1: 工部的。”“
0: 我是。”“
1: 守本呢？”“
0: 哦。”李福自失的一笑，看看这位一脸公事公办神气的年轻太监，我的话没说完，我是工部侍郎，56年停职待选，才起复出来，贬了顺天府学差，要见八爷请训。这个年轻太监大约净身不久，刚分到连亲王府，人事不熟，听说是京官，知道没多大油水可榨，板着脸听完，点点头：“
1: 您家改日再来吧，我们王爷今儿约了九爷、13爷、14爷，这会子正一年大将军的营务呢，吩咐下来，文武百官一概不见。”
0: 李福忍着气听完，咯咯一笑：“呵呵，你大约没弄明白，我是新点的学政。按理说太监就是木头做的，也该掂出学政两个字的分量了。无奈他不懂，见李福拿不出包银，一发的不耐烦：“
1: 薛政茂政都一样，反正不是雍正，请回家，明儿再来吧。”
0: 啪！太监话未说完，左匣子早招了李福一记耳光。李福顿时大怒：“你既不识国体，也不懂皇宪，就敢如此狂妄，万岁爷的帝后都敢如此亵渎，你滚进去禀告连亲王，说钦差大臣顺天府主考李福来过了，叫你赶走了，我明日要进集成，顾不得再来领训了。”
2: 说罢哼了一声，回头命道：“转轿回城。”
0: 那太监冷不防挨了一记耳光，愣怔在当地。他一时还弄不明白，这个一脸谦恭笑容的儒冠穷京官，怎么刹那间就变得如此倨傲强横呢？李福冷冰冰回头望了一眼，正要上轿，早见仪门那边喘吁吁跑过来一个中年太监，一头跑一头喊：“
1: 是李大人吗？请留步。”
0: 赶着几步近前，一个签打下去，陪笑道：“
1: 哎呀，奴才何柱给钦差大人磕头了。”
0: 起身又是一躬，回头骂那年轻太监：“
1: 你纯是吃屎吃昏了头了，回头我再和你这王八蛋算账，还不赶紧照应李大人这些随从纲纪，过从耳房酒早预备好了。”
0: 那太监这才晓得今儿扎错了苗头，忙着自长俩嘴巴，答应着何柱儿的话还要过来谢罪。李福早已一步了，缓缓踱着问：“
3: 王爷晓得我要来吗？”
0: 何柱侧着身子，又像带路又像陪侍，未及回话，却见允祥允提兄弟二人从二门穿堂连袂而出，两个人忙都止步侧身而立。允祥远远便拍手笑道：“
4: 好啊，哈哈哈哈，新任大主考来了，今儿早我去见皇上，马齐说历来顺天府试都是两个主考，现职为李福一人恐怕不合体力，皇上说了要贪墨10个主考也照样，朕这次就专用李福一个，此人未及第时朕就知道是个正派读书人，文章人品都是好的。哈哈哈，你听听皇上这话啊，好生做生发在此一举呀。”
0: 李福听得心里一热，忙把持住了，肃然一移，又撩袍跪了，向两个王爷磕头，起身庄容地说道：“
5: 李福何敢辜负圣上

0: 谆谆厚望啊。谨为克己修身，持重谨慎，为国选拔真才。他这么一正经，倒弄得允祥不自在，愣了一下才笑道：
1: 好啊，我等着看你选出来的状元啊。
0: 允提性情本与允祥极相似的，只是这老黄宴驾，新黄登基，一场疾风暴雨，允祥变得练达机敏，允提却变得沉郁淡漠了一些。本来雍正还有一句话，李福若有胆子再敢以身试法，也难逃朕之诛戮。听允祥隐去了这一句，允提只恬然一笑：
2: 你去吧，我和十三爷要去兵部。
0: 说罢二人自去了。李福这才随何柱儿学过月洞门进西花厅，这里原是八王允祀平素宴席之地，装修十分精致。二人徐步而入，但见绣阁参差，文窗窈窕，寻廊曲折，一路珠珀相连，向沟斜卷，直达书房。来往插红带绿的丫头足有四五十人，绰约俱是妙龄绝色。见他二人过来，各自垂手侧立让路。何柱儿这才有功夫回李福的话，低声地说：
3: 李老爷，昨儿下晚礼部票逆就来了，王爷原说要亲自过去看望来着，偏十四爷和十三爷过来，一西边筹想的事，又夹着李卫大人也奉了旨主持两个大案子会审，也来请训。八爷因惦记着您，特意叫我出来关照一下，不想就碰上那个沙才正跟大人过不去呢。哎，请这边，这就到了。圣人说过，唯女子小人难养，您大人大量，别跟这种人生气啊。请八爷在这屋呢。
0: 李福抬头瞧时，已到了抄手游廊尽头，外厢朱漆柱间都用紫檀木雕花格了，廊下挂了五六只鸟笼子，迎面门额上白底素绢裱着易志轩三个字，却是年羹尧父亲年霞龄手书篆字，虽不十分上好，腾蛇沟渠也是有一番情致。香烛帘后隐隐可见一架水晶瓶，满书房四周卧地到顶都用大玻璃嵌了，隔玻璃望去方知这屋子是压水泄亭改建，从窗内挑杆即可垂钓。李福不禁暗自嗟呀，穷错大十年寒窗，三场文战七篇文章，届时青子什么唐呼皆诺起居八座，到这般穷与富贵龙种之家，顿叫人一消性命。方沉吟间便听里头八阿哥允祀声信：
1: 是聚来先生吗？不要报名，请进来说话。
4: 臣李福。
0: 李福隔帘躬身忙应了一声，屈步进来行礼，果见九阿哥允堂也坐在允祀身边的雕花搭扶太师椅上，下头屋子上端坐一人，李福却认识是李卫。只屋角靠书架一侧春凳上，四脚拉叉斜歪着一人，穿着雨过天青实地袈裟袍，套着件古铜巴图鲁背心，双手抱了一本《狼环锁记》，看得入神，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却不认识。允祀见李福迟疑，含笑说道：
2: 哈哈，这是十爷，你不用多礼，你且坐。和右介说完艳遇之事，接着就谈你的差事，迟了你就在这里留饭就是。
0: 因转脸对李卫道：方才已经讲了，本来不打算留你在京的，但诺敏一案迁到山西通省官吏，科场一案明面上是19员官，但里头积弊极多，连张恒臣都隐嫌回避了。算起来，开国79年，还没有这么大的案子。怕马奇一人忙不过来，一个涂李琛，一个你，帮办完了，仍旧各归各差。你不要推脱，谁不知你李又介呀？锄奸安绥发忧摘隐，是第一验案能力呀。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联播。
7: 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烟狼》。

李卫黑红的脸膛上，眉棱骨微微的一颤，似笑不笑的说道：“这个差事，昨儿我面见皇上已经立辞了的。王爷知道，山东那块地方事情更难办，坑灰未冷，山东乱。”这里自古是个不安分的地方，京师这案子再缠手，总能从容去办呢。昨儿和皇上说得好好的，怎么今儿就变了？我想递牌子见见皇上，心里有话，总得说出来才痛快嘛。允嗣听了一笑，哼，有杰，你不要窝火。留你在京不是我的主意，是马齐觉得人手不够，请旨留下你的。你要递牌子，我无权阻拦，但你若肯听我一句忠告，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山东的差事我心里有数，已经叫蔡挺先去挡一阵。你手下的吴瞎子不也去了吗？你是个玲珑剔透的，响鼓不用重锤，难道真不知道马齐为什么留你吗？有些纸捅破了不好，你说是吧？说罢用碗盖拨着茶叶不言语，嘴角兀自带着微笑。李福原也懵懂，和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路人马，外加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马齐为主，上头有允嗣做刀，还问不下这两个案子吗？经这么一提醒，才想起诺敏是马齐的门生，杨明石是刑部尚书赵申乔的门生，马齐和张廷玉是多年同事，张廷禄偏又是张廷玉的弟弟，十八房考官与程审官非同年即故交，公案相对，生死瞬息，更何况还搅缠着隆科多与马齐、张廷玉多年恩怨，上溯至康熙四十七年隆科多一家与十三阿哥允祥的宿仇，都要在这两案中调停周到。谁不要多一份靠山？谁不愿多拉一个垫背的呢？李福正在胡思乱想，听李卫低头叹息了一声：“哎，王爷说到这个地步，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我倒差就是了，不过我这里也……”

0: 撂一句话给王爷，这件事儿记到我手，能周全的我尽力周全，不能周全的我就不周全，无分咸鱼贵贱，不论出身门第，我都秉法处置，办得不合王爷的心你别怪，体谅到这一步我就心满意足了。正在看书的允娥忽然坐直了身子，笑骂道：
1: 哈哈，妈的，不愧绰号鬼难缠呐！哎，还怕八爷坑你不成吗？你说这些话魂似天书啊，我他娘的就听求不懂，你打的什么花虎哨啊？
0: 李卫似乎和允娥十分随便，嘻的一笑，也变了口腔味道，揶揄着反唇相嘲。
1: 师爷这个大头鬼要缠我吗？哎呀，我望风而逃。师爷心里镜子似的，倒装糊涂。这两个案子弄不好，案犯审了主审官都是有的呢。一根蜡烛两头点，怎么周全得了啊？把我球毛栽旁人胡子，师爷打的是不是这个主意啊？
0: 一席话说的众人哄堂大笑，允娥仰着身子在春凳上笑得浑身直抖，用扇柄指着李卫：
1: 你这猢狲快滚蛋吧，啊，懒子要笑脱了。
0: 李卫笑着起身端茶一饮，竟过来拍拍正襟危坐的李福的后脑勺：
1: 一个宗的该你了。
0: 什么一个宗的？李福素以道学如宗自居，名门正出的进士，很瞧不上李卫时而装正经时而流里流气的脾性，见他如此非礼，心里早上了火，却只难以发作，挺挺身子说道：我是江西李，你是江南李，怎么会是一个宗的？李卫却满不在乎，越发嬉皮笑脸：
1: 哼，你的下巴没胡子，确乎该栽几根。江西江南一个里，没读过张献忠记张飞庙吗？啊，咱老子姓李，你也姓李，咱两个连了宗吧。你以为李卫光会当叫花子吗？啊，
0: 说吧，大笑意义径自去了。允娥望着李卫背影，笑骂了一句什么，又倒下看书。允四却转脸对李福微笑：
2: 举来先生，见不惯右界这种狂放是吗？
0: 李福压根没想到，这个位高权重、仅次于皇上的头号王爷，一开口就问这个，不禁怔了一下，就座中躬身答道：
3: 回王爷的话，李卫与二位王爷尊卑有序，君臣之义列在三纲，这不叫狂放，这叫非礼轻佻。
0: 正半躺着的允娥听见这话，坐直了身子，这个出了名的荒唐王爷脸色显得十分庄重，盯视着李福半晌，才叹息了一声：
1: 礼崩乐坏之日，还有什么三纲五常吗？
0: 允四缩了一眼允娥，又对李福道：
2: 老师，不谈这些个。
3: 李卫原是皇上龙前翻底时的家奴，倒真是乞丐出身，不读书，聪明出自天性，自幼各王府走动惯了，殊不拘礼。当年他恶作剧，还卖掉我的门前照壁墙呢。他目赤窗外，款款而言，追忆着往事，似乎不胜感慨。良久，又笑道：
2: 哎呀，不谈他了。你明日就进贡院吗？
0: 李福微一欠身：
3: 是，臣已叫家人把行李送往龙门，今晚 就不回府了，就在那里打监，明早独自进贡院主持考证，特来请王爷训。
2: 哈哈，说不上什么训。有人说大清如今无清官，我看也不尽然，你李福就算得一位。听说你从不到印节局领银子，连外官送进来的兵镜探镜也都一概不收。李福想不到八王对自己如此熟知，心里一阵感动，忙笑道：
3: 那是有的，有时自己想来也怕别人说我矫情。我家书香出身，不算富豪，但也算不上穷，又吃着侍郎的俸，我又不结交朋友，舒食淡泊养身而已，使不着那几个钱的。
2: 哎呀，如今还有几个这样的呀？我早年有幸见过于成龙、郭秀、陆陇齐这些名臣风采，如今一概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3: 你不爱钱，这就是头等难得。万岁爷独独选中了你来主持贡事，可见圣心烛照，倒不用本王多嘱咐了。
0: 允似这些话娓娓言来，又似训诫，又似嘱咐，又好像良友简竹共襄勉励。李福心中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暗想：人说连亲王是八贤王，果然有实践，有风采。转又想到雍正对允祀处处设防，一计丛生，心里又是一寒，想着起身依道：八爷，若没有别的王命，臣就告辞了。
3: 你不肯在我这里用饭吗？
0: 允祀也站起身来，凝视着李福。
3: 也好，就是这样吧。还有一条啊，这些孝廉们入场已经五天，如今又要重新考试，原来带进去的食物恐怕不够。今早何柱儿去礼部，听说已经有断粮饿晕了的。朝廷当初选错了主考，这个责任当然要朝廷担起来。我已发了牌子给户部，由藩库供银，每个举子每日供18两白米、1斤青菜、4钱油、3两肉的食膳，据来叫人逐日清点收纳，不要叫贡院那起子龌龊黑心种子们克扣了。刀法吧。
0: 允娥见李福辞了出去，丢了手中的书，站起身来：
2: 我觉得此人才学好，良心也不坏。
1: 八哥，你怎么尽打官话呀？
0: 话音刚落，14阿哥允提已挑帘进来，见允堂斜倚在窗前，允祀和允娥在这边说话，因问道：
3: 哦，这早晚才散了？方才我见李福出去了，这个人如何呀？
0: 一直没有言语的允堂手中拽着一根线，小心翼翼地抽着，手伸到窗外猛地一提，一条20多长的青鲢鱼被吊进了书房，鲜活欢快地蹦了几下，鼓着腮在青砖地下研习。
3: 允祀盯视着窗外荡漾的碧波，对岸一片桃林映在水中摇动着，像是地中燃着粉红的云火。
2: 李福不是我这池中之物啊。
3: 允祀眼中也是波光悠悠，良久方徐徐又说道：
2: 外形于强，终必有不足啊。你们留心没有，这书房中摆着这么多的珠玉古董，李卫进来看了这件看那件，啧啧称羡，却又漫不经心地放下，
0: 李福却是目不

斜视，从头到尾正襟危坐，看着是不为物欲左右，其实用的是克制功夫。这种假道学我收过来能派什么用场啊？说罢深长叹息了一声，论起用人，毕竟我们逊了老四一筹，你们看看李卫就知道了，一个地道的叫花子硬是调教的成了尾气。我们昔日拢在袖中当宝贝的人，如今倒戈的倒戈，避难的避难，真正指望得上的有几个人？还得先物色呀。允堂指着地下的鱼叫进一个太监，哎，这鱼给爷整治一下下酒。八哥，今儿好彩头，我给您请了尊神，大有用场，算得一条大鱼呢。允娥眼一亮，哎，谁呀？猜猜看，猜中有奖。允四精神一振，莫不是隆科多？允堂也不搭话，双手对搓着，合手一笑。允娥惊呼了一声，哈，天公祖师如来我佛，隆科多会来投靠我们？在哪里啊？我去见见。忙什么？允堂手一摆，咯咯一笑，哈哈，刚刚上钩，我们慢摇橹船捉醉鱼，你和八哥今儿都不宜见，先由我和老十四与他讲谈一下。允四看着满面笑容的十四阿哥允提，好好，有你的，这么快就上了线了，给皇上选秀女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允娥在旁笑嘻嘻地说，哈哈哈哈，你们当我如今还是个二百五啊？哎，我也久经沧海难为水啦，选秀女的事十三哥教我办啦，我办得精心着呢，我糊弄了老四耳目，你们做大事，如今有了眉目，得先犒劳我。成。允四兴致勃勃地说道，为兄送贤弟十把香金鸟铳，隆科多既已来我府，我不见见不好吧？允堂阴笑着摇摇头，哎，他刚刚入岗，你就这么猴急呀？我们不能掉了身价，也防着一下子吓醒了这条醉鱼，还是我和老十四先见见他去，命该为我所有，他就在劫难逃。允提紧束了一下腰带，将辫子一甩，九哥，走，会会这个托孤重臣去。兄弟二人绕过书房，沿池塘旁边一路垂柳以里向北，越过一带蔷薇花洞，便听得允四平素剑客书房卧云居中遥遥传来清脆的琵琶声，时而哀音清冷如水滴寒泉，时而急管繁弦犹暴斗珠盘。一个女子生气，不羁不徐伴着琵琶唱道，群芳静华，五色灵素，静是度，琴尚在，玉而心生待顾，锦水有价，汉宫有目，比目而亲，绝世之人兮，貌于淫而不顾，诸贤孽，明镜缺，朝露兮，方生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忘切，锦水汤汤。

0: 君长绝。允提一脚踏进书房，当门鼓掌大笑，好，好一个心生怠顾，好一个冒于言而不误。老龙啊，听得入神了吧？隆科多端坐椅中，正在想心事，那女子唱的什么全然没有入耳。猛听允提这么一声，吓得身上一抖，抬头见是两位阿哥，允堂手把折扇，沉吟不语，允提满面笑容，神清气朗，忙跳起身来，向前一步打签说道，给二位爷请安了。哎呦，不敢当。允提忙双手搀起，嘻嘻的笑着，名牌正宗的皇舅，托孤重臣，见天子尚且见履不解，何况我们呢？我们算什么名牌的？感受舅舅的礼呀、啊！快起来，快坐着。允提说着，允堂早已大咧咧做了守卫，看也不看隆科多一眼，摆手吩咐两厢，你们下去。两厢伺候的歌妓忙都立起身来，抱琴携声悄然退下。这边书房不比易志轩有那么多古玩摆设，除了西山墙北角那座大字明钟外，环房四周都是鸡案桌椅，人一旦都退出去，偌大书房立时显得空荡荡的，气氛显得寂寞和枯燥起来。隆科多眼见九阿哥不阴不阳，对自己代理不理，十四阿哥也脸笑归坐，越发摸不着头脑，自己欠身入座，搭讪着说道，八爷呢？见人还没下来吗？两个阿哥都没有答话，听着墙角自鸣中的咔咔响声，十四阿哥衣裳稀缩，漫不经心的翘足而坐，夹了一口茶又轻轻放下，目光陡然一变，刀子一样盯着隆科多问道，舅舅知道是谁请你来，又为什么请吗？
1: 知道。
0: 隆科多早已觉得气味不对，听允提阴森森这么一问，手微微的一抖，茶水几乎泼溅出来，但他毕竟涉世极深，很快镇定下来，身子一仰说道，是九爷府里的太监传臣到八爷府议事，八爷想问问选秀女的事吧。内务府如今是十三爷管着，八爷根本懒得管这些琐事。允提脸上像挂了霜，语气也变得像枯柴一样干巴，是九爷和我借八爷这块宝地，要与你老龙握手言和。隆科多头嗡的一声胀得老大，愣了半日才回过神来，突然间发出枭鸟一样刺耳的笑声，十四爷真能开玩笑，同家一门历来与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过从甚密，远日无仇，近日无怨，既无仇怨之情，何来言和二字啊？若没有别的事，臣去了。允提刚刚单刀直入问了一句话，见着老奸巨猾的隆科多要溜号，忙要拦时，允堂在旁咯咯的笑道，十四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舅舅走你甭拦，舅舅不就是要去见涂里琛打点科场官司吗？你叫他去。隆科多刚跨出一步，便被这话牢牢钉在当地，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允堂啪的打着了火梅子，却不抽烟，扑的又吹灭了。 舅舅和张廷禄做的什么交易啊？一甲十名里头，你就包揽了三名。隆科多这才知道，这些阿哥神通广大，不知怎的，弄到了自己与张廷禄通通收受贿赂的实证，要借此拉自己下水了。想着隆科多已经汗湿重衣，许久他才意识到，康进连亲王这帮浑水更是了不得，强自设定心神，又回座中打火点烟，深深吸了一口，吞云吐雾的缓缓说道：
1: 九爷说的不错，但九爷别忘了，三个一甲进士，一个是石爷说的，一个是八爷府何柱儿说的，一个是年羹尧说的。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联播。

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吸着烟。他身边的一些炮兵参谋跟情报官员正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梁山分队的消息。18点，盼望已久的呼叫终于出现了。101，天南23，104，天东14。炮兵参谋们各自用电话将一连串别人听不懂的数据报给了各自负责的炮群。这下李云龙顾不上吸烟了，他专心致志地听着，任香烟在指缝中燃烧着，直到烫了手才扔掉。他知道梁山分队的队员们现在已经各就各位了，正用密语指示着炮群。

调整射击诸元，101、104代表各炮群，偏南23、偏东14是指各炮群需要调整的密位度。岛上的国民党军炮位在遭到大规模炮击20分钟之后，这才从惊慌当中清醒过来。一些隐藏在峭壁下岩石中的秘密炮位都启用了，伪装成岩石的一座座沉重的铁门都缓缓地开启，一尊尊每至155毫米的火炮顺着轨道向坑道口滑动着，炮管伸出了坑道口，炮弹出膛时闪着耀眼的白光，发出闷雷般的巨响。国民党军炮火开始全面反击，国共炮兵的大决斗开始了。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楚云飞中将负责炮火指挥，他冒着炮火登上了设在双乳山顶的炮兵观察所，用炮对镜向大陆方向瞭望。他早从情报当中得知，对面敌军防区的指挥官是他的老相识李云龙。当年淮海战场上，两个人都拼命地干了一场，险些闹个同归于尽。楚云飞胸部中了2发子弹，生命垂危时被副官跟卫士拼死背下战场，在台北的陆军医院养了1年伤，伤好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大陆了。国民党军已经兵败如山倒，如今和李云龙也有10年没见了，想不到两个老朋友隔着10公里宽的海峡用猛烈的炮火在互相问候。楚云飞心情复杂地望着大陆方向，久久没有说一句话。几声尖锐的怪叫声从空中传了过来，楚云飞敏捷地闪开了观察窗，随着几声巨响，一股冲击波夹带着呛人的硝烟和锋利的弹片穿过观察窗，炮对镜被弹片打得粉碎，弹片撞在石壁上又反弹回来，发出尖锐的金属颤音。楚云飞属下的军官跟卫士有4、5个人当场殒命，观察所里成了屠宰场啊，被溅得到处都是血。一个念头在楚云飞脑子里面倏然闪过，解放军炮兵发现这个观察所了，刚才那几发炮弹是试射，马上就会调整射击诸元，第2轮炮弹要是到了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当即他大吼道，全体撤离。然后他迅速地窜出炮兵观察所，当他跟部下们刚跑出不到100米时，观察所已经被一发152毫米的炮弹直接命中，飞到了半空中。回到指挥部的楚云飞喘息未定，就接到了一连串的报告。各炮阵地的指挥官都报告说，解放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落点极准，有的炮弹居然径直飞进对方的炮位，把国民党军连人带炮炸了个粉碎。不到半个小时，国民党军竟损失了10几门炮，其他的炮位也被解放军炮兵完全压制住了。往往是国民党军开一炮，马上就会引来解放军10几颗炮弹。他楚云飞不是傻子，他马上就明白了，结论只有一个，解放军的侦察兵就潜伏在附近。与此同时，胡琏司令官也接到侦察部门的报告，无线电对讲机中出现大量来历不明的神秘呼叫。胡琏一听就倒抽了一口凉气，这消息可非同小可，他曾经多次在蒋总统跟台湾新闻媒体面前拍胸脯保证金门的防务固若金汤，没想到啊，解放军的侦察分队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重兵防守的岛上，而且人数还不少，真见了鬼啊！他暴怒着下令，步兵分队全体出动，在全岛进行搜索，并公布了俘获解放军侦察兵的悬赏数额。这一天，大规模的炮战持续了85分钟，金门岛上落下3万多发炮弹，国民党军伤亡达6、700人。入夜，解放军各炮群专设了值班火炮若干门，由梁山分队指挥，只要报出数据，值班火炮立即按照预先测好的射击诸元急速射击。当国民党军的步兵分队从

军官们都笑了，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走到哪儿就骂到哪儿。午夜，国民党步兵分队不顾炮火的阻拦，冲出了工事，在全岛进行搜索。据设在角屿的解放军观察哨报告，岛上多处传来密集的枪声，有几处还燃起了大火，而对讲机当中没有任何声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说明梁山分队平安无事。24号凌晨，炮战又开始了，很快又形成了一边倒的状态，国民党军炮兵被压制住了。梁山分队报告，金门岛南侧的廖罗湾码头停泊的17艘舰艇已经有一半中弹，正在加大马力逃向外海。解放军海军的6艘鱼雷快艇在陆地炮兵的火力掩护下奉命出击，于是在金门海域爆发了一场海战。大型运输舰中海号中鱼雷负重伤，排水量4000吨的台升号运输舰中鱼雷沉没，解放军海军的一艘鱼雷快艇中弹沉没。这一天赚多赔少，解放军一片呼声。25号，双方继续炮战，敌军8架 F-86 型战斗机飞到金门以东海域，我军空军一个大队的米格17型战斗机起飞迎战，空战从金门以东海域打到大陆上空，从10000米高空打到1800米低空，国共双方损失战机的比例为2:1。这一天的战果仍然是赚多赔少。在金门防卫部的指挥部里，胡琏和楚云飞正召集各级指挥官开会。守岛步兵指挥官黄志雄少将认为，这几天对潜入本岛的解放军侦察分队围剿都毫无结果，他们都穿着国民党军的军装，对岛上守军的内部情况很了解，国民党军的口令一日数改，这也难不住他们。本岛屿守军有8万之众，军兵种番号繁杂，解放军侦察兵很容易就浑水摸鱼，弄得国民党军士兵杯弓蛇影，曾经几次互相开火，自己跟自己干了起来，也误伤了不少弟兄。一个情报军官把各参加围剿的步兵部队的情况汇总起来，这支解放军小部队的真实面目才开始显露出来。一，受过精度射击训练，从交火当中阵亡的国民党军士兵的尸体来看，中弹部位几乎都是头部眉心处，一弹毙命。据参加战斗的国民党军士兵说，这些解放军士兵战斗经验极为老道，他们只是用单发射击来回敬，绝对是弹无虚发。这种打法至少有2点好处：首先，避免了连发射击时暴露枪口的口焰，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其次，大大节约了弹药的消耗。由此推测，一个解放军士兵如携带200发子弹，照这样的打法，将有100名国民党军士兵倒在他的枪口下。如果解放军侦察兵有100人，每个人都是如此身手，那后果就可怕了。二，从一些哨兵及小股人员被杀的现场来看，这些解放军士兵都是善于使用冷兵器的杀手。法医认为，尸体的创口都是在一定距离内投掷飞刀造成的，进刀的部位极其准确，有的是从左胸2根肋骨之间刺入心脏，有的是从背后左肩胛骨下的软组织刺入心脏。据法医推断，被杀者被刺时不可能叫出声来，看来这些杀手都受过极其专业的训练。第三，都受过专业的攀登越野训练和野外生存训练，不过他们似乎没打算运用自己的野外生存技能，而是不断地偷袭国民党军的火房和后勤部门，弄走大量的食品。第四，都精通炮兵作业，在指示和修正炮火方面很专业。楚云飞听着汇报，突然心里一动，那是尘封已久的回忆。虽然岁月流逝，逝者如斯，当年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突然在他的脑海当中

0: 浮现了，心中的迷雾竟然奇迹般的消散了。他失声喊道：“这不是普通的侦察分队，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妈的，这么多年了，他李云龙居然还没忘。胡琏怒火中烧，他认为情报部门都是些饭桶，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不但已经悄无声息地组建了，而且还轻而易举地在重兵防守的岛上登陆了。他这个司令官事先竟然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这情报部门不是饭桶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这些滑得像泥鳅一样的特种兵呢？他们仗着身后有强大的炮火支援，似乎有点肆无忌惮。国民党军的大部分被封锁在坑道里面，一露头就会遭到密集的炮火杀伤。任他胡琏手下有精兵八万，一时也奈何不得这支解放军特种部队。胡琏看看拥簇在身边的将校军官们，无奈地说：“难道我们就拿这小股子敌军没办法？”楚云飞冷冷一笑：“哼哼，岂能没办法？这件事情交给我好了。”胡琏打断了他的话：“慢，到里面谈。”“
1: 喂，老李啊，我是丁伟。你们那边打得挺热闹啊，真他娘的馋死我了。咱老丁命不好啊，好事总轮不到我头上。我这边闲得要命啊，除了训练就是学习。啊，代我问嫂子好，还有你老丈人好吗？这老先生可不简单呐，别看是一介书生，很有战略眼光。他上次那一点拨呀，我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啊，
0: 什么？老先生成右派了？乱弹琴啊？怎么他妈的到处都是右派呀？
1: 啊，我不大看报。去年整风最热闹的时候我下部队了，地方的事我不大清楚啊，怎么会这样呢？我就不相信了，这一下子蹦出这么多右派和反革命。哎，算了算了，不聊了，老子心烦，我得好好想想，我挂了啊。
0: 李云龙也挂上了电话。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其实他也心烦，最近家里面乱糟糟的，就没有一件顺心事儿。妻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跟自己长期分居了，平时除了必要的话一句多余的都没有啊。李云龙知道田宇的日子也不好过，自从他父母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他所在的单位的政工部门已经找他谈过好几次话了，无非是要他正确对待反右运动，跟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最好能写一份声明之类的文字材料，表明自己的立场，跟父母断绝关系。田宇不置可否。李云龙听了之后却火了：“什么他娘的划清界限？怎么划呀？不承认他们是爹娘，那你从哪儿来的？难道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心里面反感这些过左的政工人员。当年鄂豫皖根据地杀 AB 团，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很多老上级和老战友被莫名其妙地处决了，要说他们是敌人，打死他也不相信。那时候保卫局派到各部队监督肃反的特派员简直就是太上皇啊，手里面操纵着生死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李云龙都恨透他们了。而现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李云龙对田宇这样说：“别理他们，叫他们看着办吧，不行就辞职回家，我李云龙还养得起老婆孩子。”这与李云龙的职务，军区情报部的政工人员没有过多的难为田宇。在攻打金门岛的战役当中，李云龙还写了不少的作战日记。1958年9月2日，晴。据情报，金门岛北太武山和双乳山的南侧大陆方向视线不能及的地区，已经修建了两个混凝土跑道的机场， 长度都在1500米以上，可起降大型运输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一个是西村机场，建于1954年，另一个是沙头机场，建于1955年。这个地区由于我军炮兵无法目测观察，敌人空运飞机一般选择天候差、能见度不良的拂晓、黄昏或夜间起降，因此向其炮击时间很难掌握。我梁山分队登陆之后，在双乳山及北太武山建立了对空观察哨，并协助炮兵测定了射击诸元。当敌机出现之后，先不射击，待其进入跑道快要降落时，我炮群立刻根据预先准备好的射击诸元向跑道实施集袭。从8月25日至9月2日，敌四架运输机在试图降落时被我击毁。据梁山分队报告，西村及沙头机场的跑道因落弹太多已不能使用，台湾飞来的运输机已经无法在金门降落，机降运输已被迫终止。此役梁山分队功不可没。1958年9月6日晴，金门敌军的补给日

0: 但从空中向金门投放物资并非易事。小金门小，大金门面积虽大，却呈哑铃状，中间宽度不足4000米。由于我军高炮在金门上空组成拦阻火网，敌机不敢低飞，高空投掷的物资一部分飘落海中，投入岛上的物资在我梁山分队的调度之下，大部分被我炮火摧毁。据情报部门测算，每日空投运抵金门的补给品只相当于过去正常条件下补给量的5.5%，敌军只能躲在坑道中靠储备品度日。据梁山分队报告，敌指挥官视我梁山分队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每日入夜之后，均有小股敌步兵冲破炮火阻拦，跟我梁山分队发生激战，目前我军无一伤亡。1958年9月14日，因我炮兵参战部队全面开展打零炮活动，除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进行大规模炮击，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每日24小时昼夜不停，特别是对廖罗湾码头3海里之内，使敌昼夜惊慌，以增强全面封锁之效果。据报，敌岛上的地面活动已经基本陷入停顿状态。13日凌晨，敌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在接近廖罗湾码头时，被我设在北太武山上的观察哨发现，调动炮火实施移动拦阻弹幕射击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两艘运输舰中弹起火后逃回，补给再次失败。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

0: 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

0: 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7: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6: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8: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9: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

0: 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4: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0: 当今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7: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7: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8: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 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3: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13: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7: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4: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7: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5: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7: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6: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0: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7: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7: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8: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顿吃的好。
1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7: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施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6: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2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 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朱云折简。
2: 朱云，自由，汉朝时期鲁人，师承白子友先生学习易经，后又追随萧望之将军学习论语，明了修身治国的道德精髓。先有义薄云天侠义之气的朱云，经过几年的熏习，德行已为时人所称颂。汉成帝时候，朱云官拜怀里县令。
1: 一大早，朱云带着几个随从上街考察民情，迎面遇上几个可爱的小朋友。
3: 我也背论语了。
4: 哦，你们都是好孩子。
1: 正在朱云和小朋友们寒暄之际，一匹脱缰的野马突然冲上人群。一个最小的孩子好似被吓呆了，站在那里不知躲避。说是迟，那是快，朱云冲撞过去，一把将孩子抱了起来，野马扬尘而去，孩子得救了。
5: 了不起啊！
6: 哎呀，是啊，是啊，
5: 他可真勇敢呐、
6: 啊！是啊，多亏他呀！
5: 朱大人一片侠义心肠啊！
4: 没事儿，
5: 是了不起啊！
6: 可不，
5: 朱大人真是勇敢呐、
6: 啊！
7: 勇敢，真勇敢啊！
1: 衙门府里，一些村民和安昌侯张宇的亲戚，因为占用耕地的事发生了争执。
7: 朱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4: 你们为了何事相争？
7: 他们要赶我们走。嗯、
8: 你们知道张宇张大人是谁吗？啊，是当今圣上的老师，是当朝之重臣，是皇上册封的安昌侯。选中你们这块地来建张大人他老人家的祠堂，这是你们的福分，懂吗？啊，有多少人想给张大人建，他老人家还不要呢。说你们呢，别耷拉着脸，这么喜庆的一件事情应该高兴才是，大家都给我乐起来。
7: 你们没有道理抢占我们的田，我们十几户人家还要靠这块田吃饭呢。
8: 一帮愚民，不种田就活不了了，建祠堂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就比不上吃一口饭呢？啊，张大人的祠堂建在这里，你们应该感到光彩，你们应该欢欣雀跃才对啊！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种田的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呀！啊，
7: 我们就想吃上一口饭。
9: 对，我们要养家糊口，
10: 要种地，
7: 让孩子吃饱穿暖，
10: 要种地，
7: 我们上
10: 炕，
7: 下
10: 炕，
7: 我们种田，
10: 我们吃什么？
9: 我们吃什么呀？
8: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还有谁不愿意的？
7: 我，
11: 你。
12: 大家不要动粗啊，咱们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找县衙父母官解决吧。
7: 是啊，
8: 到了县衙你们就知道了，当今世上有哪个官员敢去得罪张大人，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1: 得知了事情的原委，朱大人决定依法处理此事。
8: 不知好歹。
12: 来人呐，
7: 在
12: 他给我拿下。
8: 你们这是干什么？
12: 你心里有数。
8: 你个小小的县令，你知道当朝张大人吗？张大人是我们家亲戚。
12: 带下去。
8: 你不能抓我，不能抓我，你会后悔。走吧你。
7: 谢谢，
13: 谢
12: 谢，
13: 谢
12: 谢朱大人，
7: 朱大人，
12: 谢
7: 谢
12: 朱大人。这是我朱云的职责，我一定为大家做主。
2: 张宇滥用职权，到处欺压百姓，民怨沸腾。但位于权势，无人敢言。朱云为了彻底拔除百姓之苦，连夜上表朝廷。

0: 是什么？
1: 这是下官的奏折。
0: 向来听说你朱云以行侠仗义而闻名，你真有这么大胆子吗？想在皇上面前参张大人一本？
1: 下官被委任一方县令之职，理应为国为民尽忠职守。大人所说，下官不解，还请大人明示。
0: 哼，你倒还知道为国为民。
1: 是的，大人，那是为官的本分。
0: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的奏折皇上不会看到，张大人也不会被追究。不过背后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我们想知道。
1: 大人，你这是？
0: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就不要装疯卖傻了。我们知道你曾经是一位侠士，有匹夫之勇，但你一个小小的县令恐怕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只要你说出背后那个人，对你是有好处的。
1: 大丈夫立身于世，凭的是一身正气。我朱云虽然为人驽钝，但也深知忠义廉耻。奏折是我写的，没有所谓的背后人指使。当朝为官，一心应以黎民百姓、国家社稷为重，个人得失、性命身家有何所牵？朱云虽然权倾位卑，但对奸佞之臣，我绝不能坐视不管。
2: 你这不怕？
1: 我朱云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2: 你
1: 道不同，不相为谋。来人，送客。
2: 你好自为之。
3: 送走了这位官员，下人惊慌地前来报告异常的天象。原来太阳由于日食而被完全地遮蔽住了。
4: 大人，这是
1: 太阳被蒙蔽，世间就失去了光明和温暖。如果皇上的双眼像日食这样被蒙蔽，那天下的百姓就无法安生了。我要面见皇上。
3: 几经周折，朱云终于见到了皇上。
5: 传朱云上殿。
1: 臣朱云叩见皇上。
6: 免礼。何事求见？
1: 如今朝廷满朝公卿大臣，对上不能匡扶君主，对下不能有益于百姓，都是空占职位、白领俸禄而不理事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目光短浅的人，不可以辅佐国君，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宠幸俸禄，就会言行辟邪，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微臣希望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断一名奸臣的头，以此警戒其他官员。
6: 你说的奸臣是谁？
1: 安昌侯张宇。
3: 皇上龙颜大怒。
6: 哼，你一个小官居于下位而指责掌上，在朝廷上侮辱朕的老师，罪不可赦，给我拿下。
7: 是。
3: 御史奉旨上前想要捉拿朱云，朱云不肯就范，但见他定神一想，计上心来。朱云挣脱衙役的阻拦，快步走到殿前的栏杆处，双手紧紧地抓住栏杆，继续劝谏。
1: 但不知汉家天下将会如何。
3: 由于用力过猛，栏杆竟然被折断了。
6: 给我斩了他。
1: 皇上，我有话说。皇上，朱云性格耿直，早已天下闻名，他今天甘冒生命危险为百姓请命，直言不讳，虽然无理犯上，可如若杀他，必然阻塞劝谏之言。
3: 左将军辛庆忌见情势危急，便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叩首觐见。由于旧忠臣心切，辛庆忌叩首的地方流出了一滩鲜血。
2: 皇上，
6: 爱卿快起来。
3: 听了辛庆忌的一番话，再看看朱云，汉成帝转变了想法。
6: 放开他，退朝。
3: 皇上看着被折断的栏杆，若有所思。
4: 皇上，下官今天晚上就遣人修补，明天早朝就好了。
6: 罢了，让他留着吧，用来表彰刚烈正直、敢于犯言直谏的大臣。还可以让我时刻检讨自己，勉励大家敢于向我提出意见。
4: 皇上明鉴，这是万民的福分呐。
6: 汉成帝非但没有治朱云的罪，反而连折断的蓝剑也不再修复，以表彰这位忠臣的事迹。他的忠贞劝谏气节也因此而流芳千古。
3: 孝基还才。
7: 张孝基，宋朝时期许昌人士，入赘到了过善家。
3: 过善正率全家妻儿老小在自家祠堂前向祖先焚香行礼叩拜，而儿子过谦却满不在乎地站在那儿，仿佛这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8: 干嘛呢？这是，你都快起来。
9: 国家列祖列宗在上，过善不孝，生子逆子，实属家门不幸。与其留他败坏门风，不如将其赶出家门，让他在外受些历练，希望能够借此改过自新。如若仍不改前非，那就将此孽缘做个了断。今晚就将此不孝之子逐出过家之门，待他改过向善之后，方可重回国家。
8: 啊，说谁呢？这是。
9: 有愧对祖宗之处，还望列祖列宗体恤见谅。幸而小女嫁得家婿，还算有个安慰。今天在列祖列宗以及国家男女老幼面前，我决定把所有产业交于女婿张孝基继承。
8: 爹，你老糊涂了，我才是你的亲儿子。他是入赘咱们家的那人，那人叫什么来着？我妹夫是谁呀？引荐引荐啊！
9: 闭嘴！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了。
8: 这我……
9: 你走吧，再也不要回来。
8: 你刚才说我呢？我上官府告你去。
9: 告我什么？忤逆不孝。
10: 哥哥，你就给爹跪下认个错吧。
8: 男儿膝下有黄金。
10: 可那是爹呀。
8: 既然爹不认我，我也不认爹了，以后咱们各走各路。
10: 哼，哥哥，
8: 以后看谁给你披麻戴孝。
3: 过谦从此离开过家，老父过善却一病不起。病床前，女婿张孝基在给岳父喂食汤药。
9: 听说你现在还在找那个逆子。
11: 是的，爹。
9: 孝基啊，你这是在害我呀。有我之日，逆子尚且如此，我死之后又有何人能管束得了他？到那时让他回来败坏家风，便是我死不瞑目，恐怕连祖宗也要蒙羞耻辱啊。你要答应我不再找他了。
11: 知道了，爹。
7: 许多年以后，张孝基继承了过父的德行及家风，过家家业蒸蒸日上。这期间，张孝基一直对过谦的行踪明察暗访，想要找回这位大舅哥，而过谦却杳无音信，一直在外过着乞讨的生活。过谦一次次的悔恨落泪，却又无颜回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孝基外出碰到了大舅哥过谦，可此时的过谦却认不出自己的妹夫张孝基了。为了让过谦重新做人，张孝基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并打算把过谦带回张家种田，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9: 我家中正好有些田地需要人耕种，不知你意下如何？
12: 只要让我有改过的机会，再苦我都愿意做。
9: 好，那咱们说定，这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0: 候就住在这间茅屋里面，白天干活，晚上休息，不许到别处行走，要早睡早起，挑水浇灌，只要你一份耕耘，自会有一份收获。
1: 是老爷。
0: 嗯，好好干吧。
2: 经过一番衣食无着的生活，过谦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存机会，砍柴、担水、种田，每一样工作无不尽心尽力。
1: 是。
3: 哥哥他怎么样了？
0: 嗯，很好。
3: 他，
0: 你就放心吧，我自有打算。
4: 夫人不必担心，我觉得少爷这次回来像是变了一个人，一点不像从前那般纨绔无礼。
3: 哥哥他真的变了。
0: 我让哥哥耕田种地，浇灌菜园，并绳以规矩，这样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终有一日哥哥就能挑起过家之重任，到那时岳父大人在天之灵也会开心不已。
3: 嗯，
4: 是啊。
2: 眼看着过谦在一点点的进步，张孝基打算再给过谦其他方面的历练。
1: 老爷，
0: 我看你做事勤谨，如今库房欠缺人手，你能去看管吗？
1: 谢谢老爷。
0: 嗯，你快收拾收拾东西，随我去吧。
1: 前天晚上下雨之前，我就把那600多斤小麦全都给扛上了阁楼，所以小麦没被水淹。
0: 阁楼放了小麦，那你睡在什么地方？
1: 放小麦的地方。
4: 那你
1: 没事，之前露宿街头都已经习惯了。
0: 好好。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张孝熙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让过谦与姐姐相认，与祖宗相认，并向他说明情况，物归原主。
1: 老爷，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赶快沐浴更衣，有人要见你。
1: 啊！
0: 你进去吧。
1: 我家祠堂。爹爹，爹爹，孩儿忤逆不孝，跌入家门，没有脸面再见爹爹，没有脸面再见爹爹了，爹爹，爹爹啊！
5: 在张孝基的帮助下，从此改过向善，并在列祖列宗前忏悔过去的无知与不孝。
0: 诸位，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为了见证一件事情。我张孝基今日把过家基业重新交还给哥哥。
1: 啊，这真是
0: 我岳父大人一世辛苦，心中总想把家业传给子孙，当日把哥哥逐出家门，让我执掌家业，实属无奈之举。现在哥哥回到家中，并已悔过自新，摒除过错，德行日增，正

0: 继承家业，岳父在天之灵也会欣然赞同。现在我就把这个家重新交还给哥哥。
1: 张孝基把承载着自己辛勤耕耘成果的账本也一并交到过谦之手。
2: 这也是你这些年辛苦经营的结果呀，我无德无能，怎能接受这份责任呢？
0: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管好这个家，做善事，做有德行之人，这也是你父亲对你的期许。
2: 他们一个能放下贪念，一个能放下习气，可是难能可贵呀。
3: 张孝基清廉不贪，把家产还给过家的义举感动了过谦，也使百姓学到了廉耻、厚道、孝敬的德行。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盛放的金色花海勾勒出乡村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我市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征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赛事，斩获多项佳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柳条乡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农户增收致富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空地、村屯边角地块，发展万寿菊路边经济，全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如今，金灿灿的万寿菊成为了乡村大地上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在柳条乡后续村，记者看到道路两侧连片的万寿菊竞相盛放，朵朵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沿着乡间公路铺展开来，满目灿烂。现场农户们穿梭在花垄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将一朵朵金黄的万寿菊装进袋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柳条乡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十分适宜万寿菊生长，且种植门槛低，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该乡采取集体引领、农户参与、连片发展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与采收。每年的七到九月盛花期可多茬采摘，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每日可增收150到180元，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路边连片的金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巩固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成效，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收，群众多方受益。柳条乡后续村两委成员张继军：
1: 我村在柳条乡党委的工作部署下，把环境卫生放在首位，特别是路边发展路边经济、黄植种植这块，今年的黄菊长势非常好，有去年的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产量。第一呢，保证了人居环境，美化了环境；第二，脱贫户呢，保证了收入，有一定的收入。从明年，我们还要扩大黄菊的种植面积，加大人居环境，把这项工作推下去，让脱贫户有更大的收入。
0: 为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种植之初，村里就与铁岭瑞祥粮食有限公司签订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支撑、统收统销为一体的万寿菊订单销售合同。通过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有效优化了全乡农业产业结构，盘活了乡村闲置零散的土地资源，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为全乡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下一步，柳条乡将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治、采收收购等后续工作，保障稳产丰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做优万寿菊路边经济，办好民生实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柳条乡党委副书记王岩：
2: 柳条乡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做大做强万寿菊订单产业，聚焦育苗培育、田间管护、规范采收全链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各个生产环节，同时优先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推动万寿菊产业成为全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来自双辽市业余体校的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参赛，在赛场上奋勇争先，捷报频传，充分展现双辽青少年的竞技风采。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分不同公斤级开展抓举挺举比拼，此次出征的双辽举重小将均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不少队员曾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优异成绩。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不惧强敌，全力突破自我，挑战竞技极限。赛事首日，双辽市体校就收获亮眼成绩，张小蕊斩获女子丙组49公斤级金牌，何欣妍获得铜牌，刘子涵拿下女子丙组59公斤级金牌。后续赛事中，刘可欣征战女子甲组87公斤级及以上组别，一举打破抓举、挺举、积分总成绩三项吉林省纪录，豪揽6枚金牌。赵博出战男子乙组61公斤级，勇夺该级别金牌，同时打破挺举吉林省纪录，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据了解，双辽市业余体校举重队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
4: 坚持科学选材、系统化训练，已累计培养多名达标国家一二级运动员标准的优秀体育人才。
0: 连日来，新立乡组织乡干部到辖区各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工作。乡干部们深入到各村的重点区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仔细查看村容日常保洁、生活垃圾清运、乱堆杂物清理、农户庭院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整治的薄弱点位，逐一排查突出问题，向各村两委明确整改规范与工作要求。要紧盯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集中清理转向规范化长效管护。各村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环境治理短板，因地制宜营造干净有序、舒适宜居的乡村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稳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在国家税务总局双辽市税务局，有一名深耕党务一线的党员干部，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以实干履职探索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路径，用行动彰显新时代税务党务工作者的风采。他就是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4: 刘洪亮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社保非税岗位工作，曾获得过省级行政管理类岗位能手称号，第一批入选全省税务系统青年才俊，多次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称号。2025年入选全省党建人才库，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协商，获得优秀政协委员称号。有着19年党龄的刘洪亮，始终把讲政治放在党务工作首位，坚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精心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围绕税收中心工作开展研讨，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税收实践。基层党建任务繁杂，刘洪亮统筹推进党建基础工作。在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中，他细化任务清单，完善台账资料。在凝聚青年力量上，他积极策划青年理论学习、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有效激发青年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把服务党员、关心党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同事遇到困难时能积极帮助、主动解决痛点难点，定期与党员开展谈心谈话，认真听取大家对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双辽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闵宏宇。
5: 刘洪亮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也十分的热心，能常态化和党员谈心交流，主动了解大家难处，积极推动干部帮扶机制落地。不管是日常工作沟通，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只要找到他，都会耐心倾听，尽力协调解决，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和他讲。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把琐碎的党务工作做出了温度，做出了成效。
4: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洪亮以实干践行兴税使命，未来他将继续扎根基层党务一线，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双辽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2: 党务工作扎根基层，一头连着党组织，一头连着党员干部。从事党务工作多年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务工作重在用心，贵在坚持。组织好每一次学习，办好每一场活动，关心好每一位党员，看似都是琐碎小事，但日积月累就能凝聚力量。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税务党务工作， 推动党建与税收主业深度融合，以真心服务党员，以实干扛起责任，坚守党员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好基层党务工作的排头兵。
3: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护网，保障广大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党委统一安排部署，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工作。近期全镇集中一周时间，统筹推进安全标识布设与完善工作，规范设置30个应急避难场所，同步完成所有避难场所专用警示牌的加装公示工作，清晰标注避难位置，方便群众汛期紧急避险。同时，各村社区覆盖排查辖区河道、坑塘、沟渠等风险区域，在各类危险水域增设安全警示牌，明确水域风险，警示溺水隐患，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提示村民，所有安全警示设施为公共应急设施，严禁私自拆卸、偷盗、挪走、占用，不私自挪用，不肆意损坏，共同守护辖区安全防线，平安度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新华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叫经络养元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等平台，每周三中午更新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这套操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精髓，共24式，无需器械，适合职场碎片化练习，帮助职工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生活小常识，极端天气易造成列车停运、航班取消，不少旅客疑惑停运车票是否要当天退票。铁路方面表示，因天气列车停运，12306会自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免费办理退票，无需旅客当日操作。
3: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郝乐。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那8月8号呢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乡村少年儿童的暑期文体生活，8月7号在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那在宝山文化广场呢开展了快乐运动健康成长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吸引了30余名适龄学生踊跃报名参与，进一步丰富了辖区青少年儿童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1: 那活动中呢，志愿者讲解比赛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并带领孩子们呢就是进行热身运动，现场呢设置是跳绳和蒙眼敲锣和背对背夹球等趣味项目，带人闯关呢与团队协作相结合，活动呢全程秩序井然，那孩子们呢也是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在赛场相互配合并肩协作，那尽情享受呢运动的乐趣。现场呢是欢声笑语不断，氛围热烈浓厚，赛事间隙呢是志愿者穿插开展全民健身斗普科讲，普及呢每日适度运动的健康益处，那居家呢是简易锻炼方法，把健康生活理念融入了是趣味活动，实现呢是以运动育人，以科普育心。
0: 那此次活动丰富了少年儿童暑期的生活，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树立健康的运动理念。下一步，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体科普安全教育活动，持续丰富乡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供给，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卧虎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慰问演出。那近日呢，卧虎镇联合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卧虎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文艺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老年群体送上温情关怀。
1: 嗯，那演出呢也是在热闹喜庆的歌舞表演中开启，演员们呢属于是精神饱满，灵动的舞姿是昂扬的状态，迅速呢是调动起现场氛围。台下老人们呢是看着精彩的演出，脸上满是笑意。各类特色节目呢是接连上演，听着通俗动听的歌曲，不少老年人也是随之亲和附和，轻声附和。乡土气息浓厚的二人转属于是妙转趣横生，那诙谐的表演也是引得现场阵阵欢笑，掌声呢是此起彼伏。
0: 整场演出接地气有温度，演员们以文艺为纽带，把关心关爱送到老人的身边，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递出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与敬意，让老人们足不出院就能享受文化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切实体会到浓浓的幸福感。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贾明等人要回北京，被一个老头领着一伙人给截住了。老头报名啊，姓杜，叫杜万年。他有个女儿叫莲莲，就是咱们上次说过女扮男装那个漂亮的小伙儿，其实呢是个大姑娘。老头说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娇生惯养啊，她呀也学过几年武艺，没事净给我找事儿，要不是遇上好心人呢，她就得吃个暴亏，方才跑家去了。跟我一说，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我特为来迎接各位恩人来的，要没有各位给帮忙，我们家就惨了。哦，贾明一听是这么回事，哎，行行行，天下人管天下事嘛，啊，这也算不得什么，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还有事要回北京了。哎，别去别去，我家酒宴全准备好了，哪怕您喝一口酒吃一口菜，嗯呐，也算我这心也就过意的去了，不去我显见成什么了。无论如何，各位英雄的赏脸，到我家坐一坐。小银龙一看老头出于至诚，看看这天啊又不太晚，跟贾明一商量，要不咱就去坐会儿。贾明点了点头，好吧，和老头乐坏。在前边引路，有人撒脚如飞回家报信去。等他们一进铺子，这铺子男女老少好几百人列队迎接，这迎接圣神一样，让到老头家里头。这老杜头忙里忙外的，老百姓在院里都看新鲜，一个个指手画脚，贾明美，这十几个人他成头了，坐的最显眼的地方，数他说话多，数他声音高。老头把酒宴摆下了，贾明一皱眉，哎，我老爷们，我们那儿刚吃完，还带嗓子眼儿呢，这玩意儿也吃不下去。是我没说吗？你哪怕喝一口酒吃一口菜，算瞧得起我们了。说话之间把女儿莲莲给找来了，莲莲低着头红着脸到屋里谢过金头虎贾明，谢过众人帮忙。贾明躬身还礼，哎，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行啊，女孩男性啊，早晚前途大有可为啊，希望你好自为之。杨香武一听贾明是长能耐了，还会说几句人话啊。说完了，姑娘走了，老头在这陪着。众人一想，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吧，说实在的，这顿饭吃的不舒服，就指楼上那顿饭，竟打架了。有些人呢也就喝了两口酒，这回补补缺也未尝不可。你别看说客气话，说不饿刚吃完，等吃上了他吃的还挺好。大家推杯换盏，在这边吃边谈，吃着呢，这老头把贾明叫出去了，叫的没人的地方，老头深施了一礼，哎，请问您尊字台谱怎么称呼啊？姓贾，我叫贾明啊，外人送绰号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长胜大将军啊，贾的贾啊，就是我。有事吗？今天我算开了眼了，认识贾大侠，我真是三生有幸。哎，老头，你把我找出来什么事
3: 儿？他家，他。
2: 你有病啊你啊！ 什么毛病有话你就说得了。老头啊，觉得这话难出口，作了半天假话。
3: 这
2: 贾大侠，我这话说的太不自爱了啊，但是呢，人都想攀高枝啊，人呢都得往高处走，水呢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您说是不是？
3: 是啊，
2: 你究竟想干什么吧？
3: 他是
2: 啊，我说了吧，您看着我那女儿连连了吧？
3: 啊，看着了。
2: 你说我那姑娘还拿得出手吧？
3: 当然拿得出手去了，人样子啊，的确不含糊。吃饭那会儿，大伙一瞅，呵，这漂亮小伙，那简直不说天下绝伦也差不多少。我猜到了，像个女孩，果然真是女孩子，
2: 是吗？您过誉了，这孩子今年呢，19岁。到年底就20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啊！你说他还挺狂傲，咱家倒没有多少钱，生活倒不成问题，所以那个保媒的。

0: 看来我犯桃花运了啊！贾明乐坏了。
1: 哎哎，王，你先别往下说了，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嗯，我呢自己再介绍介绍我啊。他我爹，号称明清八义老七，江湖人称消息大王贾宾九，老头可聪明了。我还有个弟弟叫贾亮，我还有老娘，我们家一共四口人。我那眼光也特高，一般般的，我能看在眼里头吗？就我这身份在这摆着呢，那倒霉的人车拉船载呀，全都被我拒之门外。不过呢，这也许是缘分的关系，他就我就瞅你这女儿啊，还真挺顺眼。你看咱过去不认识吧，嗯，这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嗯，如果老头你要愿意的话呢，我没说的，没说的，这事儿就定下吧。啊，嗯，你放心，你女儿给我做个夫人呢，这一辈子她就享福去了。贾明还想往下说，老头好像没吐了，不是，弄反盆了。老头不好拦着他，一直他等把话说完了，老头就才说：“贾大侠，您真诙谐，您真能开玩笑。我说的不是您，
2: 我的
1: 不是我呀。嘿，你说这事儿弄的，
2: 我说你看上谁了？
1: 看上您身边的那个漂亮小伙，就跟您说话的这个。”
2: 啊，明白了，明白了，萧银龙对吗？
1: 哎，我不知道是谁，就是那位。老头用手往屋里指，贾明一看，可不是吗？塞北观音萧银龙。贾明心说：“哎，漂亮小伙是有光沾，你瞅着，人家不言语，就有人选中了，我这上赶着，人家还不愿意。”您说要换成旁人，无地自容，得羞臊到什么程度？那个场面太尴尬了。那贾明脸皮厚，不以为然，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儿，哎，一点都不在乎。贾明看了看，
2: 明白了，明白了，那是我小兄弟，叫塞北观音萧银龙啊。哎呀，老头你真有眼光啊。
1: 你知他爹谁吗？
2: 镇三山萧杰呀。
1: 你知道当今有三侠三剑不？三剑是谁知道？
2: 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听我说说，三剑呢，头一个武圣爱莲池，第二个红衣女，第三个脑瓜这么大个叫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死鬼剑虫大头剑客夏侯伤员，这仨人叫三剑。还有三侠，头一个圣手昆仑侠圣英圣子川我三大爷，第二个九头狮子孟凯，第三位就镇三山萧杰。这萧银龙啊是老萧头的儿子，能耐大极了，那小伙长多帅
1: 是吗？贾大侠，我求求您了，您要能预成此事，我感恩不尽的，我用白银3000两做谢礼，您看怎么样？贾明听3000两银子，哎，我又发了笔小财，哎，感情这位是财迷，见钱就眼开。他我这个人也不怎么菩萨心肠，菩萨心肠啊，我就见不得这个。老头，你这一求我呀，我真一脸抹不开肉。我看看这么办。尽量促成此事，别尽量，最好就成了。我求您了，您看怎么样？说着话，把一张银票塞给贾明。
2: 别，你这，
1: 您拿着，您买包茶叶喝。贾明用木狗眼偷了一看，这张银票3000两，那是钱呢，那是。
2: 那别这。还没怎么地呢，八字没一撇儿。

0: 我怎么能收你的钱？不，您买包茶叶喝，这跟婚事没关系。婚事成了，我还有重谢，我把万贯家财全拿出来做陪送，我也愿意。您这是九牛一毛，那我可有点财黑了啊。贾明心说，他们家都有钱，花点也不在乎，是不是呢？我拿他这点钱呢，也问心无愧，这也算不得了什么。贾明卷吧卷吧揣兜了，拿着银票啊，可以到银号兑换现银，那3000两的拿车拉，那受得了吗？拿着银票的方便呢，谁也没看着他揣起来了。好吗？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我尽量给办一办。你听个信儿啊，不过跟外人可别说啊。你说这张扬出去，此事不成，我这脸面上过意不去，你也栽跟头。是是，大侠你想的太周全了。你听个信儿啊，当个当那个你个当当那个，他跟没事一样回去了。老头呢，进屋挨个给满酒，挨个给布菜，抠眼睛看看塞北观音消音龙，小伙真帅，要不怎么叫塞北观音？贾明坐了那么一会儿，用手一拉消音龙，来跟我出来一趟。消音龙心说，你怎么没点稳当气儿呢？刚才出去半天，屁股刚沾一会儿，这要出去，没办法，萧银龙跟他出来了，就是在刚才谈话那个地方。金斗虎看看左右没人，呵呵，哎呀，小兄弟，这玩意儿我真替你高兴，哎，爹娘给了你这么个好脸蛋儿，你沾多大光啊？咱俩要换一换呢，天底下招不开我了，嗯。没办法呀，我人挺好，模样长糟践了啊！我贾大哥，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什么事儿？我兄弟，方才老头把我找出来了，你知道什么事儿吗？不知道，不知道。他打算呢，把女儿就女扮男装那大姑娘叫莲莲，刚才进屋跟咱们大家见面来的，姑娘长得不错吧？非要给我不可。我能要吗？你知道你大哥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整身铜男呢，我要一结婚拜天地，我这功夫就毁了，我终身不能成亲，所以我再三拒绝。老头急的是哭，又要寻死又要上吊的，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玩意儿，哎，后来我想起兄弟你来了，我你长得又漂亮又年轻，干脆呢我呀就当个大媒人，嗯，把那姑娘介绍给你。我说兄弟，愿意不愿意？哎，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老头说了，谁要他们家的闺女，嗯，万贯家财都做陪送。你又有人又有财，我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兄弟，说到这，萧炎龙乐了。抱着个肩膀，一句话不说，瞅着贾明。等贾明说完了，萧银龙这才说话：“贾大哥，你喝醉了？”“
1: 没有，
0: 没喝醉。”“你怎么说醉话呢？我怎么情况你忘了？”“
1: 啊，你怎么的了？”“
0: 你弟妹是谁？你忘了？我孩子都3岁了，我怎么能成亲呢？”“
1: 对，我忘这茬了。”真忘了，哎呀！
0: 刚才让老头一个劲儿哭，把我哭懵了，我把这茬忘了。我说贾大哥，他别说这事儿，你没事别瞎许愿，听没听？笑话一样。
1: 那怎么办呢？这根蜡我坐上了，我打了保票了，这才糟糕糟糕。
0: 贾明糟糕什么呢？一想这3000两银子还得给人掏出去。想发财也发不了了，你这事儿变都不变呢。他一想，萧银龙说的真是真的，孩子都3岁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说着让萧银龙回了屋了。老头等不及了，出来找贾明。

0: 想在家怎么样？人家不乐意。我你可心里别难过啊，你老萧家家趁人值啊，你觉得变卖财产把你家东西都不要了做陪送，那算个景儿啊。你老萧家南京北京台湾澎湖都有买卖，粮店、绸缎庄、首饰楼，哎呀，随便拿出一点儿的就价值万金。所以他那个，哎，他这么说的，您不乐意，
1: 那完了，那合着这事儿吹了。
0: 哎，你别泄气呀，我话没说完呢。后来架不住我说他呀，我是他哥呀，他是我兄弟。我把眼一瞪，我说你不愿意也得愿意。他不敢跟我犟嘴了，我是他哥呀。他现在父母没在眼前，我就是他的老人。我说给脸不要脸，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我给定了。后来他说了，那哥你看着办吧，嗯，交给哥哥你做主了，这不就是得这么个结果吗？
1: 哦，这一说成了。
0: 嗯，那你听听这是成是没成。
1: 哎呦，我太感谢了，哎呀太好了，我谢谢贾大侠。
0: 哎，老头别着急啊，你听我说，此事你知我知，到此告一段落。3月15要召开天下的英雄大会，我们都忙死了，哪有功夫顾及这些事儿呢？我跟我兄弟商量了，英雄会召开之后，哎，咱们想办法再联系，再进一步探讨咱们怎么办。你听个信儿，你看好吗？
1: 哎，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这事儿定下来了，我就放心了，我女儿也非常高兴。那我们就等您的信儿。哎，对，听信儿，
0: 我不来信儿，您别着急啊，这事儿就这么地吧。贾明心说，等开完会啊，我们早跑了，找谁去？爱找谁找谁，这也不算我缺德，就你那姑娘长那么漂亮，你们家又有钱，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贾明到了现在只好这么做了。老头信以为真，回去告诉重新更换酒席，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哎，这老杜家一家子忙里忙外的，家里是热火朝天。吃到快掌灯了，贾明一看不行了，再晚了北京城门关了，进不去城了。哎，各位就此住手住手啊，吃好吃坏就这样了。我说老伯，我们可得走了。天已到这般时候，咱房间有的是，众位就住到这儿吧，指定方便。哎，不行不行，夜不归宿这玩意犯忌啊。哎，我们得走啊。反正还得开会，那时候我们再来。哎，各位走走走。刚说到这儿，傻小子孟金龙起来了。不行啊，等一会儿，我得出去方便方便。您说这孟金龙多没出息，见着好东西可劲儿吃，吃完了就得拉，现在憋得受不了了。贾明一拨了脑袋，我说带着你真麻烦，快找地方抖了去。孟金龙提着个裤子，有人告诉茅房在哪儿，他就去了。在后院，这孟金龙啊还有个毛病，一蹲还就没完，大伙就在前厅等着他，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位在这里就练开功了。没事时间长啊，他这眼睛瞎瞅，厕所的门开着，他在里边蹲着，这黢黑，傻小子看着，他一瞅眼前有一条黑影，唰上了对面的房坡，再一看这个人鬼头鬼脑，一会儿往这边瞅瞅，一会儿往那边瞧瞧，一咕噜身趴到天沟里头了。天沟就是流雨水的地方。孟金龙再傻没傻实心儿啊，他看得清清的，赶紧擦完屁股拎着裤子他出来了。他也没咋呼，到了屋找贾明。

0: 小小的，我看见一件怪事儿。什么事儿？我正拉屎呢，往对面房上一看，来了个人，穿一身夜行衣，爬到房顶上了。你看清楚，我在那蹲着看了半天了，清清楚楚的，后头还背着把刀。哦，贾明心说这谁呀？莫非是在酒楼上我打了那个恶霸，这小子想报复，派人跟踪我们。哎，还真不是小事儿，别我们走了，给人家老杜家留罗烂，办事就得办得干净利落。贾明想到这儿，把肖银龙他们叫过来了，把这个事儿一说，大伙一听是吗？咱们看看去，看看去，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众人纷纷是飞身上房。孟金龙上不去呀、啊，孟金龙在底下咋呼，就在这儿呢，我看清清的，就趴这儿了。这一咋呼，惊动了房上这个贼呀、啊。这贼往一瞅，坏了，被人家发现了，站起身来是扭身便跑。他这一跑，暴露了目标了，大伙几乎同时都看见了，在这儿呢，别让他跑了。众人各拉家伙，再后的就追。再说金头虎贾明，现在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什么事儿他都是身先士卒，暴打前蹄。贾明舔着草包肚子，迈开罗圈腿，手中晃着一字冰铁杵，是紧追不舍。嗨，小子，你往哪儿跑？您说这小地儿有多大？这小村子满打满算，这趟街不超过半里地，三晃两晃离开村子了。那位一头扎进大山，这个跑啊，贾明不舍，在后头是紧紧追赶。贾明心说非把他抓住，问问怎么回事，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事儿摆平，不就我们回北京没事了。你老杜头一家遭了毒手了，我们不缺了得了吗？再者一说，我拿人家三千两银子，我得给人家办点事儿，那个事儿不成，从别地方找齐呗，估计我不缺德带冒烟吗？贾明有这种责任心，所以今儿个晚上格外卖力气，一口气追出去那个十几里地呀、啊！再往前看，闪出一座庙宇。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金头虎贾明追一个贼，追到荒郊野外，眼前呢闪出一座庙宇，这庙不算太大，可也不小。那个贼身子一晃，是踪迹不见。贾明心说肯定进庙了，除了这没有藏身之地呀、啊，甭问，这庙是个贼窝。贾明回头就说，各位看见没，把这座庙包围啊，你们玩你。贾明回头一看，一个人都没有，他原以为一大帮都在后头追呢，这回才发现除了他老哥一个都没影了。呀、啊、嗨，贾明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呀、啊，心说这帮损家伙你们都跑哪儿去了，把我老哥一个推出来，你们都没影了。贾明有心溜达回去，又一想那多泄气，合着我就得有人跟着，我自己就不能独挡一面，我小名现在也是大侠了，管得真的假的呢、哎、我一个人也得干点惊天动地的事业，没你们能怎么的。贾明给自己鼓气儿，自己还问自己呢，贾明

0: 你是侠客吗？
1: 是啊。
0: 有能耐没？
1: 有啊。
0: 能耐大的没边儿。遇上贼你害怕不？废话，害怕我能追吗？哎，要是这样你就算有出息。哎，这位给自己还打气儿，自己安慰了老半天，这胆子壮起来了，拎着冰铁杵围这庙在外头转了三圈，到山门这才看清九天观。啊，九天观。他又溜达到东大墙这儿，看这墙不算太高，凭自己的能耐还能上得去。他往后倒退了几步，往前一个冲刺，脑瓜一拨了，脚底板一使劲，噌窜上去，双手扒住墙头，用草包肚子一拱，趴墙上，再一涮腿跳到院里。天早就黑下来了，伸手不见五指，对面看不着人呢。但是呢，他看见一间房中长着灯光，人影晃动，有说话的声音。金头虎贾明屏住呼吸，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来到后窗户，看看左右没人，他趴窗台这儿，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屏住呼吸往屋中观看。他一看呢，屋里头有十好几号，就十几个人呢。屋里点着好几盏蜡灯，锃明刷亮。正中央一把高脚椅上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浑身上下是火炭红啊，一身红衣服，圆领大袖，腰系丝绦，往脸上看面似瓦灰。你说这张脸能好看得了吗？斗鸡眉，大三角眼，眼角耷拉着，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嘴角也往下耷拉着，颗下飘洒一部黄焦焦的胡须，两只大山峰耳朵，怎么丑怎么凶恶。老道背背双剑，手拿拂尘，在这老道的旁边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人，这人长得不难看，三十多岁，面似姜黄，五官端正，稍微留点小黑胡，周身上下一身青，大辫儿在脖子上的盘着。贾明不看便罢，一看吸了一口冷气，他一瞅谁呀？这主正是拿不住的飞天鼠秦牛，多少年没见面了，这小子不知道为什么跑这儿坐着来了。再看旁边，黑的白的丑的俊的，有那么十几号。有个人刚进屋，气儿还没喘匀乎，周身上下一身黑，长得是个矮胖子，背着把刀，斜挎白布囊，正在这汇报呢。贾明心说肯定是刚才我追的那小子，看那样像。他不知这庙里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就听那主说呢，哎，好悬呐，哎呀，哎呦我的妈呀，我不知道怎么跑的这么快，估计非叫他们把我逮着不可。老道说话了，饭桶，你纯粹是个饭桶，你那能耐呢？师傅，能耐也不行啊，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何况这帮人都有本事。您猜谁呀？
2: 谁呀？
0: 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今天倒霉碰上瘟神。在座的飞天鼠秦牛也是一愣啊，你怎么知道是总镖局的？
1: 当然知道了，
0: 为首的有个麻子脸儿，这小子留的是冲天杵的小辫儿，拿把大铁锥子，数他咋呼的欢。他说他是金头大老虎贾明，还后头还有个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叫什么叫孟金龙，还有什么萧银罗，爷爷一大帮。 秦瑶点了点头，哎呀，这么说真遇上瘟神了。
1: 那现在他们在哪儿呢？
0: 追来了。哎呀，把我追懵了，要不是我脚程快，非得叫他们把我逮住不可。秦瑶站起来，
1: 那么你身后是谁追？
0: 就是那麻子脸儿，数他咋呼的凶，一边追一边喊。坏了，师兄啊，这小子是个瘟神呐、啊，冤魂缠腿呀、啊！我们绿林人一见着他是非倒霉不可。我看这地儿不能久待了，道兄，咱得转移呀、啊。老道听完乐了，贤弟呀、啊，你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那几个人吗？就是老匹夫圣婴来了，有奈我何呀？你哥哥这两下子你还不清楚吗？贤弟啊，你就在这安心一坐，哎，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天塌下来有哥哥我顶着呢，你怕什么呢？他不追来是便宜，追来有来无回，我把他们是收庄包圆啊。哈哈哈哈哈！贾明心说：“你吹牛，还得吹那死牛。你是个姐儿呢，你什么能耐？我们的人是没来，来了你就得玩完。”贾明心里着急：“怎么就剩我老哥一个呢？这要大伙儿都来了，嗡，闯进房中，旁人都是小事，就这耗子。”非把他逮住不可呀！我怎么就不明白，抓过他六次他都跑了，他怎么跑的？嗯，他有什么神通啊？到了现在也是全国通缉的要犯啊，把他逮住那是扬名露脸呐、啊。贾明心里头起急，往左右看看依然没人，可把他急坏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这是个什么地儿？飞天鼠秦游怎么在这儿落脚了呢？是这么回事，前文书咱说了，飞天鼠秦游在大陆上没有立足之地，这小子仗着胆子跑到澎湖去了，到了马公城见着誉王张其善，张其善叫他给白活住了，加封他开国侯，现在是侯爵了，给他买的房子，使奴换婢，另外还给他派了俩帮手，黑白二将。他又潜回到大陆，第一个顺说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率领莲花湖所有的人投靠了誉王张其善，被誉王加封为水军大帅，这是他立的功。紧跟着他又奔走到曹湖，见着金钩大王李子通，把李子通也说服了，曹湖的人也归顺了誉王张其善，张其善亲口加封水军副元帅，开国元勋。就这么的呢，现在这飞天鼠秦游在这澎湖相当吃香，红的发紫。这次潜回大陆，他呢替誉王张其善招兵买马，正好听说3月15在北京香山脚下要召开81门英雄盛会。为什么开这会？皇上还要亲自出席，还要给盛家父子披红挂匾，把秦游气得直翻跟头。秦游把槽牙都咬碎了，嘿，我恨谁谁露脸，哎，正是拧着劲儿跟我来的老匹夫啊，我非整死你不可。他抱着这个心领着人潜入北京。咱们前文书讲了，在店房里头与昆仑侠圣婴巧遇， 本来想投毒把生婴给毒死，结果被昆仑侠发现了，惊走秦游。
1: 这小子跑了，
0: 现在没有安身之地呀、啊。虽然他到了北京了，是兢兢战战。秦游知道我跟任何人都不一样，我是全国通缉的要犯，得格外加谨慎。一旦被人发现，扭送官府，我准死无疑。因此呢，他连觉都睡不好，但他又不甘心离开。他心说，我倒要看看3月15这个盛会是什么样，到了时候放他一把火。老匹夫圣婴，我叫你把喜事变成丧事，实在不行我就抹脖子自杀，我也不活了，反正这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就安着这个心，他不敢在北京城里待，跑到外边郊区一带转悠，转悠来转悠去，转悠到香山。他听说在香山召开英雄会，到这儿他探探方。可是他来那会儿呢，这破土动工，正搭台子，工地上干的热火朝天，有军队在这把着，他也进不去。秦游琢磨着，我在哪儿找个背景地儿，包两间房子住在这儿，因为3日5日又走不了，但是最好别叫人发现，这是最稳妥的。他正这么琢磨着，肩头上有人拍了一巴掌。啪！哟，没把飞天鼠吓死。回头一看，身后站个老道，老道满脸是笑纹啊，贤弟，认识愚兄吗？你呢？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在这遇上您了，哈哈哈哈哈！贤弟呀、啊。离多远我就看见你了，哎，贤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随愚兄到庙上去吧。领着秦游进了九天观，就这座庙。这老道谁呀、啊？姓王，叫王道陵啊。这王道陵是哪儿的？当初是萧金台的，跟镇八方林世佩关系默契。萧金台被平了之后，王道陵无处投奔，后来辗转南北，落脚落的九天观，在这儿出家当了老道了，现在是这儿的观主。等把秦游接到庙里，秦游一看，庙不算太大，但可也不太小，王道陵身边也17、18号，一个个都是英雄气概。王道陵挨个一介绍，看见没，这都是我徒弟，走过来，走过来，见见你师叔。这帮人真听话，跪倒给秦游磕头，师叔好，师叔好，哎呀，请起，请起，各位请起，请起。秦游一看有这么帮人，心里啊就安稳多了。王道陵够意思，先茶后酒，盛情款待，哥俩住在一个屋里头，就问秦游，贤弟啊，多年不见，信息不通，你落到哪儿了？哎，雁南尽呐、啊！飞天鼠秦游见着亲人了，把这些年的经过一五一十跟王德龄都讲，最后讲到落脚在澎湖马公城，保了誉王张其善。
1: 哦，兄弟，还得说是你，
0: 看来老人说的一点不假，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啊，你是人中之杰呀、啊、那阵哥哥我就断言你不是等闲之辈。怎么样，虽然压力这么大，到底没把你压垮，相反你倒成了气候了。誉王张其善这人怎么样？
1: 好啊，好，礼贤下士。

那还也不怎么，这个康熙皇帝神力王也跟着起哄，还要给他什么带花挂匾，还要称他为武林楷模，号召81门练武的人都向老圣家学习。你说气人不气人？就是，我就为这事儿回来的，我叫他把喜事变成丧事，我这回要尽全力搅闹81门英雄会。贤弟啊，你心倒是好的，但是就凭着你想要如之何，谈何容易啊！现在老圣家的势力太大了，咱不说81门给溜须拍马的，不说他手下有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也不说有三侠三剑等等等众人，朝廷给他做后盾，后头有皇上给他撑腰，有神力王给他让胆儿，这玩意儿咱就惹不起呀、啊！官贵不斗势力，你说是不是？哼，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公开的不行，在暗中下手啊！我道兄，我这跟你说，你看我都没想到咱哥俩遇上了。那么想不到的事多了，我就不许再遇上点熟人啊！咱们这面有能耐的人有的是啊！我打算联合有志之士，跟圣婴他们拼了。嗯，兄弟，有志者事竟成，你放心吧。哥哥，我助你一臂之力。不过贤弟啊，我还得求你点事儿。现在你了不起了，我实在也站不住脚的话，我打算跟兄弟你也赶奔澎湖，见着誉王张其善，希望兄弟多加美言。没说的，大哥，这事儿交给我了。我可以说在誉王面前说一不二，您呢就跟着我干。现在我就许诺您啊，这么办得了，太大的官我做不了主，就根据您的身份，根据您的资历，到了澎湖马公城，起码您能做誉王手下的副军师。真的，真的。哎呀，兄弟，我先谢谢您了，我先谢谢您了。管他副军师什么军师呢，只要到那块咱是个人，誉王张其善拿咱当个人看，那我就高兴了。官不官的都小意思，大哥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可俩人越谈越近乎，王大龄把俩心爱的徒弟叫进来，俩年轻小伙，一个叫梁才，一个叫梁兴。梁才人送外号花蝴蝶，梁兴人送绰号叫粉蝴蝶。您听这个绰号，这俩就是采花贼，就不是好东西，俩蝴蝶。梁兴梁才进来见过师叔，王大龄把他俩领到外屋了，告诉你师叔来了，另外你师叔许诺了，将来带着咱们赶奔澎湖马公城，将来还仰仗着人家，得让我兄弟高高兴啊。你们出去溜达溜达，这个别的他什么都不缺，就是在庙上一住太枯燥了，有没有那好看的姑娘弄一个来，弄来让我兄弟寻欢取乐，你看这有多好。师傅您放心，这梁才说了，离这不远兴隆镇呢，嘿嘿，我们遇上个闺女，这姑娘姓杜，叫什么莲莲，哎呦长得绝了，哎，她太漂亮了。不过呢，没您的话，我没敢动。如果您要愿意的话，这事包到徒儿身上了。我晚上溜达溜达，我就把她弄来。弄来之后呢，我师叔是不是也就高兴了呢？好吧，

0: 那问我师叔乐意不？啊，不用问，我是他哥，我就做主了。所以呢，这梁才起身去找便宜去了。正好傻小子孟金龙拉屎啊，看见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以呢，咱们书归正传，这梁才回来，站在秦牛众人面前，把经过这一讲。秦牛一听，这才明白，你干什么去了？嗯，我师父让我找个漂亮闺女，陪着叔您呢，寻欢取乐。嗨，飞天鼠一皱眉，大哥，你不了解我呀，我最烦的就是这个。平常根本就不近女色，您这不没事找事儿，烧香引鬼吗？王道陵脸一红，心说话这好，费力还不讨好。回顾一下，还真就那么回事。你看飞天鼠秦游找圣婴报仇是报仇的事儿，另外飞天鼠秦游这小子人不坏，第一不近女色，什么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没有。另外呢，秦牛这个人挺讲义气，大把花钱，为朋友两肋插刀，血心仗胆，够教，教人得教这样的。要不秦牛老是大难不死，老有人给他帮忙呢，他人缘不错，跟圣婴有仇是单论。这飞天鼠秦牛脸往下一沉，这一说王道陵脖子都红了。哎，是是是，兄弟兄弟，我知道你是正人君子，我觉着咱太枯燥了，让你改变一下方式，是不是？你不乐意就拉倒了。秦游说，你看烧香引鬼，这要把麻子脸他们引来，这九天观咱怎么待呀？我大哥，您不要等闲视之啊，要触动了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是非倒霉不可呀。王德林点了点头，是这么回事。是啊，单说贾明在外头听着，听得清清的。金刀虎一琢磨，我回去送信儿去，送信儿去，把那帮人找来，捉拿这耗子秦牛，这是最主要的。没想到在英雄大会的前夕遇上这小子，真要把他逮住，人前显贵是傲立多尊呐。贾明想的是还没等走呢，也不知道是谁那么缺德，一只手抓住贾明的小辫，一只手掐着腰，嘚啪从外边给塞进房中。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亲爱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儿，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儿，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4列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哎，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哎，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哎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缓。

转运呢，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地质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养生呢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养生应该吃些什么，我们又要避开哪些误区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内容。

那么专家提醒呢，立秋养生以食补为主，推荐大家一款雪梨百合饮。雪梨百合冰糖加到水中之后呢，熬制后饮用，可以清热润燥。另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

还有呢，我们可以用一克的甘草加上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制成菊花乌梅甘草饮。我们需要把一克甘草、两朵菊花和一枚乌梅呢，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九克的百合，十五克的玉竹和十五克的梨子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蔗糖汁儿就可以饮用。那么这一款百玉润燥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十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

0: 那么关于肉类呢，专家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清炖羊肉，更要容易，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是要谨慎使用的。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
0: 牛肉呢也很不错，可以强筋壮骨，但是因为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

还有呢，就是关于水果的推荐。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梨子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嗓子痒或者是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子呢，它是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还有就是枇杷，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

关于蔬菜呢，是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菜花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呢，温差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秋季养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我们来强健肺的功能。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那么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然后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度左右的这个白开水为宜。
1: 跟着感觉走，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氧气。

另外呢，就是立秋以后呢，秋燥已经悄悄上线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吃补品。所以说我们立秋养生呢，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当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百合、银耳等这样的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我们来养阴润燥、生津止咳、润肺止咳。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不适合盲目的来贴秋膘，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不适合来贴秋膘。那么肥胖营养过剩，或者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呢，也是不适合来贴秋膘的。那么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菌类，还有应该说这两类呢是素食贴秋膘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啊，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

另外关于运动呢，就是说立秋之后我们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也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呢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另外立秋之后呢，我们要顺应节气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迟吹空调和电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0: 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还有就是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和血脂。
1: 春风吹又生。
0: 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黑豆、花芸豆或者是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地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1: 都是属于我们。
0: 这是因为呢，杂豆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呢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除了这个考虑米饭加上杂豆，我们也可以用米饭这个加上糙米，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糙米，可以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玉米，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是不错的。

另外呢，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和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呢，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开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

再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为迟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司机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还有一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云里，像有个放鸟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刚亮的时候呢，雪

华会站在那光的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最近的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儿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其实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那一段寻常的路上。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简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这个美丽的风景当中啊，听到的不只是流水，还有竹篱点破水面的脆响，还有渔风呢斗笠扫过的芦苇沙沙的响声，以及呢是藏在山缝里的旋律。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的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

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敲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可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的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敲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您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蹶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晌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河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金石年华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第一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那《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君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呢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家中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若梦》的现场更是充满了魅力。周深呢常在演唱会中呢引导观众合唱，那一片片蓝色灯光与他的歌声交织，让这首歌曲从最初的神曲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融，仿佛呢在告诉我们，纵使人生如梦，有音乐相伴，便有了温暖的力量。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讲。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周深的歌曲呢从来不缺惊喜，他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到了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矫情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得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周深的歌曲就像是一座桥，一头呢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呢通向想象中的山海。或许呢你曾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勇气，或许曾在某个旋律里遇见自己，这就是声音的意义。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期待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

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四类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哎，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哎，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哎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的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低值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养生呢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养生应该吃些什么，我们又要避开哪些误区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内容。

推荐大家一款雪梨百合饮。雪梨百合冰糖加到水中之后呢，熬制后饮用，可以清热润燥。另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

还有呢，我们可以用一克的甘草加上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制成菊花乌梅甘草饮。我们需要把一克甘草、两朵菊花和一枚乌梅呢，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九克的百合，十五克的玉竹和十五克的梨子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蔗糖汁儿就可以饮用。那么这一款百玉润燥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取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十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

0: 那么关于肉类呢，专家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清炖羊肉，更要容易，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是要谨慎使用的。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
0: 牛肉呢也很不错，可以强筋壮骨，但是因为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

还有呢，就是关于水果的推荐。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梨子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嗓子痒或者是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子呢，它是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还有就是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

关于蔬菜呢，是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菜花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呢，温差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秋季养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我们来强健肺的功能。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那么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多这个少量多饮，然后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度左右的这个白开水为宜。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急忙就在不。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氧气。

另外呢，就是立秋以后呢，秋燥已经悄悄上线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吃补品。所以说我们立秋养生呢，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当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百合、银耳等这样的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我们来养阴润燥、生津止咳、润肺止咳。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不适合盲目的来贴秋膘，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不适合来贴秋膘。那么肥胖营养过剩，或者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呢，也是不适合来贴秋膘的。那么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菌类，还有应该说这两类呢是素食贴秋膘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啊、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

另外关于运动呢，就是说立秋之后我们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也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呢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另外立秋之后呢，我们要顺应节气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迟吹空调和电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0: 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还有就是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和血脂。
1: 春风吹又生。
0: 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黑豆、花芸豆或者是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地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1: 都是属于我们。
0: 这是因为呢，杂豆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呢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除了这个考虑米饭加上杂豆，我们也可以用米饭这个加上糙米，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糙米，可以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玉米，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是不错的。

另外呢，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和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呢，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作品。那么我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那这位朋友他其实应该这样说，在中国他应该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作品最熟悉的一个人，他就是来自北京磨铁图书的编辑陈亮。陈亮你好。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亮。
1: 陈亮，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说呢，你在中国是应该是最熟悉他的作品的一个人，那我这话都已经说出去了，那怎么解释这样的一句话呢？
2: 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您刚才说的话，我应该是比较熟悉他的作品的一个编辑。
1: 对，
2: 如果是说研究他的译者或者专家的话，我想的话应该还是有好些的。比如说80年代的时候，就我们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吕宁思老师，当时他已经关注到阿列克谢耶维奇了。包括后来80年代89年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过一次中国，当时我们这本书的另外一个译者高莽先生也是跟他见过面。然后包括一些苏俄文学方面的一些研究专家，比如说北外的张建华教授，他就专门写过一些俄罗斯文学的一些研究的文章，他们应该也算是所以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人，我算是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编辑。
1: 我觉得刚才听了陈亮编辑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对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我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他是非常谦虚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说他可以说是目前啊特别特别了解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个人呢？因为目前啊，我们中国的读者，我们普通人看懂的啊，这个中文版的四本书，目前出版的有四本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妈妈我还是想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以及新皮娃娃兵，这四本书的策划编辑都是陈亮。别谦虚了，还要特别透露一下啊，早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没有被提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之前，那么陈亮呢就已经把最著名的那一本书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开始已经策划引进到中国了，是不是？
2: 对，实际上应该说是北京磨铁图书公司是相当有眼光的，因为在我做之前公司已经出过一个版本的，而且是在2012年出的，当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

0: 可以这样说比较完整的第一本的引进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中文翻译版，对吧？
1: 嗯。
0: 现在一共是出了四本书了。
1: 一共是四本，对。
0: 以后我想陆陆续续可能还会有许多的啊他的著作和读者们见面。那既然呢，咱们今天是谈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作品，我们重点就要说这四本书。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呢看过这几本书，有的朋友呢没有看过。为了方便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收听啊，陈编辑还是把这四本书他们的一个主要内容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咱们再分头介绍这几部著作他们的一些情况。
1: 好的，那我就按照我的这个策划出版的顺序来说吧。实际上我这个出版的顺序也是有一些他的读他的书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在里面的。
0: 嗯，
1: 我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切尔诺贝利这本，这也是他目前在全世界知名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
0: 啊、
1: 他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这本书。实际上他之前虽然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太高，但是在西方世界已经知名度挺高了。他的作品之前已经翻译成了35种文字出版，
0: 嗯，
1: 而且有一些被改编成剧作在国外上映，
0: 嗯
1: 嗯，尤其是切尔诺贝利这本，在国外的关注度非常高，
0: 嗯，
1: 因为切尔诺贝利这个事件是跨越了国界、跨越种族的一个事件，它有可能发生在苏联区域，也有可能发生在日本，也有可能发生在中国，
0: 嗯，
1: 也有可能发生在美国。有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可能是在发达国家，也有可能是在发展中国家。
0: 哎，
1: 所以它这个主题是非常让人会觉得与自己生活的地方息息相关的。当时我看切尔诺贝利这本书的时候，也是会联想到我身边的事情，就会觉得他虽然写的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国家的人，但是感觉好像这种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一样。
0: 嗯，
1: 包括我们，也会。我们国家在发展中肯定会遇到这种类似的这种关于核电站的这种问题的，这些里面记录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这个写作方式，它里面它虽然是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但它读起来特别像文学作品。
0: 哎，没错没错。
1: 对，
0: 嗯，
1: 它里面都是单篇的故事，而且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比如说第一篇开头就是写一个新婚的妻子，他说他们才刚刚结婚不久，连上街都还会手牵着手，就是还在处于一个蜜月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了。
0: 嗯，
1: 她的丈夫是消防员，他得到的指令是起火了，要去灭火，他并不知道是核会有核辐射、会有核污染这种危险，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哎，
1: 然后就去了，结果就一直没回来，然后他就会他一个人去找他。
0: 嗯，陈亮，你知道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这样的一些记录，其实也让我觉得，文字可能特别平实，但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就当时切尔诺贝利，它出现事故的时候，不是燃放了好几天，就是大火熊熊的燃烧。那么，在书中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就是说呢，普通人，然后就通宵达旦的观赏这个熊熊燃烧的大火，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大火将来会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就这样的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哎呀，
1: 对，
0: 特别特别震撼，就是这样的特别平时的语言，表达给人的震撼却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1: 对，首先让我觉得特别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当时这个事件一发生之后，所有的信息渠道是被封锁的。
0: 嗯，
1: 连
0: 1986年的时候嘛，
1: 连进去的消防员和一些战士都不知道究竟我们要干什么事情，
0: 嗯，
1: 究竟这个危险程度是什么，老百姓就更加不知道了。老百姓照样的喝受污染的牛奶，吃被污染过的这种蔬菜，就是官方他不在意这些人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他在意的就是要稳定情绪，
0: 嗯，
1: 要让大家不要慌乱，不要出更大的事情，然后再就希望能够悄无声息的把这个事情给掩盖过去。
0: 嗯，但是事实是掩盖不了的。
1: 但是实际上就是去当地被辐射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下一代的影响都是非常让人看了觉得非常痛苦的。而且去参与抢救的这些人，他们的也都是里面记录他们后来在病床上也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非常惨的。
0: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这本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当中呢，其实主要介绍的就是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这个反应堆啊发生了爆炸，临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的土地被污染。

0: 成千上万人呢因为高辐射的核燃料泄漏而感染各种的疾病。作者是用了3年的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当中的幸存者，那么这些幸存者当中呢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的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还有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那么还有妻子们、祖母们，那么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露出来的像恐惧啊、愤怒啊、同情啊、勇气，还有爱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那接下来我们有必要跟听众朋友们先来介绍一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情况了，是不是呢？
1: 好的，我也是因为首先读到了阿列克谢维奇的第一本书《切尔诺贝利》的这本记录，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很少在当代的这种世界文学里面读到这样的作品。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作者是他的感觉让我想起了这种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感觉，然后我才开始去了解这个作者。之前
0: 特别沉重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就很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对这个作者产生了很强烈的好奇，所以才开始去了解这个作者的背景，开始去找他的资料，才知道他实际上是出生在二战已经结束之后，48年出生的。
0: 1948年
1: ，他的年龄不算太大。他是出生在乌克兰，然后后来是在白俄罗斯长大和在白俄罗斯学习的。然后他学的是新闻学，一开始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后来就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体制之外，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的作家。
0: 所以他其实对切尔诺贝利是最有感受的，因为他生长在白俄罗斯，生活和学习在那儿啊。而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它的最主要的污染地方也是白俄罗斯。
1: 包括他早期的写作也是从自身的身边的一些人开始的，因为他的祖辈也是在二战里面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过的。所以他首先是听身边的人，听自己的亲戚朋友讲二战里面的这些故事。尤其是女性的，比如说祖母啊，外婆啊这些人，所以他觉得这些女人的一些很多经历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一些朋友圈子里面讲讲。然后那些历史记录者关心的就是整个大的这种历史场景的记录，然后重要的人物，包括将军啊，包括一些对历史事件有重要影响的一些人物的他们的回忆。对这些被战争影响过，甚至是直接上过战场的这种，尤其是女性的这种声音是几乎没有记录的，所以他才开始自己的这种基础文学写作。他的第一本书，我们这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就是他从自己身边的人的采访开始的，然后逐渐扩大这个采访范围，一直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采访才完成这本书。
0: 问一个问题啊。陈亮，既然已经引进了4本阿列克谢诺维奇的书，有没有和他本人直接接触过呢？
1: 没有跟他直接接触过，我们都是通过他的代理，在德国的代理跟他联系的。
0: 他的代理人是在德国是吧？
1: 对，他的代理人是代理了一批东欧的作家，包括很多俄语的一些作家。阿列克谢诺维奇他是这样的，他虽然学的是新闻学，然后一开始也做过记者，但是他一直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写作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的跟这种媒体圈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写作者，自己一个人去采访，用自己的双腿去了很多地方，听到了很多人的声音，然后整理了很多很多的录音带，然后留下了很多很多文字。他一本书的写作时间少的要几年，多的像切尔诺贝利这本前后有10年左右的时间。
0: 我刚才为什么问你有没有和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接触过，当然你刚才跟我说的是和他代理人啊。那么我想肯定在你之前也有一些人，中国人啊，去找过他们谈过一些情况，你有了解吗？还是说你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之前是有跟他联系过的。之前实际上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没有加入这个伯尔尼百强公约嘛，当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拿来翻译的，就是不存在一个版权的这种交易的，
0: 就用
1: 对。那是93年之前，所以8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出过一本阿列克谢维奇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就是我们这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之前的一个节选本嘛。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在苏联也没有出全本，它里面写到了苏联红军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一些战役，然后后来攻克柏林之后，在柏林的一些 各种的
0: 报复行为，
1: 对，
0: 是吧？
1: 对法西斯，对德国法西斯有一种报复的行为，
0: 嗯，
1: 所以当时在苏联是没有出全本的。
0: 嗯，
1: 然后中国引进来的时候又有一些可能有些删节吧，就出了薄薄的一个小本。
0: 哎，
1: 嗯。
0: 好，我们刚才呢是来了解啊这四本书的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跟陈亮来探讨一下。嗯，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他的作品都是纪实文学，
1: 对，
0: 但是呢大家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却感觉啊你像看一个大片似的，
1: 嗯，
0: 觉得是一个特别震撼的故事啊。
1: 对，
0: 那么按道理说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可以把他所采访这些东西，啊，写成一个虚构的，但是他为什么选择了纪实文学这样的一个题材作为他的书的一个特色呢？
1: 嗯，确实，俄罗斯文学实际上它的非虚构的传统也是很久的，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了。
0: 嗯，
1: 然后当然俄罗斯文学最让世人就是最吸引全世界的读者的还是他们的小说，
0: 对，
1: 他们虽然
0: 也都是很多都是悲剧，
1: 对，
0: 但是那里面是虚构的。
1: 阿列克谢耶维奇他自己本身他也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虚构呢？他在有一次访谈里面说过，他说他也会看书，但他后来发现他用于看书，尤其是虚构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觉得好像书里面的事情反而没有他接触过的这种事情更加荒诞，更加觉得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觉得不可思议。
0: 嗯，
1: 他接触到了现实的事情已经记录下来之后，就让人读起来觉得好像小说一样，好像戏剧一样，好像电影一样，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虚构这些东西了，他认为自己能够把这些人的声音记录下来就行了，因为这些人的声音之前确实没有人以这种纪实的方式来记录下来。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可能会写到妓女，会写到小偷，
0: 嗯，
1: 会写到杀人犯，但他是用小说的语言来记录的，并没有用完全纪实的语言来记录。如果用完全纪实的语言来记录下来的话，也会觉得甚至有可能比小说，但是当然那是另外一种程度的精彩了，也会相当相当的精彩的。
0: 嗯，我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他选择这样的一种题材来呈现他的这些书啊，其实也是因为前面你谈到了他之前是做过记者的，他有这样的功底。有的时候你没干过这一行啊，你问人家，人家真不见得能说出来这么多特别震撼的话。
1: 对，他实际上去采访这些人的时候，嗯，好多人一开始是不愿意跟他讲这些经历的，
0: 尤其是很多痛苦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再翻一遍，那会痛上加痛。
1: 对，那些人首先就会觉得你来找我们是有什么目的吗？为什么要来听我们说这些事情呢？
0: 嗯，
1: 有些人甚至觉得自己的过去是有一点点屈辱的，比如说苏联女兵，女人上战场，她们上战场的时候是十多岁到三十岁的年龄，这是一个女人最青春的年龄，然后打完仗之后回来都是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而且回到当地之后，除了少数的那种立过战功的女英雄之外，一般的女兵在当地是会受到歧视的。回到自己的村子之后，村子里面人就会觉得你一个女人去当兵去打仗，跟一些男人成天混在一起，首先就觉得你好像不太，就是生活可能不太检点吧，可能觉得你是一个不那么干净的女人了。另外觉得你经过战争之后身上就没有什么女人味了，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这些人就跟切尔诺贝利灾区的人一样，切尔诺贝利灾区的人他们的后代出来也会受到歧视，就说他们是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人，他们肯定会多多少少身上带一点辐射，就会一般的大众就会可能也不一定是刻意的吧，就会疏远他们，离他们远一点。所以这些人回忆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来找我们干什么呢？别人都不愿意理我，然后这种事情我已经好不容易让他在我心里面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又要让我重述一遍，而且问了我很多很多细节，所以他们有些人讲着讲着就会情绪失控，就会痛哭。但是同时也有一小部分人就是跟他说谢谢你来听我讲我的故事，因为有的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他想找人倾诉都没有人来听他们说了。有的人跟阿列克谢耶维奇讲完一个故事之后说，你能不能再给我时间，我再去找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让他讲他的故事给你听，他也希望能把故事讲给李沁。
0: 可以这样说啊，阿列克谢耶维奇应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那么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独特的经历，所以让他能写出这样应该这是四本吧，全是纪实题材的，又像那种虚构故事情节的，又特别震撼的 四本书。下面这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很多朋友曾经看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那么像刚才陈亮也说过啊，看了第一本、那么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书以后就被深深震撼了、但是我也知道啊，作者在写书的时候，那么他其实投入的情感比咱们看书的人的投入的情感更多。有的人就会说、说这样的事情可能经历一次就足以能够疯掉啊。阿列克谢耶维奇呢，他写的书基本上都是以这种非常沉痛为主调的一些纪实文学。那么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关于这一点陈亮你怎么看？
1: 我第一次看切尔诺贝利这本书的时候，就不仅是震撼，而且是看的时候觉得浑身发凉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有的一些记录确实是太悲惨了，比如说这个消防员他的妻子想方设法的去找他，那个护士是不让他进去的，因为里面有辐射嘛。他就骗护士说我已经生过孩子了，我没关系了。实际上他当时刚怀着身孕，然后就这样骗过了这个医院的人去见她丈夫。她丈夫当时已经辐射很严重的，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的内脏器官已经都坏掉了，有的都是已经破烂了，然后她咳嗽的时候会把这个内脏的碎块咳出来。她就看着她丈夫这样慢慢的无能为力的就这样看着他死去，到最后她和她丈夫有了小孩之后，她还得担心小孩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也有了这些切尔诺贝利的幸存者，他们的小孩出生来之后就是那种畸形儿，然后他们去找官方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官方甚至这样回应他说，你们这个不是跟核污染没关系，你们这个可能是遗传吧，是遗传病。就是他们这些最底层的这种受到伤害的人，到最后就没有人去关注他们，也没有人会去解决他们后面的一些问题。然后阿列克谢耶维奇他本身，我想他自己应该会有很深的这种无力感吧，他只能去记录，他也没办法去一个个去帮助他们。他也表露过这种很悲痛的感觉，他说他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透不过气来，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他也会非常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非常痛苦。我当时也是觉得他怎么能够承受这么多事情，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再把它慢慢的一点一点记录出来。我会想到比如说写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他最后就是因为心理承受不了，他就选择了自杀。其实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也有一段时间就是处在这种精神状态里面，但是他最后还是内心力量真的是非常强大，就最后还是能够度过这一关吧。
0: 关于这一次啊，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这一点啊，陈亮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1: 实际上我之前他从2003年开始获得诺奖的提名，并且进入了决选的名单。2014年的时候是赔率一度的上升到第一名，然后2015年开始的时候他的赔率就一直在第一名。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虽然他连续获得提名，但是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依然非常少，所以说明他的知名度依然没有在中国得到很大的提高。也说明大家虽然认为他是黑马，但是也没有太多的热情或者动力去兴趣去了解他的作品。所以他最终得了奖之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很为他本人感到高兴，因为首先他经历了这么多痛苦的苦难的这种写作的经历，现在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报了，包括经济上的回报。因为他之前是应该是自由职业的，他所有的采访写作的这种费用都得通过他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来获得吧。他只能是做兼职的去做这种事情。他的书之前在苏联被禁，在西方出版，那也是好些年，他能够通过他的书的版税来赚钱也是好些年之后的事情了。他应该是这次诺奖就能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
0: 哎，我觉得
1: 然后也能让中国读者就开始对他的作品有热情。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我希望有很多人来真的去读他的书，而不只是说知道他的这个名字。
0: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

0: 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就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

0: 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
0: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据了解，1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青年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
3: 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2: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 把家中的4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4: 结果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要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2: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 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5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2: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楠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3: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打下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4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顺点的周围自己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
7: 是最好的，是最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8: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五样”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0: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
11: 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 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尧：“
1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

0: 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4: 在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8: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0: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 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7: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17: やっぱり
1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6: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6: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1: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2: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
1: 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盛放的金色花海勾勒出乡村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我市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征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赛事，斩获多项佳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柳条乡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农户增收致富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空地、村屯边角地块，发展万寿菊路边经济，全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如今，金灿灿的万寿菊成为了乡村大地上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在柳条乡后续村，记者看到道路两侧连片的万寿菊竞相盛放，朵朵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沿着乡间公路铺展开来，满目灿烂。现场农户们穿梭在花垄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将一朵朵金黄的万寿菊装进袋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柳条乡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十分适宜万寿菊生长，且种植门槛低，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该乡采取集体引领、农户参与、连片发展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与采收。每年的七到九月盛花期可多茬采摘，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每日可增收150到180元，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路边连片的金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巩固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成效，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收，群众多方受益。柳条乡后续村两委成员张继军：
1: 我村在柳条乡党委的工作部署下，把环境卫生放在首位，特别是路边发展路边经济、黄植种植这块，今年的黄菊长势非常好，有去年的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产量。第一呢，保证了人居环境，美化了环境；第二，脱贫户呢，保证了收入，有一定的收入。从明年，我们还要扩大黄菊的种植面积，加大人居环境，把这项工作推下去，让脱贫户有更大的收入。
0: 为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种植之初，村里就与铁岭瑞祥粮食有限公司签订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支撑、统收统销为一体的万寿菊订单销售合同。通过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有效优化了全乡农业产业结构，盘活了乡村闲置零散的土地资源，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为全乡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下一步，柳条乡将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治、采收收购等后续工作，保障稳产丰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做优万寿菊路边经济，办好民生实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柳条乡党委副书记王岩：
2: 柳条乡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做大做强万寿菊订单产业，聚焦育苗培育、田间管护、规范采收全链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各个生产环节，同时优先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推动万寿菊产业成为全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来自双辽市业余体校的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参赛，在赛场上奋勇争先，捷报频传，充分展现双辽青少年的竞技风采。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分不同公斤级开展抓举挺举比拼，此次出征的双辽举重小将均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不少队员曾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优异成绩。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不惧强敌，全力突破自我，挑战竞技极限。赛事首日，双辽市体校就收获亮眼成绩，张小蕊斩获女子丙组49公斤级金牌，何心妍获得铜牌，刘子涵拿下女子丙组59公斤级金牌。后续赛事中，刘可欣征战女子甲组87公斤级及以上组别，一举打破抓举、挺举、积分总成绩三项吉林省纪录，豪揽6枚金牌。赵博出战男子乙组61公斤级，勇夺该级别金牌，同时打破挺举吉林省纪录，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据了解，双辽市业余体校举重队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
4: 坚持科学选材、系统化训练，已累计培养多名达标国家一二级运动员标准的优秀体育人才。
0: 连日来，新立乡组织乡干部到辖区各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工作。乡干部们深入到各村的重点区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仔细查看村容日常保洁、生活垃圾清运、乱堆杂物清理、农户庭院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整治的薄弱点位，逐一排查突出问题，向各村两委明确整改规范与工作要求。要紧盯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集中清理转向规范化长效管护。各村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环境治理短板，因地制宜营造干净有序、舒适宜居的乡村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稳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在国家税务总局双辽市税务局，有一名深耕党务一线的党员干部，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以实干履职探索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路径，用行动彰显新时代税务党务工作者的风采。他就是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4: 刘洪亮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社保非税岗位工作，

0: 开展研讨，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税收实践。基层党建任务繁杂，刘洪亮统筹推进党建基础工作。在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中，他细化任务清单，完善台账资料。在凝聚青年力量上，他积极策划青年理论学习、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有效激发青年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把服务党员、关心党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同事遇到困难时能积极帮助，主动解决痛点难点，定期与党员开展谈心谈话，认真听取大家对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双辽市事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闵宏宇：
1: 刘洪亮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也十分的热心，能常态化和党员谈心交流，主动了解大家难处，积极推动干部帮扶机制落地。不管是日常工作沟通，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只要找到他，都会耐心倾听，尽力协调解决。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和他讲，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把琐碎的党务工作做出了温度，做出了成效。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洪亮以实干践行兴税使命，未来他将继续扎根基层党务一线，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双辽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2: 党务工作扎根基层，一头连着党组织，一头连着党员干部。从事党务工作多年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务工作重在用心，贵在坚持。组织好每一次学习，办好每一场活动，关心好每一位党员，看似都是琐碎小事，但日积月累就能凝聚力量。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税务党务工作，推动党建与税收主业深度融合，以真心服务党员，以实干扛起责任，坚守党员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好基层党务工作的排头兵。
0: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护网，保障广大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党委统一安排部署，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工作。近期全镇集中一周时间，统筹推进安全标识布设与完善工作，规范设置30个应急避难场所，同步完成所有避难场所专用警示牌的加装公示工作，清晰标注避难位置，方便群众汛期紧急避险。同时各村社区覆盖排查辖区河道、坑塘、沟渠等风险区域，在各类危险水域增设安全警示牌，明确水域风险，警示溺水隐患，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提示村民，所有安全警示设施为公共应急设施，严禁私自拆卸、偷盗、挪走、占用，不私自挪用，不肆意损坏，共同守护辖区安全防线，平安度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新华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叫经络养元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等平台，每周三中午更新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这套操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精髓，共24式，无需器械，适合职场碎片化练习，帮助职工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生活小常识，极端天气易造成列车停运、航班取消，不少旅客疑惑停运车票是否要当天退票。铁路方面表示，因天气列车停运，12306会自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为你去改。
1: 生动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1: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一条公路穿过横贯山区原始森林，翻越海拔4300多米的百芒雪山，一条世界级的穿越路线，多少户外爱好者在此驻足，一路美景，一路故事。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滇藏线上徒步穿越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聊一聊户外穿越这样的一个话题。请来的嘉宾是一位户外穿越的达人，他的名字叫孙征。那么他呢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啊，进行徒步穿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翻山越岭的路途上，究竟他遇到了哪些事情呢？有哪些故事要讲给大家呢？我们还是有请孙征呢来先跟大家见面。孙征你好。
8: 哎，你好。
7: 你去的地方非常的多哈，
8: 嗯，
7: 像什么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你不止一次的去吧？应该是。
8: 对，会经常就是一有时间吧，大概都会去。
7: 介绍你哈，我看这个给了你的这个头衔是叫户外穿越达人哈。我们通常对达人的理解就是说，得是在这方面就是特别的专业，然后特别懂，然后做得特别好，这个可以称作叫达人哈。
8: 嗯，
7: 你说这个户外穿越，你要到了这个达人的这个级别，那你是不是这一年365天得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穿越的这道路上？
8: 我觉得还好吧，就是只要有时间，还是更想让自己在就是路上走一走啊，去想去一下自己想去的地方。
7: 嗯，
8: 就是达人不达人，365天穿越不穿越，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去。
7: 有时间就去。
8: 对，
7: 你所谓的有时间是利用你工作的这个业余时间吗？
8: 嗯，对。
7: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本职做什么工作？
8: 我是做影视的，所以就是时间比较充裕，
7: 是吧？
8: 对
7: 啊，这个而且本身这个工作就需要你四处的来，
8: 对，去跑，
7: 对，这个跟个剧组是吧？这个去的地方本身就很多，
8: 嗯，
7: 那就是说在你没有这个拍片的时候，是吧？就可以
8: 对去四处走走，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在路上吧也能找一些灵感，
7: 嗯。而且你选择的这个是徒步的穿越，
8: 嗯，
7: 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双腿来走。
8: 对，
7: 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这样的人，或者开车呀，或者是坐飞机啊，这不是更快吗？
8: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欢公路式旅行的，可能也是受美国电影的影响吧。然后就是喜欢就是用走路走，就是去看每一个站牌，就是说一个村庄啊，一个小的那种景点呀，但是不会去景、不会进景区，这个跟别人比较与众不同。
7: 就是要门票那地方你不进去。
8: 对，
7: 嗯，那你怎么过去呢？绕过去。
8: 对啊，我就走公路。
7: 就走公路。
8: 对，在公路上进行旅行。
7: 哦，你是不是走得特别快？
8: 还好吧，就是我觉着这种旅行方式是一种随性的，没有必要给自己特别设计一个我今天要走多少公里，
7: 嗯，
8: 我要走到哪儿哪儿，我觉得就是你想走到哪儿就可以走到哪儿。
7: 那大概也得有一个计划吧。你

0: 不能说到了该这个就天黑了该休息的时候把自己扔在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我们一般会在背包里会备有食粮，就是压缩饼干等等吃的，然后会带上睡袋帐篷。就是说，所以我们不会担心在哪块儿，就是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哦，不是说非得到一个这个是吧？有这个住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才能停下来。
1: 对，
0: 随时都可以。
1: 对，只要我们想停，我们就可以。就是背包就是我们的家嘛。
0: 嗯，那你这包得多大呀？
1: 70升左右吧。
0: 70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70升就是大概是从你的腰部，
0: 嗯。
1: 超过你的脑袋不到1尺的距离。
0: 哦，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包。
1: 对，
0: 嗯，当然了，这个身高有高有矮是吧？
1: 嗯，就是我1米78吧，就是说以我的身高来算。
0: 那这个高矮我要背上可能就不止这个高度了，因为我比你矮，所以我就特别的，就是看到像你们这样的朋友哈，背着一个。就是我们看了非常
1: 大的背包，
0: 而且上面还带着那个小破卷似的，是不是？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是不是特别的考验人的意志力？
1: 我觉得是，因为尤其是徒步来讲吧，因为无论走哪条线儿，就是你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会很疲，而且前方永远都是一望无尽的公路，
0: 都是路。
1: 对，如果你的意志垮了，那你这条路肯定走不下去。
0: 是，这个很不容易哈。他也就是像你这种这个行走哈，这个和那种专门找那个说什么一个大山呀，然后穿越过去的那种，好像方式还不太一样。
1: 对，
0: 那种是专门往那个没有路的地方走。
1: 对，他们是创造路。
0: 哎，对，就是哪儿越险哪儿越没有路，他们越往那儿走，所以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说某某某驴友啊被困在山里啊，然后动用多少的人力物力去营救他们，至少你这个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因为我们就是只要有的路，我们基本上就能走，
0: 就是顺着公路走。
1: 对，
0: 所以才有了你这个滇藏线上徒步穿越的这个故事哈。
1: 嗯，
0: 当然了，除了滇藏线，其他的地方肯定你也走过。
1: 对，
0: 只不过滇藏线好像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而且你去了2次。哎，这个滇藏公路的话，我记得是1973年，竣工通车的，是继川藏、青藏以后第3条，
1: 对，
0: 哎，进入西藏的这个公路，
1: 对，
0: 啊，当时修建这些公路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那些地方它的那个地形都特别的复杂，
1: 对，
0: 而且都是那个荒山野岭的，
1: 对，
0: 海拔也非常高，那你。是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这个徒步旅行的实践之后，才选择了川藏线的？
1: 应该是第二次吧。
0: 第二次就上川藏线啊？
1: 对，
0: 就上那个滇藏线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怎么那么有信心呢？
1: 就是我也是，就是说在那个就去丽江玩嘛，然后就也是认识了好多人，就是背包客
0: 啊。
1: 然后一个大概大叔级别的人物，就50多岁了，跟我说。我那会儿走川藏滇藏线怎么着怎么着，然后他给我讲一下，我就特别被吸引。我说、那我也要背包走，
0: 也背着包走看看。
1: 对，
0: 就是他走的，给你讲的那些事儿会不会发生？
1: 对，但是我第一次比较谨慎吧，我还是选择一种徒步加搭车的方式去的、
0: 等于第一次还有一部分的路程是搭车走。
1: 对对对，
0: 这样先熟悉一遍，等于是。那这个给我们讲讲，大概讲讲这个。滇藏线的概况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条路线？为什么会被说是这个怎么说难度比较大的一条世界级的穿越路线？
1: 滇藏线是从昆明到拉萨这段路指的是，这条路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很多穿越者他们会从丽江啊或者香里拉选择进行徒步走，因为昆明到丽江这一段基本上都是高速公路。就是他会觉得很没有意思，而且人文风情也不如那边的浓烈一点。然后呢，这条线它会，你会在这整个一条路上，无论是什么季节，你会经历1年4季。而且它在夏季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山体滑坡。冬天呢，可能还会有大雪，而大雪一封山，基本上你是回也回不去，去走也回走去也去不了。
0: 这个挺难的。
1: 对，然后这条路你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大河流啊，然后就是崖山啊那种，所以而且它主要还。

0: 还是海拔高吧，因为它平均海拔都在4000左右，
1: 4000米左右，
0: 对，
1: 4300米以上的这个，咱们说有一个雪山哈，
0: 嗯，
1: 那叫这个，
0: 百芒山，
1: 百芒山，
0: 嗯，
1: 是雪山，能看到到了一个积雪的这个位置吗？
0: 嗯，能。
1: 哦，那走过去岂不是很冷？
0: 这趟线实际上挺有意思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百芒雪山它实际上是在修路。
1: 哦。
0: 然后呢，我是从香格里拉，然后坐那个班车到的那个就是德钦的县城，它全程大概只有180多公里，不到200公里吧。
1: 嗯。
0: 我们整整走了18个小时。
1: 哇！就车走了十八。
0: 对，车走了18个小时，就基本上雪山下那雪，然后它车不得安那防滑链吗？
1: 嗯。
0: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就这样走了18个小时。
1: 就它路上也都是雪，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去的季节大概是4月份左右，对，
1: 雪还没化。你要是徒步走的话，你比如说像你这个背着你那个大包，平均的话一天的话能走多少公里？
0: 60到80吧。
1: 60到80公里。
0: 对，因为考虑到高原的气候跟那个怕高反嘛，所以还会就是让身体量力而行。
1: 再少一点有可能。
0: 对。
1: 那你上次你说你这个第一次你是从香格里拉出发，
0: 嗯，
1: 然后终点呢是拉萨，
0: 终点是拉萨。
1: 那这个如果要是按照这个速度走的话，你第一次是搭车了，第二次就完全没有
0: 搭车。对，我第二次是从丽江走的，
1: 是吧？第二次从丽江，那第二次是要远一点还是近一点？
0: 远一点，
1: 更远一点。
0: 对，
1: 那我知道这个滇藏公路全长是1930公里，
0: 嗯，
1: 你如果从你那个丽江那儿算起，没有，不是全长了，
0: 嗯，
1: 但是也得有
0: 1600多吧，
1: 1600-1700
0: 吧，
1: 1600-1700公里、
0: 嗯，
1: 平均每天呢50-60公里，
0: 嗯，
1: 那你走下来得用一个月的时间，
0: 对，
1: 真的就走在路上走一个月，
0: 对，就在路上走，
1: 天哪，这可能没有走过的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很难想象。我估计如果要是像我这个体格走下来，是不是就会像你一样瘦了？
0: 就是会把肥肉都变成肌肉，
1: 是吗？
0: 对。
1: 这个对体力的要求是不是很强？
0: 嗯，
1: 很高。
0: 我觉得体力也是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毅力，就是你的精神方面的东西。
1: 哦。
0: 就是很多事就是你想走你就能走下来，你不想谁都管不了。
1: 想要搭个车也挺容易的，是吧？
0: 还好吧，就是
1: 公路嘛，是吧？老有车过。
0: 那倒不是，那边的车还是挺少的，尤其是在，就是5月份到来年吧，就是说5月份到10月份基本上是旺季，但是其余季节，它的那个路况很不敢恭维。
1: 是吗？
0: 对。
1: 你第二次是几月份去的？
0: 我第二次也是3月份。
1: 也是3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3、4月份？
0: 因为这个时间段可以看到很多雪山，而且我就是我有愿望，就是想看到就是喀拉伯格，然后这些就是神山吧。
1: 哦，就是他所谓的神山，就是那个忽隐忽现的那种。
0: 对，
1: 你不是每次去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看到他那个所谓的那个山的那个主峰出现在阳光之下。
0: 对，就是喀拉伯格，就有一个名称叫日照金山，
1: 嗯，
0: 就讲就是喀拉伯格，
1: 对，
0: 就是当那个太阳落山或者出来的时候，它整个照在雪山上，
1: 嗯，
0: 梅里十三峰的雪山是金色的，
1: 对，
0: 而且是发的特别亮的金色，
1: 闪着金色的光芒，
0: 对，那种
1: 就奔着那个去的，
0: 对，
1: 是吧？那会不会有很多就是和你有相同想法的朋友，都会这样做选择？
0: 我觉得会的，对，
1: 这个还是。想起来还是特别美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你是不是也得算一算时间？是还是说走到那儿肯定就能看见？
0: 嗯，这个实际上有些时候大家都说可能是夏季你看到那个雪山，就是看到神山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有的人可能这一年神山都不会露一次脸，所以我觉得这挺看幸运指数的。
1: 就白去了呢。也是留一个悬念，你这次没看见，下次可能还要。
0: 对，总会有遗憾嘛。
1: 啊，我有一个同事。也是特别喜欢那种徒步，然后他还特别喜欢拍照，也是走了滇藏线回来，回来以后特别兴奋的说他看见那个日照金山了，
0: 哇，太幸运了。
1: 对，这是好像是他第三次还是第几次去啊？前几次都没有看到过。
0: 嗯，
1: 你当时你那次你看见了吗？
0: 我第一次没有，第一次在，因为它那个有一个叫观景的地方叫飞来寺，就是每一个基本上想要看日照金山跟梅里十三峰的人都会去那里。
1: 哦。
0: 然后呢，我在那儿基本上是属于待了七天，然后下了七天的雪。
1: 就光看下雪。
0: 对。
1: 是，那这个也是挺不容易的。
0: 嗯、
1: 这个出发之前没有办法预知。
0: 对。
1: 这个是不是也是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0: 对，就是说这种旅行永远不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你总是就是你每天睁眼睛第一件事你觉得哎，我马上要做的事是我没经历过的，它是新鲜的，
1: 对，
0: 所以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种事儿我要走下去，就是走一种永远未知的路，吸引人嘛，
1: 是吧？
0: 嗯、
1: 你永远不知道你前面那个五六十公里它是会出现什么事儿，之前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准备？
0: 嗯，对，当然了，就是说会在网上简单的看一些攻略，
1: 嗯、
0: 就是看看那边的节气啊，比如说我们注意事项，
1: 嗯、
0: 尤其是因为它是一个藏区的地方嘛、
1: 嗯，
0: 就是包括你要怎么尊重别人的文化，
1: 嗯、
0: 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1: 是
0: 入乡随俗嘛。
1: 对对，要了解沿路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对，
1: 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这个线路呢，它。虽然不离开这条公路是吧？
0: 嗯，
1: 但是也得稍微的规划一下吧。
0: 对，就是说你会看一下，就是说哪边有一个特定的小地儿，它特别吸引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肯定会哎，比如说公路到这玩儿，可能拐一个另一条路，它就到那块儿，你肯定也会去。
1: 嗯、对。就是说你不是永远在这个公路上走是吧？
0: 对，
1: 不是永远跟着那些汽车走。
0: 对，
1: 你到了这个点有一个地方可能离这个公路比较近，
0: 嗯，
1: 哎，它非常的有特色，
0: 对，它值得你去，
1: 哎，你也会去。
0: 对，
1: 那这个日程是不是就会因此而又加长了？刚才你说你在那个飞来寺什么地方一下待了七天，
0: 嗯，这个当然会了，就是说我属于那种旅行比较随性的人，
1: 嗯、
0: 就是我不会刻意去赶时间、
1: 嗯，
0: 因为这可能也跟我工作有原因吧。
1: 你不怕回来上班迟到是吧？
0: 对，我怕老板扣钱，我没老板，所以就是说我也不会去担心这个时间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只要我想，我就可以在这儿待一年也可以，
1: 是吧？
0: 对，
1: 钱够花的就行。
0: 对，很重要。
1: 没错，那能不能就是你大致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没去过的朋友说说、
0: 嗯，
1: 就是从你这个出发点到。终点，
0: 嗯，
1: 大致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驻足的？
0: 那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吧。
1: 好，
0: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丽江吧，就是大家就不用说了，
1: 嗯、
0: 谁都知道，
1: 人所共知。
0: 对，然后香格里拉呢，就是也这也挺值得去的，因为它毕竟有很多国家级的那种森林公园。
1: 嗯，
0: 我觉得那些地儿就你会看到一种真的是原始生态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光这俩地儿一个月也转不完。
0: 那看你想怎么转。
1: 对对对，
0: 嗯，
1: 反正是值得多看一眼的，这个大地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马上说的就是说可能交通啊然后生活住宿条件都不是很好的一些地儿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些地儿特别值得去、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有讲到的那个飞来寺对它是德钦县的一个地方、
1: 哦、
0: 然后呢飞来寺主要就是看梅里十三峰就是刚才我们所谓的日照金山、
1: 嗯、
0: 然后呢它的主峰叫卡瓦博格、
1: 嗯、
0: 这个是就是说也算是西藏的四大神山之一吧、
1: 哦、
0: 就是你要看它神也挺不容易的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往前走嘛就是有一个岩井对它主要就是晒岩你会看到很多的那种、
1: 哦、
0: 岩搭的那种东西草棚啊那些
1: 就是晒盐的那些这个设施
0: 对
1: 嗯
0: 而且它那个盐特别硬
1: 它是属于地下水
0: 对它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它那边的就是我因为具体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往那边走的时候它会、
1: 嗯、
0: 就是说它的山是红色的
1: 哦
0: 但是它的山对面的那些住的人家地儿又是绿色的
1: 绿色的
0: 对就是这边合着是没草那边有草
1: 啊、哦、就是河这边因为它盐度高所以不长草
0: 我觉得是那种原因
1: 嗯发红因为南方的那个土质它就发红
0: 对
1: 所以没长草就暴露出这红色的
0: 对
1: 那它那个就是晒盐的整个的过程在你在那儿都能够了解得到
0: 我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在晒盐基本上
1: 人家正休息
0: 对因为那个不是他们晒盐的季节
1: 哦这也分季节
0: 对，
1: 你去的时候三四月份，人家正休假。
0: 对，人家就在家没事喝个小酒，可能。
1: 这个也是，这是一个地方，岩井。
0: 对，
1: 这个走出多少公里？大概能？
0: 这个走出，想想这得 反正距离德钦县吧，大概有将近300公里左右。
1: 就是离那个刚才你说的第一个飞来寺又走出300公里。
0: 对，300公里左右。
1: 300公里左右。
0: 对。
1: 再往后呢？
0: 往后就是芒康。
1: 芒康。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就是进藏的第一个大县城，但是这个县城没有什么必要在这儿停留。
1: 嗯。
0: 对，然后就继续走。
1: 可以在这儿补给点什么食品、啊。
0: 对，可以，因为它也算是西藏一个很大的县城吧。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谓很大的，不是就是说我们想的那种，就是说大内陆的、内地的这些，就是说县城、
1: 嗯，
0: 它就是你眼可以望到尽头的那种，
1: 一个大镇子。
0: 对，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去西藏旅行，就是说不要去奢求太多东西。
1: 嗯、
0: 如果想从这儿买成面膜，那不可能。对，
1: 好像这个也没有朋友太在乎那面膜那东西。哎，到那儿主要是看，我觉得。
0: 对。
1: 是吧？就是你的眼睛好像都不太够用的那种。
0: 对，就是说，而且就是像我去那个季节，因为你要总过雪山嘛。
1: 嗯。
0: 就是你看雪山，最后就看腻了。
1: 看的想戴上墨镜。
0: 对，就是，然后有的时候一问，就是说跟藏族人打听道嘛。
1: 嗯。
0: 我说前面那路怎么走？他说啊，你要翻过那雪山。我就想啊，又雪山。
1: 雪山。
0: 对，
1: 一个雪山接着一个雪山。
0: 对。
1: 这条公路整个它就穿越在这个雪山当中。
0: 对，它都是很多的盘山路。
1: 盘山路。
0: 对。
1: 那你也得盘着走啊。
0: 对。
1: 是吧？嗯、那就是气温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冷？
0: 嗯，对，就是海拔越高，温度越低。
1: 温度越低。
0: 嗯，
1: 那你那个之前要准备足够的御寒的东西。
0: 就是一年四季衣服都得带上。
1: 都得背上。
0: 对，
1: 你这包。
0: 无论什么季节去，你都得带上。
1: 啊、哦，就无论什么季节到那儿去，包里都得背上羽绒服。
0: 对。
1: 啊，是，当然了，这个 T 恤衫也得背上。
0: 就是冲锋衣啊，然后，而且这条路，我觉得有必要去户外用品买那些速干的内衣，
1: 嗯，
0: 因为如果一旦想洗衣服的话，速干可以帮你达到很好的效果，可能两三天就会干。
1: 对，
0: 但在可能在就是说内地啊，可能就是一天或者几个小时就干、
1: 嗯，
0: 但在那边肯定就得三四天。
1: 就是它那个温度
0: 对
1: 低，
0: 嗯、
1: 不容易水分不容易蒸发。
0: 对，
1: 吃的问题就是也得背着。
0: 看个人吧，因为它好多的就是好多地方的开饭馆人都是四川人，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喜欢吃四川口味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的，你也不会、哦、不必担心吃。
1: 就是说你不背那么多吃的东西，在路上也能够有补给的这个点。
0: 对，但是你一定要背上，就是说一两天的食粮，就是我们所谓一两天的食粮，就是一些水，
1: 嗯，
0: 一升的水或者就是几包的压缩饼干，
1: 嗯，
0: 因为像我们旅行可能就是说一晚上吃一包饼干就饱了，便宜又好。
1: 这绝对是减肥的高招。刚才说了走到这个
0: 芒康了，
1: 芒康以后呢？
0: 然后就是继续走，然后你会过巴素、波密啊这些地儿。然后实际上波密是一个很好地儿，就是说大家应该知道墨脱这个地方。
1: 哎，对。
0: 对，然后那个
1: 特别的美。
0: 对，但是我很遗憾，因为墨脱也在我计划之中，两年了都是。
1: 嗯。
0: 但是我每次一过飞来寺的时候，然后有朋友就看到，哎，你看墨脱又发生雪崩了，路被冲掉了。
1: 不是，你两次去都赶上这路过不去。
0: 对。
1: 这个也是，这可能会促使你第三次再去。
0: 对，一定会的。
1: 好，那今天呢，我想跟孙征的这个交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
0: 嗯。
1: 以后有时间呢，也欢迎你多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
0: 好。
1: 把你的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些感受呢，分享给大家。
0: 嗯。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丁德兴前来规劝赵世庸啊。 他就说了，这胡二哥对我是恩重如山，要不是老胡，八个丁德兴也死了。老胡与朱元璋是金兰的弟兄，我们俩呢就一同投奔了西吴王朱元璋。我们刚到城中呢，就听说你打开了西门，我心里很替你着急呀。咱们弟兄情同手足一般，我不忍心叫哥哥你保服元朝，助纣为虐，帮匪行凶，愿哥哥弃暗投明，你我兄弟共事一主，永不分离。我已在西吴王的面前夸下海口，来相劝兄长。那西吴王宽宏大量，不计前仇，哥哥若听我之良言，马上退兵，跟随小弟去见西吴王，保管叫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将来不失封侯之位。弟弟若执意不肯，小弟我也没有脸面去见西吴王了，更不忍心与兄长交战，我只好死在你的面前。赵世庸一听，这可麻烦了。哎呀，跟他打吧，他还不动手，说要死在我面前。他要当真一死，这不就是逼死我的吗？想当年我父亲被害，母亲抱着我逃难，中途遇到了歹人，要霸占我的母亲，摔死我赵世庸。是丁老忠豁出性命打退贼人，他为救我们母子身负重伤啊，以后又收留我们娘俩，还交给我满身的文武学业。曾记得母亲说过，丁家就是你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自从我上任以后，母亲就催我去接义父义母和兄弟德兴，同到三州共享荣华。到现在义父义母已故，只剩下一根独苗丁德兴，再让我给逼死，我还叫人吗？我能对得起谁呀？回去连我母亲也不能轻饶我。可这件事又叫我怎么办呢？为了义气不战自退，又恐难服三军，和他打吧。兄弟死在我的面前，我就会落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坏名声，叫万人唾骂，更对不起死去的义父义母啊。赵世庸在马上心乱如麻，一时难以定夺，便回转身寻找小陈平杨德善。因为杨德善这人呢，深谋远虑，主意多，多年跟着赵世庸当谋士，不管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只要问他，他就能有办法。这今天他盼望着给自己拿个主意啊，是战是降怎么办呢？他现在只能先拖，打是肯定不能打了。他对丁德兴说，兄弟，此事关系重大，容愚兄与军师商量一下。丁德兴说道，哥哥请便。赵世庸将马圈回来，和杨德善商议，把事情原原本本一说。杨德善说道，我听说东门外蒲氏兄弟已经阵亡，三军逃散，南门外武昌大帅焦廷已降，并与吴真合兵一起，正向我后队杀来。若是继续打下去，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若是投降西吴王，又觉为时过早。莫如借这个机会和丁德兴商议，我们暂时退兵三州，日后倘若西吴王能够立足，再去归顺也不晚。如果这期间荆州王大炮攻破襄阳， 咱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啊，你看如何？这赵世庸连连点头啊，好主意，就依军师。我去找丁德兴商议。随后啊，他又来到丁德兴跟前，好兄弟啊，你还得容哥哥我和老母亲说说，与三军们商量商量。这样吧，我先撤兵回三州，你等着我回信如何？丁德兴闻听心里话，哥哥呀，你甭跟我转轴，刚才你说和军师商量，这会儿又要回三州，也好，反正啊，我也跟你回去，看你怎么办。主意拿定，他便说道，哥哥既然有意收兵，小弟也愿意与你一同前往，进三州去看望看望老伯母。赵世庸说道，哎呀，那如此说来，你我兄弟一路同行。他立即下令人马退出城外，拔营起寨，返回三州。一声令下，20000人马撤出了襄阳城。经过这一场鏖战，襄阳终于解围。西吴王朱元璋率领众将回到王府，朱元璋传令摆宴庆贺。这酒宴正要开始，忽闻远探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了，太师脱脱的三徒弟绿袍大帅项文忠带领20000大军108尊红衣大炮向襄阳逼近。再探是功夫不大，探马又报，荆州王古伦铁木真带兵30000兵发襄阳。朱元璋面带难色，问众将说，元军趁我立足未稳，又来进犯，不知诸位将军有何退敌妙策？吴真一笑，嘿嘿，主公不必担忧，破炮之人早已有了。西吴王急问，但不知何人能当此任？吴真说道，哎呀，主公有所不知啊，我们在石碣岭早已分派，闯营打仗归我们，破炮之事胡大海包了。西吴王问道，二哥，此话当真？你真能破炮？朱元璋这一问，胡大海心里咯噔一下。按说呀，我在石碣岭蛮想找个便宜，闹个清闲的差事干干，哪知道大炮还真来了。事到如今，我只好软和硬卖了，到时候再想辙吧。老胡想罢，就对西吴王说，主公，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想当年在五科场，不是我摆神牛阵破了炮吗？这回就108尊大炮，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把它交给我，别说108尊，就是100000尊大炮摆在我的面前，我依然能够全身而退。西吴王一听，心说，你别提那神牛阵了，你骗得了别人，还骗得了我吗？这时就听郭英说，二哥，但不知这炮你怎么个破法？胡大海说道，不难啊，不难，我居天兵天将来破炮。郭英明知道他吹牛，也不敢乐呀，心想，你还破炮呢？你唯一能破的就是象棋，哎，你破个炮，你这108尊大炮怼到家门口了，还在这吹呢。郭英接着说，二哥呀，那天兵天将在何处啊？居来，我们先看看好不好啊？西吴王啊，心想，可别唠了，这再唠下去，这胡大海这人可丢尽了。他赶忙出来说话，哎呀，你二哥神通广大，一定能破炮，我们不必急躁，大家酣战多时， 俱已疲惫，用过酒饭都回去休息吧。众人不再多言，吃过酒饭各自回府。西吴王单把张玉留下研究对策，述说简短。